0: 接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1: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顾。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0: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急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3: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4: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3: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4: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3: 哦，那怎么办呢？
4: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3: 有，我现在开很慢。
4: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3: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4: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5: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6了，台64线往东10.7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事故，北分局说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已经排除。台北市立农街二段202巷口号至四面闪灯，三重地区例行路1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台65线往南的方向土城一出口车多速缓，台64线往西是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台北市辛亥路三段要往建国的方向，说基隆到复兴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就在美德街口，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就从现在开始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这个工程要做到9月7号哦。

Taste of Life， 来自日本歌手平井坚，这个是他在2001年推出的畅销单曲。这首歌呢，算是突破他过去大多数给人家比较悲伤慢歌的印象，所以呢，刚推出的第一个礼拜销量就突破了20万张，也创下了当时平井坚在 Oricon 排行榜的个人单中最高销量记录。这首歌同时也是日剧的主题曲哦，是《恋爱革命》这一部戏，是富士电视台著名的月久作品。那对平井坚来说，这首歌也蛮有意义的。他说呢，配合这一部日剧，他希望这首歌能够献给所有期待生命里出现一个永远无法忘怀、永远无法取代、无可取代的 kiss 的人。所以希望听到这首歌的都能够感受到一股新的力量重新诞生。台九线双向52.1公里，在平林区的碧湖桥路段有落实。国一北上33.8公里五股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金龙产业道路在1.4公里是中永山月岭步道这边，由于路树倒塌，全线都影响，没有办法通过。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30，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的车速。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落在40公里上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竹北到新竹5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往北到中立转接道40到50之间。北上的桃园一路到五股红通通都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紫爆低于20的路段。那在国道3号这边的话，往南方向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那往北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50公里，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也是长虹，车速不到40。继续北上，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听前奏猜歌名，你知道这是谁的歌吗？周董周杰伦《告白气球》。

0: 台九线双向52.1公里，在平林区碧湖桥的落石，北分局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百灵桥到台北交流道车多，国一北上33.8公里，这边是五股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金龙产业道路在1.4公里，这边是中永山月岭步道全线都因为路树倒塌，交通受阻。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气音吼，还 echo 较细声吼，好，来。

0: 晴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民间团体校园反诈反毒宣导活动，呼吁学子远离毒品诈骗的危害，勿因好奇或一时不察接触而误触法网。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新学年出席桃园高中携手国际狮子会300B5区反毒反诈宣导活动时表示，诈骗犯罪并非只有成年人会遇到，学生也可能成为锁定目标。尤其寒暑假，不少年轻人想打工赚钱，却可能在不知情下落入诈团陷阱，成为车手或从事违法工作。为此，市府已经指示警察局透过青春专案等管道加强宣导。
3: 在这些不良场所，我们进行查缉，不管是场所是不是有不良分子，或是有毒品等等。另外在网络上面，我们也特别去加强，看看是不是有在诈骗年轻人要去打工的机会。
2: 桃园市警局表示，毒品和诈骗犯罪手法不断翻新，这部分毒品可能伪装成糖果、咖啡包或电子烟，诈骗则可能透过网购、游戏、投资和社群媒体渗透。呼吁学生面对毒品勇敢说不，若遇可疑讯息或被要求提供个资回传验证码，应保持冷静查证，且绝不点击不明连结。而警方也将会同市府相关局处强化反毒防诈法制教育宣导，让学生远离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新北市文化基金会推出当大人工作坊活动，邀请创作歌手吕允、 YouTuber 实践、金钟主持人佩醉客以及芒果酱的乐团主唱郭佐志等创作者，陪高校生看见不同的人生选择。记者刘威的报道。
4: 面对升学、职涯以及人生选择，青少年更需要探索自我的勇气。新北市教育局暨职教育科股长方祥洲指出，高中阶段正是开始思考我是谁、未来想往哪里走的重要时期，除了课堂学习，也需要接触不同职涯还有生命经验。为此，教育局特别举办当大人工作坊活动，将邀请音乐、自媒体、主持及创作等不同领域的讲者，分享从兴趣走向专业的真实历程，让学生看见每一种选择背后的尝试，还有累积、拓展对未来的想象。
5: 5月6日下午20在新北市政府507会议室登场，邀请创作歌手吕允，并由知名 K-POP YouTuber 宝健主持，即日起开放全国青年朋友报名参加。
4: 樟树国际时钟资讯科高三学生蔡宇燕表示，对于能够见到心仪的创作者相当期待，已经和朋友相约报名，希望从讲者的创作经验当中获得启发。此外，双溪高中校长张婷婷也强调，期待透过讲者还有学生互动，让孩子看见不同的成长路径，为未来选择累积更多勇气以及视野。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酒后驾车返家，途中自撞路树后驾车离开，没想到车子竟然直接停在派出所对面，被接获报案准备出勤的警方当场发现，经酒测后确认酒精浓度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和平东路与金山南路口附近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在自撞路树后离开，车身还出现明显摇晃情形，员警获报后立马出勤，刚离开派出所就发现对面路旁停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车头有明显撞击痕迹，与报案车辆特征相符，而王姓驾驶则一脸茫然站在车旁。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琼说，
7: 民警区前关心，经对王贤实施酒测，酒精浓度竟高达 0.91，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规定一次保管及吊扣驾照。
6: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王姓男子就是肇事驾驶。王姓男子也坦承，当时喝完酒正准备开车返家。警方也呼吁，近期驾驶人不能安全驾驶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酒驾以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在国一南下的林口 B 出口要往文化北路的方向，车多会堵到主线，以及有好多车在插队。台九线双向52.1公里平林区碧湖桥路段的落石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

无力。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石碇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就在美德街口施工封闭的状况，从八点开始到下午的五点半。国一北上33.8公里五股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台北市的立农街二段2020巷口这边号志四面闪灯。

0: 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人口老化是台湾现正面对的城市课题，对长者来说，老后要住在哪里，身边有没有熟悉的社区支持，甚至生命最后要接受什么样的医疗，都可能成为必须提前思考的问题。台北市从住宅、社区到医疗，逐步建立高龄照护与生活支持系统，也希望让长者不只是被照顾，而是即使年纪大了，依然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一起来听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
1: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人口老化不只是医疗问题，也重新考验城市的居住环境。对许多长者来说，老后最重要的选择未必是搬进老人住宅，而是能不能继续居住在自己熟悉的家。台北市政府目前从换居、租屋、留在原处三个方向提供居住支持。目前台北市已经有6182户住宅房源提供给高龄长者居住，占整体租租住宅资源的 32.7%。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2: 除了公部门的住宅资源，我们也希望把民间的房源一起串联起来。市府透过社会住宅包租代管，鼓励房东把一楼以及有电梯的大楼房源释放出来，让长者在一般租屋市场也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生活的房子。我们持续鼓励老屋增设电梯，今年更扩大推动整建维护四大精进措施，包括补助额度再加码，取消法庭免贷金，外墙修缮免便使，违建阻碍专案拆，目的就是要消除装设电梯的隐形障碍。未来我们会重新思考老人住宅的角色，除了照顾既有的居住长者，也希望把老人住宅、社区服务、居住协助和长照资源更完整的连接起来。
1: 不过对高龄长者来说，住得下来只是第一步，随着年龄增加，失智、行动不便等问题也可能逐渐出现。真正影响长者能不能继续在地生活的，除了住宅，还包括每天的生活环境。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公布，全国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为 7.99%， 截至115年6月底，南港区65岁以上人口占 22.56%， 推估失智长者约2006人。中研里也因此从环境改善与社区支持着手，打造高龄暨失智友善生活圈。台北市南港区中研里里长谢志勇表示，
3: 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失智者会越来越多，里面就成立了10个失智友善的组织，同时呢，我们也培训了147位的失智友善天使，就是为了要提供失智长者的一个及时关怀跟协助，让失智友善的落实到这个理念。所以呢，今年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善，串联生活机能及社区的一个资源，让长者呢能够在社区安全生活。
1: 即使有了住宅与友善社区，但如果未来面临失智或其他重大疾病时，无法表达自己想要的医疗照护意愿，也可能成为长者与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108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民众可以透过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与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未来的医疗选择，并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提前决定自己希望接受的医疗照护方向。台北市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周蔡志工也表示，
4: 我先生是今年86岁，他62岁就得到失智症，到现在已经24年了。这24年里面，我自己前面是带了10年，到后来这14年，9年是在阳明山的安养中心。我们总认为说，我去到每家医院急诊，我都说不气切、不插管、不要积极治疗，可是没有用。我因为我先生没有慢性病。他只有阿兹海默症，他也不下床，装那个鼻胃管，因为东西到他嘴巴，他不晓得说我要吞要吃，然后就是靠这个维生，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意愿，他就躺在那边。那

0: 我就决定说，那我以后不要跟我先生一样。
1: 对周才女士而言，预立医疗决定不是一份抽象的法律文件，而是看过长期照顾的过程后，替自己留下的一个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在高龄化社会中也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台北市累积已有46782人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其中65岁以上长者达24040人，占总签署人数的50%。随着高龄化成为城市无法回避的课题，台北市也正在面对不只是如何照顾老人，而是如何让一个人老了之后仍然保有生活与选择的权利。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国一北上33.8公里，在五股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12.9公里，在新台五路交流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52.1公里，在平林区碧湖桥路段有落石。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加入车多行列喽。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百灵桥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员工8月10发现一架搭载不明爆裂装置的无人机，警方随后动用机器人拆除并检查引爆装置。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俄罗斯是攻击的幕后主使，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等。劳动部长洪生汉昨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3: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2: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外，从建营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的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5: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

0: 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两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两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1: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 84.5 美元。记者杨欣报道。
3: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4: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3: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转乘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7: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8:38咯，在台北市这边，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福国

到通和也是一样的状况，那市区更多车多的地方，中山北路往南福国道通和、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车道，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道师大

与车多。国一北上 16.6 公里过了内湖，就在内侧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12.9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东湖交流道都是红通通，低于40。过了东湖到内湖高工局到林口40到50之间，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40，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50，往北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30，过了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国一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左右，那圆山到东湖是来到了40到50之间。

0: Hurts 爱让人受伤。台六十六线往东的方向，24.6公里是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看到往生的动物。台九线双向52.1公里，在平林区碧湖桥路段的落石北分局回报排除喽。国一北上16.6公里，过了内湖内侧车道，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环东往南港的方向，旧宗路到南湖大桥车多速缓。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道国道麦帅一桥往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道师大路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以及中山北路往北，民生西路到民权东路都是车多。来看一下国道哦，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道堤顶车速50，那在西武高架往北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到40的车速。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在4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南山路到木栅不到5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是在树林到土城不到50，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再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木栅到万方40，过了万方要下台北端不到30。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不过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大园到圳头现在不到20的速度哦。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今天的幸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上个月在自由时报我看到的专栏文章哦。这个是8月26号在自由时报的 B6 版。那这个专栏的主题呢是亲子会客室，至于标题呢，就真的不太适合用现在这个音乐了。这个趁月的名字叫做冬日之寒。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这个标题真的让很多爸妈感到寒心，但也许小孩也是觉得非常受伤跟难过的哦。这个标题叫做没钱为何生下我。写这篇文章的叫做林正武，他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所以偶尔的确会听到学生在私底下抱怨他的爸妈说，没有钱为什么会生下我。他自己除了是教育工作者，其实也是父母的身份，所以听到这个话真的是像一把锋利的箭射穿了父母的心哦。当然现在的确也有一些不适的父母，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应该还是倾尽所有给小孩所有自己能够提供的。所以当今天面对小孩这样的提问的时候，如果是我爸妈，应该就直接骂我说你是在说什么小孩。但是对于这样子很伤人的提问，我也被问到过，当然不是我的小孩哦，而是家族中的晚辈也曾经跟我抱怨他的爸妈，就觉得没钱干嘛要生我呢？我当下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回应那个晚辈哦，我其实是听到这样的提问，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这个大概就是世代的落差了，因为在我成长的求学阶段是没有过这样子的质疑跟问号的，所以对于家族中的晚辈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我是很震惊的。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去，所以看到这一篇专栏文章的时候还蛮有感触的哦。那这一位林正武，他是觉得这样的提问其实也反射出当代青少年对于幸福

的定义的狭隘。那甚至他也在自己的小孩遭遇挫折情绪低落的时候也被问到哦，就说到底为什么要把我生来这个世界受苦。这一位教育工作者哦，觉得面对这样子近乎存在主义式的抗议，身为父母的除了心碎哦，更应该要冷静下来，引导小孩重新厘清价值观。他说在课堂上常常教导必须跟奢侈之间的区别，但是在社群媒体发达的现在，小朋友眼中的必需品其实往往就被手机、名牌鞋跟出国旅游所取代。所以当小朋友说没钱的时候，不是指家徒四壁，而是你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欲望。所以站在教育工作者跟父母的双重立场，这位作者觉得必须要让小朋友明白，父母的责任是提供必需品，至于奢侈品是你个人努力之后的奖励，而不是出生的权利。面对小孩很粗暴残忍丢出的这样子怨怼哦，不要急着道歉或自责。这位教育工作者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诚实的分享生命观跟爱哦，不用去否认世界的不辛苦或者是不公平，而是大方的承认说，对，这个世界的确不容易，的确有苦难，但是也有值得追求的甜。对父母来说，要生下一个小孩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下的。昨天刚好也跟几个同龄的朋友，就女生嘛，大家一起吃下午茶，然后没想到昨天共同的话题就围绕在孩子身上哦，然后我们的结论就是生小孩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很多事，除了经济能不能够负担之外，再来就是你到底爱不爱小孩，你的爱是真的喜欢小朋友，还是你只是喜欢玩小孩，这个区别又不一样了。像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生小孩之前，在怀孕之前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可能看了非常多的资料，然后看了很多的教育的书籍，或者是他也从已经生小孩的朋友当中知道很多育儿的酸甜苦辣。但是你知道跟你实际生下小孩你家中遇到的问题，那个还是会打破你前面做的那一些功课跟心理准备的。所以为什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家里的经都不一样，就算一样的状况在你身上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到底是什么？这位教育工作者希望父母在面对小朋友丢出这样子的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告诉他们，当初要生下你，其实我们也是想了非常的多才做这个决定。那面对你的到来，生命的诞生，对我们来讲，喜悦是大于苦难的。而且在你成长的生命历程当中，你所有的关卡，我们都愿意跟你一起面对。所以要让小朋友知道的是，家庭的价值不是银行的存款，而是在于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陪在你身边。这一份爱是没有办法以金钱的多寡来衡量是不是有资格生小孩的。那当然钱很重要，所以这个也导致现在年轻一代的观念可能会习惯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世界，那当然就会觉得身为父母的你也许提供的服务是不够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拿出教导的这个责任了哦。当他们抱怨没钱的时候，也许正是讨论理财教育、职涯规划跟自我实现的契机。所以在被问到没钱为什么生下我，或者是到底为什么要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也许在面对这样的世代的难题，可能要更温柔而坚定地守住底线哦，让小孩知道生命本身就是最贵重的奢侈品，而这份礼物不需要昂贵的标签来证明它的价值。

爱之所以让每个人都受伤，有的时候就是关系的建立，还有像观念上面的落差哦。对于父母来说，小朋友提出这样子的质问非常的伤，可是也许在他的角度来看，他也觉得你把我生下来是一件很伤害我的事情，因为并不是我求你把我生下来的。所以像这样子角度不同、观念不同的差异，要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或者是怎么样去讨论出大家都舒服的一个状况，很需要靠沟通的技巧。那我们的生长环境让我们在面对很多的状况的时候，很容易是怒气先出来，那当然就会让沟通更容易受阻。我觉得很多的道理真的要长大了，你在历经过一番的成长岁月之后才能够去明白，比方说父母的苦心，或者是能够了解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人生阶段，所以互相磨合是很需要的。当然也有的人的亲子关系好像真的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就是感情可以这么的好，这么的密不可分，可以真的有什么话都说。但不少的家庭还是比较传统的状况哦，也许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亲子关系。那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必须要付出同等的行为，才有办法把家庭关系建立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努力咯。补充一下路况哦，在台64线收到了事故的消息，这个是往东方向 21.1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事故。台68线往西8公里就在新竹二交流道前，这边有车祸发生。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往北秀明路到和平东路车多的状况，交控说车流恢复了正常。国一北上 16.6 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内侧车道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就在外侧在做隔音墙的清洗施工。台66线往东 24.6 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往生东五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慢行。台北市立农街二段202巷口号至四面闪光。国三北上 12.9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东湖，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四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掉当中，再麻烦往斗六方向的驾驶朋友从古坑系统改道。北上的树林开始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圳头交流道，还有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1.1公里，过了板桥路段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8线西行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在国道五号北上48到45公里这边是罗东路段的外侧移动性的施工，是在检查伸缩缝。台64线往东21.1公里过了板桥的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几辆车没有讲。台68线往西的方向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台北市基隆路3段往公馆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的辛亥路3段往建国的方向，基隆到复兴也依旧车多速缓。台北市金龙产业道路在1.4公里这边是中永山月岭步道，全线都因为路树倒塌交通受阻。台北市的立农街2段202巷口号志四面闪光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台北市中正路往西在美德街口施工封闭的情形要到下午5点半，这个施工要做到9月7号。台北市东风街跟大安路1段口点状封闭施工呢，是9点开始到下午3点。三重地区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部分的机车道被占用，在做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施工呢9点到下午4点。

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就在中环路三段口，说这个路口没有净空。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裘海正爱你十分泪七分。台64线往东 21.1 公里，在过了板桥的内侧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回堵大概800公尺。那台65线北上 3.2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立农街二段202巷口号至四面闪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三段往东，在建国南路一段口车多速缓。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不到50，高工局到林口40到50之间，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3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过了台北到圆山有40，圆山到内湖又变慢了不到30公里，过了内湖到东湖不到60。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都是车多，3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

国三宁夏安坑到中和不到四十公里，那往北的话呢，是土城到中和不到三十，中和到安坑五十，过了安坑到新店不到四十公里，新店到南深路出口四十到五十之间。那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万芳到木栅不到三十，木栅到深坑端五十公里，往西方向木栅要下台北端四十到五十。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在南桃园到大南双向都比较慢哦，都不到六十公里。那国道二甲现在往西方向大园到镇头持续车多，车速二十。台六十四线往西就在三重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

0: 陈爱梅的歌声小雨打在我心底。台北市的堤岭大道往南，在环东大道前车多定点，台北市的南港路往西，新北端的大同路到研究院路车多，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在市民大道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和平东路台61线南下23.9公里沙仑出口间的路间货车翻覆的事故，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台64线往西三重出口前是外侧两辆小货车的碰撞。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来宾，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组的李威廷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组长，这个早上呢，针对毒驾的防治，要来好好的跟大家做一下提醒跟叮咛。

0: 嗨，组长交给你喽。
1: 好，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去呢，我们常常在新闻上会看到说，因为毒驾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让许多无辜的家庭呢，在一瞬间呢，就造成天人永隔的情形。那再多的眼泪呢，也换不回珍贵的生命。
0: 真的。
1: 所以呢，对，所以今年立法院在7月28日就三读通过了最新的毒驾罚则修正案。那这个修正案呢，就被外界称为说是近年的最严格的一张交通安全的防治网。那这次修法呢，展现了社会对毒驾零容忍的共识哦。因为毒品对大脑神经、视觉与反应能力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在这次的修法呢，不只针对这个驾驶人个人加重惩罚，更扩大到车辆没入。预防性的吊销驾照，还有同车乘客连坐处罚，这三个面向，那就是要从源头呢，彻底的来遏制这个毒驾悲剧的发生。
0: 好。
1: 那这次修法的四大核心方向呢？第一个就是要强制吊销这个驾照与禁考的限制，你只要被警方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接受检测呢，一律就会强制的吊销驾照。那一般的违规或是拒测呢，会禁考3年。那如果因为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呢，则是终身的禁考，就不再给予重新考照的机会。那如果说车辆当场被没入，就不限车主哦，因为过去有车主呢将车子借给他人使用，那对方如果吸毒上路肇事呢，车主呢就会认为说自己是没有责任的。
0: 对，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只是借车而已。
1: 对，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规定，只要是查获毒驾或是拒测，车辆就一律当场没入，那不论车辆是否为驾驶本人所有。那这个规定就是要提醒所有的车主，你要借车给他人呢，必须要负起严格的管理跟筛选的责任。那另外就是加重这个累犯的罚款。是采用累进，并且没有上限。在触犯的部分呢，慢车它是处2400到12000的罚款，那机车会处12万，那汽车会处15万，那拒绝检测呢会直接重罚27万。如果说你是累犯的话，每再犯一次呢，罚款直接会加罚9万。那拒测的累犯每次呢？再犯更会直接加罚18万，所以这个罚款是越来越重的，就是要提醒，绝对不能毒驾。那最后一个面向就是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与重考的高门槛。那只要警方呢确认你是吸毒属实呢，就可以直接实施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那未来呢，如果你要重新考照，就必须要先完成戒制。那重新考验合格以后呢，还需要通过1年内没有再次的违法的观察期。那如果在吊销期间你又在发生无照驾驶，那汽车的驾驶要处36000的罚款，那大型车的驾驶要处80000元的罚款，车辆同样也是要当场没入哦。那这一次的修法呢，比较受到关注的亮点是针对同车乘客，他会实施连坐的处罚。
0: 这跟酒驾很像。
1: 对，因为法规明确的规定说，你只要年满18岁的成年人，那你明知道驾驶他有吸毒，而且你依然选择同行坐上该车的话呢，就会处6000到15000的罚款。那但是呢，法律它同时呢，它有兼顾合理性啊，它有排除了70岁以上的长者啊，或是心智障碍者，以及搭乘公共运输的乘客，这些是给予排除的。那实施这个连坐处罚的核心目的呢，它就是要强化社会的劝阻责任，希望透过这个连坐的规范呢，在源头端就发挥同侪的压力。让身边的人呢懂得互相制止，那并且要遏止纵容与知情不报，就是打破那种不关我的事的旁观者心态，那促使亲友负起阻止危险驾车发生的法律跟。

0: 道德责任，那最后就是希望能够降低重大死伤的风险，提高独驾共乘的违规成本，维护全体用路人的安全。
1: 好，所以透过这个组长的分享，难怪会说这一次的修法是展开了一张很绵密的防治网哦，方方面面，不光是毒驾的这个人本身，而是他周边的亲友，你借车的，你同车的，其实都应该要有互相监督跟叮咛还有关心的责任在，所以不要事不关己哦。这个跟酒驾我们后面的修法也是很类似的，也是你同车乘客也一样要受罚，因为你明知道他有问题嘛，然后你还坐他的车，那不就是大家一起前往黄泉路吗？所以希望大家都要能够有互相提醒叮咛哦，就是真的你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在读这个部分是希望大家连碰都不要碰哦，他真的不是一个好东西。
0: 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警方在执法的配套呢，跟脱衣快筛的时机啊，这个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啊，除了刚才讲的这些罚则提高以外呢，我们在第一线的执法技术也会同步升级。
1: 哇哦！
0: 因为过去呢，取缔酒驾要再往医院去抽血，
1: 是
0: 很耗时，而且容易呢错失这个采验的黄金时间嘛。
1: 对对。
0: 那这一次呢，修法就配合《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增列了脱衣采验啊。那原警就可以在现场进行快速的筛检。那我这边也要说明一下，我们警方实施脱衣毒品快筛的时机。主要就是在执行我们的路检拦查，或是临检盘查，或是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这个时候就我们会进行这个脱衣毒品的快筛。那原警呢，他要只要发现驾驶他有疑似有毒品的气味啦，或是食用私用的器具，或是呈现神情异常、
1: 恍惚、
0: 语无伦次，或是精神涣散，还有动作不协调的这些症候呢，经过我们警方综合的研判呢，确认有毒驾的嫌疑之后呢，会请这个驾驶配合实施脱衣的快筛哦。那针对近年来危害极大的这种新兴毒品，像这个丧尸烟弹啊的伊托米子呢，那本次修法呢也调降了检出值的标准，让警方在取缔时有更有法源依据，全面封锁这种新型毒品的漏洞哦。
1: 好，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哦。好，那组长还有其他要再补充的吗？
0: 好。那最后呼吁哦，这个毒驾害人害己哦，道路交通安全呢需要所有人的共同承担。那我们呢希望大家不要尝试，不要持有，不私用任何的毒品。那如果你发现身边亲友有接触丧尸烟弹或是毒品，要勇敢的伸出援手，劝导远离，并且寻求专业介质的协助。
1: 对，
0: 最后呢，毒驾是零容忍的，绝对不搭乘吸毒者的车辆，远离毒害呢，才能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组的李威廷组长，谢谢组长哦。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环东大道前车多定点的状况，焦娜说这边的车流已经疏解了。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台北市立农街二段202巷口号至四面闪灯的状况已经修好了。台64线往西的方向，原本说在三重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交控帮忙补充说是在 16.6 公里，所以是过了江子翠哦，是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台64线往西回堵大概 1.8 公里。台65线北上 3.2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 23.9

公里沙仑出口前货车翻覆停放在路肩。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在市民大道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和平东路。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乐业出口匝道，由于车多的关系回堵到了罗斯福路上方。还出的好消息，台北市的金龙产业道路在 1.4 公里，也就是中永山月岭步道，先前因为路树倒塌全线交通受阻，这个状况交纳回报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石碇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音乐声中，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无限精美。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伊朗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周二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跟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媛报道。
2: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3: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2: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互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伎俩，守住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的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5: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啦，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然后诈骗都是这样啊。
4: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远景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4: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病

0: 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的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的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公布新增1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D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5: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4: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5: 不必不必，9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4: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5: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4: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5: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4: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6: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9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9:38喽，在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往建国的方向，基隆到复兴这个路段车多的情形，北市交控回报说车流恢复了正常。不过在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周边，经贸一路跟南港路一段口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南港路往西研究院路前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就在出口匝道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了经贸二路157巷的外侧正在施工，现在市区车多的地方还是很多。南湖大桥往南港，那成功桥往南港

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建国高架桥往北新生南到忠孝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

林口五十，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壢转接道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五股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原先到内湖30，过了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

全世界坠入情网，这首歌曲来自 Trickle with Honey Works。 在国道5号北上48到45公里罗东路段外侧的伸缩缝检查施工已经结束了。那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市民大道前外侧的事故呢，交控回报说其实车流的尾端已经来到了新生南路的上方。台北市南港路往西就在研究院路前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事故是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车流的尾巴来到了汐止的大同路。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占用在出口匝道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一南下新竹 B 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赶快来欢迎无限精美。 Hello
1: Hello， 我是大家的无限精美。
0: 刚是不是舌头不小心打结？
1: 我都已经想好讲，心里讲了三遍了。可恶，
0: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太开心了。
1: 今年成不了精美了，所以就有点心虚了。
0: 是吗？
1: 哦，
0: 今年
1: 对啊对啊，
0: 你今年没有做吗？
1: 今年没有参赛嘛？
0: 真的吗？
1: 哦，
0: 你今年是没有做，还是跟对方讲说你不要抱我？
1: 没有，今年没有参赛
0: 啊。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呀，米娅竟然放过你了，
1: 看着大家参赛。
0: 有时候局外人比较幸福，对不对？
1: 啊，哎，
0: 是不是？
1: 哎，有时候比较清明一点，会看得出来说，哎，这个有可能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
0: 哦，
1: 然后深陷其中的时候，
0: 就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
1: 哎，没有办法去精炼自己的内容。
0: 我也要
1: 啊，
0: 许愿。我也要成为局外人，我要清明一点，我要训练自己。
1: 我以为你要训练把文字精炼一点，内容精简一点，
0: 那就在平常的节目当中啊。
1: 啊，
0: 三金啊，
1: 精彩精炼精中。
0: 哦，好好好，这样我怎么往下接呢？
1: 哎，看看金沙的本事了。
0: 没有没有，做不到就直接往下切了。
1: 好，切
0: 啊。想跟许梅聊一下关于旅游这件事情。
1: 好，
0: 你有没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认识新朋友，然后回来之后还会再联络的？
1: 没有
0: 啊，真的、哦、
1: 没有。
0: 原来我把自己推向了死路。
1: 我们有认识新朋友，然后甚至还请他拍了照，因为那个好像是一个摄影师，他还帮我跟家人拍了照，他说，然后跟我们要了 email， 说会寄给我们，然后到时再联络，都没有收到过，
0: 所以那个照片在别人手里，
1: 是
0: 成为了某一段美好的遗憾的记忆。
1: 对啊，搞不好他拿去什么摄影展什么的。
0: 哇，那如果拿去摄影展，这就真的太厉害了。最怕就是他可能其实拍的不好，然后不敢给你们，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怎么样两个人在镜头里就好了，至少是我们在那个城市的回忆啊。
0: 哦，
1: 因为刚好在路边看到了一场小型的表演，
0: 哇、
1: wow ！小型的演唱会，小小的演唱会，他、就觉得，大家唱的歌都好棒哦，而且发觉是他们那个社区自己发动的一个小演唱会，
0: 好棒
1: 哦！没想到参与的人这么多，然后附近居住也许是店家，也许是经过的人，他们就上来唱，我觉得哇，
0: 氛围非常好，
1: 在韩国能够红真是不简单啊，随便路人都是歌手。所以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他也觉得，你们怎么，就是他听到我们在讲话，发觉我们并不是韩国在地人，所以你怎么会想到，那个家人就用韩语聊天了之后，才知道说，那我们帮你们拍个照，这样
0: 留个记录这样子，
1: 所以以为会联络，后来没有。
0: 缘分

0: 尽力了，
1: 就这样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0: 难道你有吗？
1: 我有啊，而且蛮多的。然后昨天就是跟朋友就是去吃饭，这个朋友就是我们在土耳其认识的，当时就是对土耳其印象就很好，因为玩得很开心嘛。然后对啊对啊，台湾人啊。
0: 哦，我以为他是国外的，然后跑来台湾玩。
1: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说要来台湾的还没来。
0: 好
1: 总之就是因为昨天吃饭之后就会唤起很多当时在土耳其旅游的记忆，因为是在那个地方认识的嘛，虽然回来之后还有在联系，但是因为最初的连结起点是在国外，所以搞得我昨天回家又开始在看我在土耳其的照片，就觉得土耳其怎么这么好玩，就觉得好棒。 去的时候天气也很好。
0: 你说过还想再去的
1: 啊。对啊，是啊，
0: 你可以跟他再去啊。
1: 怎么会就是那个怎么会那么的美好呢？
0: 是同团的人吗？
1: 对啊，同团的人啊。
0: 哦，那你说到同团有啦，
1: 对嘛，
0: 就是我们一起去欧洲的同团的人，联系了可能有三年吧。
1: 对啊，
0: 但因为我们一个群组嘛，就一直在群组，然后哪一年我得金钟，那年跟莎莎入围了金钟奖，然后我还很开心的拍了照。
1: 我们穿短袖就结婚的那个那一年，
0: 也的确在婚纱店
1: 哦，对，
0: 租借的衣服，
1: 对，最隆重的一年。
0: 对对，我比结婚还隆重。
1: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提供我个人的经验了。
0: 我觉得比我的婚纱还漂亮。
1: 这不能比啊，因为就是事隔多年，那个就是布料啦，或是手法啦，
0: 拍照的样子，
1: 对对，还有妆啊什么的，对，都不一样啦。
0: 那年我忍不住把那个荧幕截图下来跟
1: 大家分享，
0: 跟同团的人说，哇，大家都，因为我通常不是这么高调的人，而且
1: 才入围，你没开二度吗？
0: 而且才入围，我就说，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的嘛，然后后来就说，我入围金钟奖，大家说，哦，恭喜，这样，我真的。好开心哦！那次觉得真的有同事以外的人，因为同事当然都大家都很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能够让评审肯定。对，那第一次有别人，而且是别的行业的人，大家职业五花八门，都同样来恭喜。那时候印象蛮深刻的，会觉得跟旅游一起旅游的人有这样的连结，
1: 对，
0: 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对，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昨天的聚会，所以就真的有蛮多的感触。因为像之前在上海认识就是黑龙江的朋友，他就说要来，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来，所以我们就是仅止于就是网络上面的问候，就没有办法说能够延续到就是实际上面对面。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有落差。然后对啊，昨天就很难得，就是跟在国外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然后可以吃饭。当然他是台湾人，可是我觉得那个认识的经过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机缘。对，然后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是同团，我们去到可能比较远的国家，虽然待了可能十天半个月好了，但是回来之后可能因为都住不同的地方嘛，有的可能是从南部啊中部上来的，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密切的联系。对啊，
0: 这个，
1: 就觉得很不一样。
0: 住北部吗？
1: 这也在北部，在红线上。
0: 红线是，
1: 捷运红线。
0: OK
1: 所以真的是很方便。
0: 而且啊，但是能够实现见面还是有缘啦。
1: 对啊，我就觉得
0: 而且我觉得会合的话，你下次甚至于可以一起再去哪里这样。
1: 对啊，就是后来
0: 就，尤其你那么爱去土耳其。那旅伴，你有没有碰过？你有没有碰过同团的人看到他就怕？
1: 当然有啊，我
0: 想要逃这样。
1: 也是在土耳其，这个就有一点点被骚扰，所以我觉得土耳其这一团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讲。然后为什么我们就是会那么好，也是因为后来大家蛮保护我的啦。对对对，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因跟因素加成，导致于我对这个地方的旅游是很难以忘怀的。对对对，所以当然也是有遇到不好的。
0: 除了想要还有很多想看的景点，而我记得你还很多美食你没吃到，非常遗憾。
1: 啊，真的。
0: 那还有人的感情的因素。
1: 对啊。
0: 难怪那么特别。
1: 你有哪一趟旅程是让你觉得很难忘，然后很想再一次造访的吗？
0: 再次造访倒没有。
1: 真的假的？
0: 我觉得每次访的都还蛮尽兴的。
1: 这也蛮好的。每一次如果都很尽兴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很棒。
0: 对，因为某些城市尤其是欧洲城市实在是太远。

0: 了。我坐飞机就有一种很想随时跳机的感觉，
1: 所以一到落地之后就会要很努力的、很认真的、好好的享受
0: 享受。对，我好不容易到了，嗯，玩到了。然后因为想可能七八天以后又要回程嘛，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很细密去算。既然我都平安抵达了，
1: 我一定要不留遗憾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回去就没关系，有没有回去就没有关系了。
1: 呸呸呸。
0: 对对对，我就是坐飞机有很大的恐惧感，
1: 就是对于这一次就要好好的就是玩好玩满，当做不会再来第二次的一个概念。
0: 我就是这样玩的。
1: 哎、欸，我觉得这蛮好的
0: 耶，搏命演出。
1: 好，
0: 不然不管他要干嘛，要跳哪里，要怎么样，我都是尽全力去玩。
1: 好，那我年底这一趟我也要比照这样子的做法，
0: 一定要不留遗憾。
1: 对，就是不要再觉得哦，我们还有下一次，不行。
0: 对对对。保证每次都难忘。
1: 对，因为真的有太多地方，有时候去了都会觉得哦，好想再去，因为总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有些地方没有去到嘛。不行，我要向你看齐。每一次都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好好玩，然后就下一次就把机会留给别的地方，因为实在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0: 是是是。对啊，想说还要再去，但浪费了我其他选择其他的地方的机会。
1: 对，好难哦。
0: Okay.
1: 好啦，总之希望大家都不留遗憾喽。谢谢无限精美，
0: 听歌听歌。
1: 对，听歌听歌之前再讲一下路况，今天事故有一点点多。好啦，精美拜拜。
0: 拜。
1: 好，什么样的事故呢？在市区台北市的南港路往西研究院路前的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是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汐止大同路。那在建国高架桥往北市民大道前的外侧，这里的事故尾端来到了新生南路上方。台65线北上 3.2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是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出口要汇入国三往北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车的碰撞。而国一南下新竹 B 出口占用在出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话是在中和出口受到平面号志红灯秒数过长的影响，车多回堵。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好啦，最后面听到这首歌曲大家也很熟悉，因为它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台呼，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旅行公路。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是莎莎，明天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新竹 B 出口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路肩看到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在西向的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1: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2: 一见你就笑。
3: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4: Yeah.

欢迎收听九月二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昨天呢，我其实算睡得还不错，所以今天就没有那种疲累的感觉。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如果还没有睡醒的话呢，就先不要开车、骑车，我们就选择这个大众交通运具吧。好啦，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加上第十八号台风哦，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所以全台下雨的机会哦都偏高了。那其中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台东地区哦有比较广泛，然后持续的阵雨或是雷雨，那局部呢也有可能出现大雨甚至是豪雨的情形。南部跟花莲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哦。其他地区呢哦，中午过后，这个山区呢也可能会突然下起一阵大雨，所以今天出门就是呢雨具一定要记得带着。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遇到大雨的话，开车的朋友还有骑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哦，放慢速度，要保持安全距离。好，另外呢，最近真的雨下的比较多啦，如果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那去溪边玩水的朋友呢也要记得注意一下哦，这个溪水突然暴涨的情形。好，温度方面哦，中南部还有花东大概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大约是31到33度。好，至于这个空气品质呢，今天受到降雨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整体的扩散条件还算不错，大部分地区的空气品质都是维持良好到普通。时间来到10点07分喽，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一样现场排出好消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已经回堵到新生南路的上方。好，另外呢，在南港路往西的方向哦，刚好是在研究院路前，中线跟内线车道有机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哦，经贸二路要往南的方向，刚过经贸二路157巷，这边有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台65线往北3.2公里，刚过新庄二有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要提醒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哦，木栅出口要汇入国三往北的匝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砂石车还有客运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国道5号南下哦，石碇到头城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南下的罗东路口匝道这边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占用的是外侧哦。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哦，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我们再往前北上桃园到林口，这边车流还没有消化。那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东湖路段哦，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目前的车速同样不到40。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堤顶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这个路段沿线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好，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提醒

一下哦，国三甲要往东，万方一路到深坑端哦，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左右。好，因为有发生事故了，这起事故呢，再次提醒朋友哦，是往西的方向哦，就是木栅出口要汇入国三往北的匝道，这边有客运车还有砂石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哦。

归往呢新竹 B 出口目前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出口的外侧已经通知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国三往南中和出口因为受到这个平面号志红灯秒数太长影响的关系，所以这边有回堵情形哦。好，市区道路南京东路往东金庄路一路到国道，还有成功路往北成功桥从这个南港端一路到国道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有一个状况哦，是在台六十四线往西观音山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军用车不小心抛锚了。提醒一下哦，有工程师做是在台北市的东风街跟大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好，这边的工程呢是采点状封闭，那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三点钟。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目前同样有工程。好，这个工程呢也是一样哦，到下午，不过呢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到下午五点半，那遇到下雨天的话呢，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新北市三重区哦，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目前有占用部分的机车道哦，工程时间到下午四点，那一样呢，下雨天的话，就会暂停施工了。好，长期的工程哦，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车道是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那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面改善工程哦，占用的是这边是半半施工。好，半半施工的意思呢，就是不会同时间占用。好，那整个工程时间哦，会到下午的四点钟。台联六双向也要特别留意哦，从这个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施工时间到傍晚的六点。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同样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施工啦，会一路到116年才会结束。那另外乐群二路从敬业寺路一直到直福路哦，也是捷运施工，一样哦，要多加配合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好，另外也要提醒哦，这个台北市的全员路因为有落实的关系，好，目前还在持续的抢修当中，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啦。好，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全员路，就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深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管制。好，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因为每一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目前是全线封闭的，还是要提醒朋友这段时间要请您提前改道了。那雨生街往西从志成路一带一直到志成路二段，好，这边同样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后提前改道。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五点。新北市的部分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另外树林区呢，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喽，我们要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道行驶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

好，林口区哦，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有现场呢是在单线双向通行。好，预计啦，明天这个工程要到明天才会结束。那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哦，这边有这个桥面板的维修工程，所以是局部车道哦，实施交通管制。好，这个管制时间呢会一直到好。这个工程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了。那乌来区的这个揽胜大桥的双向哦，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轮流占用车道。不过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那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四点哦。好，再来提醒哦，桃园的部分哦，中壢區。好，没事，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好，排除消息哦，台65线往北 3.2 公里哦，刚过新庄二有货车还有次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台64线往西 4.9 公里哦，在观音山隧道哦，这边有一部砂石车的事故。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另外台北市南港路一段往西三重路前的内侧，好，这边有工程施作哦。另外提醒哦，刚刚稍早之前啦，有提醒朋友说在国三甲往东哦，就是木栅出口要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哦，原本说是有砂石车还有客运车的事故，那目前更正它不是事故啦，是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哦，不过已经导致后方回堵喽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要提醒朋友要耐心的等候一下，有任何状况再提醒你们。我们来听罗时丰的歌曲。

时间来到10:19，国道一号往北哦，92公里，竹北前的内侧，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南系指系统出口这边有工程哦，是采办半施工。国道一号往北28.1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台六十五线往北的方向，3.2公里刚过新庄二，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也接获排除。台六四线往西4.9公里关山隧道的外侧，有一部砂石车的事故。刚刚听到的是罗时丰的歌曲《椰子树下》，今天9月2号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非常有夏天感觉的日子哦，叫做世界椰子日。哎，一听到椰子，是不是脑袋里就浮现这个阳光啦、海边啦，然后手上呢一定要拿着这个一杯冰冰凉凉的椰子水，对不对？哎，光想就觉得好舒服哦。而且这个椰子呢，可不是只有拿来喝这么简单哦。哦，这个椰子水呢，它可以喝。然后椰肉呢也是可以吃的，那当然呢它还可以做成椰奶、椰子油、甚至 连这个椰壳、这个椰纤维、都有这个很多很多的用途。所以椰子呢根本就是这个植物界的全身都是宝，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好，那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啦，为什么椰子日、这个世界椰子日呢、偏偏选在9月2号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啦、就是亚洲及太平洋椰子共同体，也就是 APCC、它是在1969年的9月2号成立的，这个总部呢就在印尼的雅加达。好，这个组织、主要就是推动亚太地区的椰子产业，就是可以让各个椰子的生产国、可以交流技术啦，还有研究啦，还有这个产业的资讯，所以后来呢就把9月2号、定为世界椰子日，就希望大家呢、除了吃椰子和椰子之外呢，也可以多认识一下椰子的产业，以及全世界辛苦种植椰子的农民朋友。而且朋友知道吗，椰子跟着人类旅行到世界各地了，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了。为什么呢？因为椰子它其实还蛮特别的，它的果实呢可以飘在海上，所以就可以随着这个海水啊飘到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椰子呢也慢慢的在比如说许多的这个热带啦，还有亚热带地区生长。难怪我们现在好像只要看到椰子就会有一种好有热带风情的感觉。好，因为它不是只有椰子水可以喝，像是这个椰子肉啦、椰子油啊，每一个部位都有不同的特色。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椰子水哦，尤其我们到这个泰国有一些小摊贩呢，都会免费的给你喝这个椰子水。好，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就来一杯这个冰凉的椰子水，真的是蛮舒服的。而且椰子水里面呢，它有这个钾、镁呀、钙这一些矿物质，当然有一些天然的糖分啦。所以运动流了汗之后呢，我们就适量的喝一点，就可以帮助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了。好，不过要提醒朋友，这个天然的不代表可以无限量哦。这个椰子水虽然不像很多这个含糖饮料那么的甜，它还是有这个天然糖分哦，尤其是有这个糖尿病啦，或者是需要控制钾液体摄取量的人哦，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饮用量了。好，再来就是这个椰子肉哦，这个椰子肉呢也是可以吃的哦，白白嫩嫩的肉肉，吃起来香香的，而且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啊，但是呢它同时也含有不少的脂肪啦，所以这个椰肉呢还有椰浆吃起来虽然很香，可是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一口接着一口了，所以真的要小心哦，不要吃太多。好，最后呢就是这个椰子油啦，椰子油里面呢有一种这个脂肪酸哦，叫做月桂酸。这个呢其实在这个食品啊还有保养品里面啊都是比较常见的哦，我们可以拿来做料理哦，也可以拿来做一些这个肌肤保养哦，也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好，但这边还是要提醒朋友啦，椰子油虽然很红，但是它的这个饱和脂肪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吃进肚子里面的话，

还是哦，一句话，一句老话，适量就好了。不要因为名字里面哦有一个椰子，就觉得它好像是可以无限量吃的这个健康食品哦。好，所以今天哦这个椰子小教室帮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啦。这个椰子水呢，它可以补水，也可以补充电解质。那椰子肉呢，就有这个膳食纤维哦，但是热量也是不低的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椰子油呢，用途其实蛮多的，但是这个饱和脂肪也比较高，所以要适量哦。所以大家记得，好东西适量就好。所以今天呢，是这个世界椰子日，大家可以来杯椰子水，清凉的庆祝一下喽。时间来到10:25，一样提醒路况，国三甲往东木栅出口要汇入国三往北的匝道，大客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国九队的通报。台六四线往东哦，17.5公里江子翠前哦，说有小货车停放哦，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往西的方向哦，三重路前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汐止大同路。另外台六四线往西哦，4.9公里关山隧道的外侧有一部砂石车的事故，再帮忙留意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菊儿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阳光季节。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路面坍塌，内埔乡出现一个大坑，另外春日乡士文村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宋玲报道。
2: 恒春石牛溪路段，也就是俗称的南湾往垦丁路段，只见的路面整个塌陷。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出动两只怪手，正奋力的填平，员警也协助指挥交通。南分局指出，因为连日大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的影响，造成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的路面塌陷，目前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内埔乡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坑洞，乡公所表示目前先以三角锥以及警示灯圈围，等天气状况比较好之后会立刻施工修复。而春日乡士文村今天仍停止上班上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姓和歌姓两名负责人，十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一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Go 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了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啦啦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台湾应援。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5: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4: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福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所以各地都容易会

0: 有短暂阵雨出现哦。环境上是吹一偏南风，主要是台东地区是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对于南部花莲及澎湖金门也都是有局部大雨的哦。那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之下，各山区及竹苗地区雨势也比较明显，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各地降雨几率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哦。再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华东高温大概是28至30度，北部跟宜兰是31至33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这些地方哦，都是已经有局部的长浪发生哦，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不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国一往南新竹 B 出口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台六十一线往南23.9公里哦，沙仑前有货车翻覆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好提醒哦，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车位都已经停满了，一样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另外有车多路况哦，是在台北市的南港路往西新北端大同路一直到三重路，还有成功桥要往南港方向，以及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好，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环东往东哦，在旧宗一直到南湖大桥，还有南京东路往东金庄到国道，目前也是车多多。台六四线往东17.5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路间出道这边有小货车停放的情形。台六四线西向4.9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说有砂石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一样帮忙留意了。那西向呢也是在观音山隧道这边有

军用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外侧。好，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二十。

0: 阿优，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北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好，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哦，随着这个年纪增长呢，其实不少退化性的疾病呢也越来越常见了。那其中呢有一种疾病很多人听过，可是却不太了解哦，那就是疝气。那不少患者呢因为没有明显的疼痛哦，总以为哎可以再等等，结果等到这个肠子都卡住了，然后疼痛难耐，然后才紧急送医。那到底疝气是什么呢？今天医师来敲门，我们邀请到国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李君豪医师。 Hello 医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医师呢，今天就是要带我们一起认识疝气，然后也会分享这个微创腹腔镜的手术，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患者呢，在伤口更小还有疼痛更小的情况之下去安心的完成治疗。那首先呢，我们先来问一下医师哦，到底疝气是什么？那哪些人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呢？
3: 一般我们所谓的疝气呢，就是说我们肚子上面的缺损，或者是说我们肚子上面有一些天然的孔道。那这个天然孔道理论上它应该是先天要闭锁的很完全哦，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一些情况它闭锁的没有很紧，导致就是说我们肚子里面的东西经过这些孔道就是跑到了我们所谓的肚子的外面哦，我们说腹壁的外面哦，所以这样子我们说这个皮肤上就看到一个凸起的这个东西哦。那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我们身体有一些比较薄弱的地方哦，它先天就它整个结构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哦，但它就是比较弱哦，那随着我们年龄慢慢增长哦，这个每天都会出力的情况下，那这些比较薄弱的这个地方一直受到负压的这个冲击，慢慢最后就裂开个洞。那这个时候肚子里面的东西也会从借由这个孔洞跑到我们肚子外面去哦，那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疝气的这个部分。
0: 我们知道就是可能就是年纪比较长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的得到这个疝气了。那还有哪一些人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呢？就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族群呢？
3: 疝气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我刚刚主持人说到，就是年纪，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耗损越来越多，筋膜层这个越来越薄，所以它其实比较会有这个可能哦。那再来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比较肥胖的病人哦，或者是说怀孕的妇女，基本上肚子里面有会让这个压力增加的这个状况哦，都会造成比较容易造成疝气。所以像常抽烟的病人哦，包括抽烟有比较多的危害哦，第一个包括就是说他常抽烟哦，气管不好，容易咳嗽哦，腹壁容易出力哦，那或者是说这个他这个抽烟造成这个我们血液供应的比较差。所以他先天的这些组织慢慢就变得更弱化了哦，这个时候也容易有疝气的这个问题。那或者是说有些长期便秘的病人哦，有的时候一直出力的情况下哦，这个腹壁也会被就是挤出这个一个破孔出来。那自己也有碰过，就是有些病人他在做这个重训的时候哦，也许是这个身体的强度还没有跟上。或者是说真的负过重的这个情况，一直要拼命的去出力的情况，有的时候碰过就是一用力，它这个就是也是有裂开，然后就是有疝气的问题。所以除了这个之外，长期负重的状况，包括这些病人如果他是搬运工，长期要搬很重的东西，那他因为近年累月的腹壁的压力都一直很高哦，所以这样子也容易有疝气的问题。
0: 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疝气形成的原因之后，相信很多听众也会想要知道了，那怎么样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疝气哦？所以通常如果有疝气的话，会有哪一些征兆呢？
3: 首先要知道说疝气比较常发生的地方哦，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鼠蹊部哦，两侧的鼠蹊部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所谓鼠蹊部疝气哈。那再就是说肚脐哦，也是一个好发的地方哦。那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脐疝气哦，因为我们这个以前是我们胎盘那个沟通的孔道哦，所以有的时候这边会比较薄弱。那再就是说这个手术哦，您之前就病人如果之前有做过这个剖腹手术、腹部手术的话，在 这个疤痕的下方，哦，有可能这个在缝的

0: 状况下，或者是说他那次的手术可能比较辛苦，这个疤痕最后撑不住会裂开，这些都是比较疝气好发的地方。那至于会有什么症状，一开始的话都会以不舒服啊痛为主，那外观不一定有很明显的凸起，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裂口而已，里面的东西还不一定掉得出来。但是有的人一开始已经会觉得就在出力的时候这边会隐隐作痛。那随着这个情况进一步恶化，那就是我们筋膜层断开的状况越来越大，肚子里面的东西往外跑，那这个我在刚刚讲，就在皮肤外面就会看到一个凸起的这个状况。那如果是这个久而久之当然越来越大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活动，这甚至会这个我们说肚子里面的东西掉出去的比在肚子里面内部的还多，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那最可怕的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嵌入型疝气，就是说我们这个破孔的孔道就是裂开了之后，我们身体不管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出力的时候一个很大力的负压，然后把肚子里面的一些肠子挤出这个破孔之外，结果因为是很用力的情况，造成就是说它可能没办法用外力推得回来，那因为是一个瞬间的力道出去，导致我们出去的肠子有的时候会把这个血管都束住了，那这个到时候这个肠子就会我们说绞饿，到时慢慢缺血，有的就会坏死。哇，这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1: 是，好，那如果真的确诊是疝气，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该怎么治疗，所以疝气目前有哪一些治疗方式呢？
0: 疝气目前只能做手术，因为它是结构上的缺陷。如果就是用一些药物是不太可能让这个筋膜层合起来的。那以往最以前的手术的状况，就是我们的很久很久以前一开始治疗疝气的时候，那当时把它直接缝合。那这个以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它这个缝合的张力太大，就是说疝气破孔很大的时候缝合张力太大，所以在腹股沟疝气而言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做的情况现在已经会放这个人工网膜。那它的原理是这个人工网膜放进去之后，这个肉会我们身体的这个组织会感应到这个外来物，会想把它包起来，所以通俗的讲法就是肉会长进这个网格里面去。那借此就是把网膜跟这个长的这个组织完全固定在这个钉死在这个破孔的地方，达到这个疝气修补的效果。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做的，我们那个我们说这个无张力疝气修补。那当然疝气手术的方式有很多，这是最传统的，就是在我们说腹股沟的情况的话，腹股沟疝气的情况就是在腹股沟这边开伤口，大概5到7公分的伤口，那哪一边有问题就开哪一边，那这样子去达到这个疝气修补的效果。那近年来当然就是这个微创的手术越来越兴起，因为最主要对于病患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疼痛减轻，所以就是说微创手术就是大受欢迎。再来就是说如果病人面临到两侧都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微创手术可以在同一个伤口这边就是同时解决两侧的问题，我们就不用左开一个洞右开一个洞，其实这样子对于病患的舒适度是比较好。那现在这个更进一步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机械手臂慢慢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个手术项目都纳入健保给付，所以机械手臂目前也是一个很多人去做这个治疗的这个选项之一。那它当然跟微创相比的话，它的放大倍率更高，它的动作更精细，所以理论上它的疼痛的状况会就是更低。那它病患因为手术造成的一些不舒服的状况也会比较好。那不过就是如果是以就是疝气会不会再一次发生的这个情况而言的话，目前没有特别的证据说哪一个方式比较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说都是看这个手术的这个手术医师他到底擅长哪一种。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很多大概3-4种选项可以提供大家做选择。
1: 是，不过谈到手术呢，我觉得不少听众还是会比较担心啦，我想说这个微创手术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还是有哪一些朋友他其实是不适合做这个微创手术的呢？
0: 微创跟传统一般的这个比较大伤口的手术差别在就是说病人到底能不能接受

0: 全身麻醉的状况。
1: 哦，
0: 因为就是在在微创的情况下，但是我们在传统情况下就是开有这个腹股沟的伤口的话，其实我们做半身麻醉就可以了。那甚至就是说局部麻醉，在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下也可以做局部麻醉的处理。那这样子不会让病人就是全身麻醉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心肺负担会比较低。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或者是说他就是心肺功能比较不好的病人，那就可以考虑就是不要做这个微创手术，做一般的传统手术，那这样风险比较低。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之前已经腹腔镜的，我们比如说这个病人一开始来开疝气，那是因为是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处理，结果不幸在很久之后他又有这个疝气的复发的状况，
1: 是，
0: 那有的医师就会考虑说他从就是传统的方式开。为什么呢？因为微创的手术它是从这个缺口的后面去修补的。那这个传统的手术是从这个缺口的前面去做修补。所以当如果一次的就是哪一边就是譬如说我们后开的这个就是微创的方式它复发的情况下再去针对这边做处理，其实会有难度。所以有的医师就会选择就是那我就传统开，我从前面开，前面比较没有开过，我不会粘连，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就会比较安全。这个就是看这个状况选择。
1: 是，所以就是要是个人的状况去选择这个手术的方式。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术后呢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平常呢比如说我们在手术之后又该如何照顾自己，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那一般手术的状况就是伤口大概礼拜复原。那针对一些我们说腹股沟疝气的患者的话，那比较需要的是说可能术后可以稍微冰敷。那或者是说他可以穿一些比较紧身的三角裤。因为在疝气的术后有的状况是他已经掉出去的很多，我们把掉出去的这一部分拉回来，原来的地方它还是一个空腔。所以如果放任它在这边就是没有去压迫它的话，这个空腔有的时候会积水啊，那积水就会造成不方便，有的时候倒不至于到痛，但是就可能有的时候它会积水积到就是病人以为复发了，就会积得很大的一个状况。
1: 是，
0: 所以记得就是要做这些处理。那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放了人工网膜进去之后，我们刚刚讲肉要长进这个网膜里面，那这个要需要时间。一般来说都会在我们都会估计大概一个月左右。所以在一个月当中会因为这个外来物对身体造成一些刺激而会有相对应的症状，包括就是会有点刺痛，然后灼热感、下坠感、异物感，这个都正常，会在一个月之内就是慢慢缓解。等到我们肉把这个人工网膜全部都包起来之后，基本上就算是相对安全稳定。那刚刚讲的那些外来物的这个症状也会缓解。所以如果要完全恢复，就开始要恢复正常的这个状况的话，开始一个月之后可以开始搬重物啊，做做运动啊。但是一般来说我的建议是以强度而言的话，都一定是你以前做强度的一半开始，然后慢慢去增加这个负重，不要一开始就完全回到手术前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这个一旦粘合的状况没有我们预期的这么好的话，有可能又会复发。
1: 好，那所以节目呢也要提醒朋友啊，就是疝气呢它其实是一种腹壁结构的缺损哦，不会因为你好好的休息，或是你可能吃药啦，或者是贴那个什么酸痛腰部啊，就会自行的痊愈。这个手术呢才是目前唯一可以根治的方法哦。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腹部啦，或是这个鼠蹊部啦，是有那种反复突起的肿块，而且呢也会伴随这个疼痛哦，是推不回去的，甚至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这个恶心啦、呕吐等等的症状哦，一定要快就医哦，避免延误治疗。那随着这个微创腹腔镜哦，技术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所以现在的疝气手术呢，不仅伤口更小，而且疼痛呢也是更少。那刚刚呢，医师有提到恢复也更快哦，那绝对可以让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哦是更加的安心。好，今天非常感谢哦，邀请到国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李君豪医师，医师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疝气呢，唯一根治的方式其实就只有手

时间来到10:55，台北市水快往南刚过中正桥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关于高架北上31.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哦，已经通知了。另外国一往南中立路段哦，说有一部连接车哦，这个安全车距没有拿捏好，太近太近了，这个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北上48到45公里，罗东路段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好，另外还有排除消息哦，台64线往西4.9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这一辆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喽。台北市水快往南刚过中正桥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泉州街。中沙东路往东哦，敦化南路前这边有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台64线往西哦，观音山隧道哦，有提醒朋友说有一辆军用的抛锚车，好，这样的是外侧车道。那听众回复说哦，目前这个军用车呢，是停放在 B 车弯，还是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二三。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4到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路肩掉落大块轮胎皮，另外还有抛锚车停放。南下259.3公里，在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沼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军用车抛锚，目前停放避车弯。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佑佑，你脚踏车骑太快撞到我的手了啦。哦，我的冰淇淋。
5: 啊，抱歉，我因为要赶着去公园玩没有注意到你。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买一只冰淇淋给你吃嘛。
4: 没关系啦，但是你刚刚要是直接骑走没有停下来，应该就是肇事逃逸哦。
5: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肇事逃逸会被妈妈罚站吗？
4: 其实我也不太懂哎，好像就是撞到别人没有停下来，直接跑走吧。
5: 嗯，不然我们一起去问老师吧。
4: 好。
6: 肇事逃逸是肇事者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却没有依法律规定在现场完成处理程序，直接离开现场。肇事逃逸者需负刑事责任，所以发生事故千万不要擅自离开现场，以免触法。如果遇到肇事逃逸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并寻找目击证人，以及调阅行车记录器，提供肇事车号、车种、颜色、特征以及逃逸方向等资讯，以利警方侦办。
7: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个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非常欢乐的歌曲，曹格的阳光，时间来到11:08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提醒路况哦，台六四线往东17.5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路间哦有小货车停放的情形，接货排除了。关于高架往北31.1公里哦，刚过五股转街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排除。提醒一下哦，在水快往南刚过中正桥的那一侧哦，这起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啦，整个回堵到泉州街。台六四线往西哦，关山隧道说有军用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 B 车弯。国道一号北上6.9到6.8公里无堵交流道，说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帆布袋哦掉落在内侧两线。另外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敦化南路前的内侧哦，有一辆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咯。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圆山以及内湖。

到东湖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哦，呈现红色提醒。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哦，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国三往南汐止系统出口这边有工程哦，是才半施工。另外在台北市南港路一段要往西的方向，三重路前的那次哦，同样有工程，后方有回堵情形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哦，要往南的方向，刚过经贸二路157巷的外侧哦，同样有工程。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南下的罗东路口匝道哦，好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好目前还在进行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梅德街口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三重区有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还有占用部分的机车道哦。台北市东风街跟大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哦，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踩点状封闭，会到下午的3点钟。好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高向鹏的歌曲《金色阳光》。

0: 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假日行程呢？好，这个周末桃园地区有一些活动要来提醒朋友哦。我们欢迎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王诗宏警务员，警务员你好。
1: 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所以呢这个周末啦桃园地区还是有一些活动要来提醒我们，对不对？
1: 对，就目前我们先收集部分，然后它陆陆续续到这个星期五，所以星期五晚上的节目啊也会再跟大家补充报告其他新增的项目。
0: 是，
1: 对，那个目前所收到的是在9月5号这个12点到21点30分，这个龟山区这个体育大学，他有办这个韩团 NCT Wish 粉丝见面会，这个活动，对，然后呢，这个我们预估参与人数大概有5000到7000啦，对，那就是说这个在进场的期间，大家陆陆续续进场，然后离场的时候，通常都是一起就是可能出来要赶回家干嘛的，然后就是请这个参与活动的这些朋友就是那个离场的时候再配合我们的这个疏导，然后嘞大家就是这个一定要谨慎专注的用路，不然这个一群人离场的时候啊，这个如果再撞到啊，这个交通会影响的更严重，
0: 是，
1: 所以这个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
0: 好，
1: 然后那个9月5号14点到22点这个平镇的这个2026桃园义勇祭，然后他会在这个平镇区的这个乙未公园，对，所以那个他后面会通那个行人交流道嘛，然后就会接那个前面到这个平镇延平路这边，所以比较需要帮忙注意到就是这个裕达路啊、复旦路啊这一带，可能会有这个活动的这个人潮在这个走动，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在9月5号星期日这个有路过附近，就是再帮忙避开一下这个主要的这个活动区域，如果说你是要去参加活动的话，就这个提前规划，然后找一下周边的这个停车位啊，因为公园它底下是有停车场，就是说如果它的那个车辆数停车数已经不足了，就可能找周边的这个卫星停车点这样子。
0: 了解。
1: 然后这个是平镇的第一个活动，
0: 是。
1: 然后9月6号啊，这个9到15点，这个正安宫，平镇的正安宫有这个义勇交通警察的这个会员大会活动，然后呢，这个正安宫附近会就比较有人车涌入，然后那个大家如果路过这个正安宫附近，再帮忙注意一下这个活动人潮。
0: 是，好，所以这个周末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总共有三场活动哦，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尤其是这个礼拜六，因为它的活动时间呢会到晚上的9点半了，而且这个体大呢到这个捷运站它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哦，大概步行时间可能10到20分钟哦，而且晚上的时候天色比较昏暗了，所以要请开车还有骑车的朋友多加注意喽。好，另外呢因为九月份也是这个交通安全月，好，所以想问一下警务员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的宣导哦，这个宣导重点然后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
1: 哦，好，这个交通安全月就是这近期啊，大概都是每年九月啊，然后这个1号到30号，
0: 然
1: 后办理这个相关的宣导活动哦，然后他就是希望通过大家去这个共同响应哈，然后这个恢复我们这个人本交通的这种观念。对，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抽奖。
0: 抽奖，
1: 对啊，就是
0: 是什么抽奖活动？
1: 嘿，就是他交通部啊，有在这个交通安全月办这个零违规的这个抽奖，所以嘞，这个我是有测试一下啦，对啊，就是嘿，对，帮大家先测试一下，就是这个没有诈骗风险，

0: 对，你进去他的这个交通部就打那个交通安全月活动，
1: 嗯，
0: 然后进去之后呢，他有什么零违规抽大奖的那个选项，你给点下去，
1: 嗯，
0: 对，然后就是那个输入身份证号码验证，
1: 嗯，
0: 对，然后呢，他就会系统评估看你这个身份证号码在他的这个活动范围期间有没有这个违规，
1: 嗯，
0: 哎，对，然后如果没有违规的话，就符合这个抽奖资格，
1: 哦，
0: 对，然后呢，就有系统自己处理。
1: 是
0: 交通部办的这个活动啊，那当然他这个安全月除了抽奖以外，就是鼓励大家齁，就是注意到这个道安的这个资讯，
1: 嗯，
0: 对，那那个本次的这个主轴啊，就是那个停让的文化跟这个机车的这个安全，
1: 嗯，
0: 因为这个其实大概这两项齁，就决定了这个交通事件这个大概50%-60%的这种事态状况，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请用路人就是不管说在这段期间来说以后就是过这个交叉路口啊，这个一定要能够减速慢行，
1: 嗯，
0: 然后那个看到这个行人穿越道啊，哎，这个要这个戒慎恐惧，注意薄冰，知道吗？
1: 是，
0: 哎，就是因为你骑机车开车的很长，就是啊，开一开过去那边就有行人出来，然后就罚那1200-6000，就机车是1200，汽车是6000。啊，可是我们在做那些单讲其他的，然后我说啊，你要怎么闪？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以前啊，我们可能就是看到行人穿越道就减个速，就直接就给压过去了嘛。
1: 嗯哼，
0: 可是现行的这些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齁，已经修改到就是你一定在经过之前要确定你的速度是可以就是停下来的，
1: 嗯，
0: 才符合这个安全规则的这个规定，
1: 对吧，
0: 所以其实过行人穿越道啊，就是接近的时候就要能够减速到随时能够停车了啦，
1: 嗯，
0: 啊，这个观念要请这个汽机车驾驶就是做一个调整，
1: 嗯，
0: 那当然那个行人的话也要提醒，就是说我们虽然把路权，定位在这个给行人优先，
1: 嗯，
0: 可是你踏上去行人穿越道就有可能会害到汽机车被罚这个1000-6000的这个罚款，
1: 嗯，
0: 对，然后他们还要参加到讲习3小时，
1: 是，
0: 对吧，啊，所以其实你在穿越道路之前啊，就是能够这个注意一下，就是不要贸然的踏上去这个行人穿越道，
1: 嗯，
0: 啊，然后在旁边就是等待的时候啊，就退个1-2步，比如说站在行人穿越道上面，
1: 嗯，
0: 对吧，啊，结果你还没有移动啊，汽机车驾驶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哎，那大家就是会陷入到很尴尬的状态，
1: 嗯，
0: 这个严重一点就是就遇到检举啊，还是说这种科技执法，可能又有人的荷包要受损，
1: 对，
0: 所以这个停让的文化，哎，先跟大家讲一下，
1: 嗯嗯嗯，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讲这个机车安全的部分，
1: 是，
0: 对，就是这个机车安全，它主要是透过这个健检啦，
1: 嗯，
0: 就是那个交通部在这一段期间哈，有跟这个一些这个协会啊，跟厂商做合作，所以有提供这个机车安全的这个检查，对，
1: 嗯，
0: 然后请这个民众可以去就是运用这些相关资源哈，然后去检验说你的机车有没有什么安全性上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对，那虽然骑乘机车就是这个方便，然后就是速度也快，讲白一点就是比较好钻嘛，
1: 哦，对，是，
0: 啊，但是钻的过程中就是你要知道说这其实就是肉包铁的一种用路行为，
1: 嗯哼，
0: 对，啊，所以你骑车如果跌倒了啊，还是干嘛那个破皮小事，人说那个什么骨折还是怎样也麻烦，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在骑车的时候，哦，这个要注意到这个前后的这个距离跟所有的这个间隔，
1: 嗯，
0: 对，啊，我目前在路上就是说自己上下班骑车观察，就是台湾人其实用路啊都跟太近，知道吧，
1: 嗯，
0: 对，都很热情，然后你很近
1: 很热情，
0: 对，
1: 是，
0: 欸，啊，前面那一台车有个什么突发状况，还是要想到什么东西忘了拿给你按个刹车，
1: 哇，
0: 对，
1: 后面的车子根本没有办法反应，哎，对不对，
0: 对啊，你的心情就跳了一下，知道吗，对啊，当你的这个手的操作反应啊来不及跟上你的心情，
1: 嗯，
0: 就两个人就这个发生
1: 碰撞在一起了，
0: 是，对对对，所以好，就是这个前后左右的

0: 车距要这个取好啦，
1: 嗯，
0: 对吧？然后怎么样去增加这个安全性？就是刚刚我们其实想啦，好，就每次要上班九点、嗯、啊，大家都打几点的卡？
1: 嗯，九点，
0: 对，80%这个九点九，哎，8:59。58秒、
1: 哦、
0: 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剩下就是不是迟到要补假的，就是那个已经来不及的那种、
1: 嗯、
0: 对吧？所以其实大家的用路都在这种很赶的方向，
1: 对
0: 对，就很赶的这种状态下去用路嘛、
1: 嗯嗯、
0: 对吧？那你要怎么样去这个重视到交通安全、
1: 嗯、
0: 然后我就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赶时间、
1: 嗯、
0: 然后赶上班、
1: 嗯、
0: 对，那、啊、你汽车的油门你当然也会吹比较快一点嘛，
1: 对
0: 对吧、啊、想办法去钻，那、啊、这时候风险就会高度提升嘛、嗯、
1: 对，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啦、哦、
0: 所以其实道理真的大家都知道、
1: 嗯、是
0: 就是嘿那个自己提早一点出门，
1: 嗯哼哼，
0: 对啊，多一点这个从容的这个时间去用路，那其实真的这个安全性就会相对提高。
1: 对，好，所以大家在就是行驶方面或是我们当行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互相礼让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警务员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交通安全的小提醒。那其实交通安全呢真的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啦，所以不管是开车啦、骑车啦还是走路的朋友，都记得一定要多一点注意哦，多一点耐心，安全永远比赶那几分钟还要更加的重要。好，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王诗宏警务员，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拜。

好，要提醒朋友，这个月是交通安全月哦。刚刚我们听到有活动，只要你没有违规、零违规，就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个抽奖活动。那大家呢，只要在 Google 这边哦，搜寻关键字哦，直接打交通安全月，就有机会抽到奖项喽。时间来到11:28了，国三往北35公里，中和隧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小货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国一往北35.5到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哦，掉落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排除消息，国一往北6.9到6.8公里，五堵交流道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帆布袋哦，掉落在内侧两线，好，目前已经清理完毕了。另外提醒哦，在水块往南刚过中正桥这一起事故也同样排除。台六四线往西关山隧道军用车抛锚，目前是停放在 B 车弯哦，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哦，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五到三号北上哦，中和到安坑持续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

国道五号往南石碇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南下罗东路口匝道隔音墙清洗工程占的是外侧车道，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0

0: 2015年9月2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台东关山警分局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双主轴，推出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的在地标语，透过机关布置、社区宣讲、网络推播和重点路段稽查多元并行，期许将正确用路观念扎根基层。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关山警分局辖区位处于花东纵谷，台九线以及各乡镇道路兼具居民通勤、农产运输与观光旅游的功能，部分路段笔直，视线开阔，驾驶人容易在不自觉提高车速，一旦遇到路口转弯车辆、行人或突发状况，反应及刹车时间便会大幅缩短。警方特别提醒，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驾驶人应依速线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山分局交通组代理组长张家元说，
2: 持续深入社区、校园及部落加强宣导，并针对台九线重要路口及易肇事路段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未停让行人及酒后驾车等重大违规，提醒所有用路人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1: 而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在九月至十二月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免费安全健检，并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民众可至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从车况维护到守法驾驶，全方位守护骑乘安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岛石漫长海之餐桌，原名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兰阳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石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海之餐桌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每一道菜让大家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更喜欢来到我们的原创馆。
3: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竞技交流。这项比赛三位重要国际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和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6: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5: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7: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5: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换县政府协助梅河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业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8: 报名住宿皆是相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5: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

0: 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和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4: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张楚涵的歌曲 Fancy Boy， 时间来到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持续陪伴你们喽。国三往北35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5到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哦，有一颗非常大轮胎皮哦掉落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工程哦，在国一往南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哦，这边同样有工程，是采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的外侧，以及南下的罗东路口匝道，好，外侧车道同样进行工程喽。台北市哦，这个南港展览馆一二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所以造成呢吼周边都有车多情形。好，目前经贸二路还有南港路的车流量哦是比较大的。还是要建议朋友啦，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搭捷运过去是比较方便的。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恩坑，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有一个状况哦，国一往南73到7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有一部自小客车哦，车号是8093，沿路一直摇摇晃晃的。好，目前是开在外侧车道了，请朋友多加注意了。

时间来到11:48，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只剩我在愁》。好，但是这个乐团名字呢，其实讲出来会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哈。可是我没有要骂人哦哈。这个乐团名称呢，就叫做粗大 Band，B A N D Band。古道五号网呢，是定到头城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哦，在国一网呢，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1、2馆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所以要请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哦，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停等。好，因为呢，今天这个南港展览馆有活动啦，所以周边的车潮跟人潮都蛮多的，像是这个经贸二路啊，还有南港路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具哦。国三往北35公里，中和隧道的那一侧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后方已经回堵喽。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比如说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明明觉得自己的气色很好，精神满满，结果一到办公室里面坐了一整天，然后照镜子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说，这个是谁？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好，最近这个欧美社群哦，就很流行一个说法啦，叫做 office air， 就是办公室空气。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上班真的会让人变丑吗？好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怪到公司的冷气，对不对吼？好了，其实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哦，这个什么 office air 就是会让颜值下降。不过办公室里呢吼，确实啦，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看起来比较憔悴哦，像是冷气呀吼，吹一整天，这个空气就会比较干，或者是呢，我们长时间哦盯着电脑，然后一直坐着，然后又忘记喝水，加上下班前真的是累到不行。那这些呢，我们通通加在一起，当然就比较容易让人看起来没有精神啦。而且更麻烦的就是压力，因为工作压力大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呐，甚至会让我们的皮肤比较敏感哦，就比较容易冒痘痘，整个人的状态呢，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了。好，所以真正让我们看起来老了的，可能不只是这个办公室的空气啦，而是

累，真的太累了。而且更有趣的是呢，还有一项2026年的这个美国研究也有指出了，如果你长期呢处在不好的人际关系里面，那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老化哦产生影响。所以呢，让人憔悴的可能不只是工作，还有那个每一天会让你翻白眼的人。好了，不过大家呢，先不要急着对同事下手哦。这项研究谈的是生活中的压力还有人际关系，不一定只发生在职场上面哦。所以呢，说到底哦，我觉得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有精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睡饱一点，然后水喝多一点，然后呢，我觉得有空的时候就尽量，然后要让自己动一动，那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哦。我觉得真正的保养品呢，有的时候不是擦在脸上的，而是少一点压力，然后要多一点快乐。Glow 午后南下，石丁到头城，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一往北35.5到35.2公里有泰山转接道前，说有看到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三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喽。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等候一下喽。

温柔，可是我很温柔，是台湾歌手赵传的成名代表作，收录在他1988年推出的同名出道专辑当中。其实呢，这首歌哦，从歌名啦，歌名开始呢就非常有记忆点哦。但其实歌里面唱的不只是外表哦，而是一个人对感情的真诚还有温柔的心。那我记得我某一年的灯会，我有去现场转播，那刚好我们旁边的转播台就有赵传，就有粉丝呢希望他可以现场演唱。那他本人呢也非常非常的 nice 哦，就唱了几首歌，当然包括这一首经典歌曲，现场听真的好好听哦。

持续提醒哦，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二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那另外呢，周边道路哦，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包括经贸二路还有南港路。提醒朋友，我们还是多加利用大众运具喽。有入坑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 362.3 公里顶金系统前铁链吊在中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很多包泥土散落，北上357公里在南子路段前卫生纸在全线车道飘来飘去，国道3号南下关庙出口往台86线的交汇处事故处理中，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30-5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12:0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一往南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同样有工程，而且是才半半施工。国道5号南下罗东路口匝道隔音墙清洗工程还在作业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北市的部分哦，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目前同样有工程，会到下午5:30。东风街跟大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哦，这边也是有施工哦。好，目前是采点状封闭。金茂二路要往南的方向，刚过金茂二路157巷的外侧哦，同样有工程。南港路一段要往西的方向，三重路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有回堵情形。好，那目前国一往北哦，从三重到台北路段哈、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过三北上中和到英科路段也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60公里。

大家知道大象来了的这个活动吗？好，那届时呢也会影响到周边道路，那也要提醒朋友这个9月5号到9月6号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好，这边呢会因为这个活动啦，大象来了的这个艺术节活动所以目前呢会有这个实施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基和路就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这边目前是封闭管制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后提前改道了。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钟，所以如果你是要往士林北投地区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提前避开基和路，然后我们可以改走中山南北路，或者是可以走承德路还有这个百灵桥都可以行驶哦。好了，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活动，对不对？好了，如果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哈，拜托拜托哦，我们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捷运，然后捷运坐到士林站或者是建潭站之后，我们再步行前往就可以了。另外南港展览馆1、2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另外周边道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包含经贸二路还有南港路，也要多加提醒朋友要前往你知道那个每次念南港展览馆都会特别特别的可怕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哦。好啦，还是多加利用大众运具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萨布嘎照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去海边野餐。时间来到12:13，不过提到海边呢，我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呢我一直都很想要去看那个桃园地景艺术节，结果艺术节就这样咻咻咻的结束了。好啦，要提醒朋友哦，这个原本预计登场的闭幕压轴大戏哦，就是即将成真火舞团的凝火成真，没错，就是我的真。好，因为考量天后变化还有场地的状况以及现场演出的安全哦，所以演出时间呢有稍微的做调整哦，已经延期到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晚上的6点，地点呢还是在原本的场地啦，就是这个观音滨海游憩区，也就是原本的观音海水浴场哦。那这场演出呢预计大概要1个小时，所以喜欢火舞啦，想要感受现场表演魅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咯。那如果当天要前往现场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交通资讯哦。那主办单位也有提供哦，桃园高铁站到观音滨海游憩区的这个免费接驳车哦，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了。那去程呢是在桃园高铁站5号出口搭车哦，时间分别是下午4:30，还有4:45，以及5点，因为班次其实非常的有限啦，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提早到现场排队候车咯。那回程的话哦，在晚上7:30会从这个观音滨海游憩区统一发车，就接送大家返回这个桃园高铁站。那如果是要自己开车前往的朋友，要把车子停在这个桃38乡道两侧的白线区域哦，白线区域，不过还是要记得依照现场指示停车啦，也不要影响到其他的车辆通行，或者呢会造成这个当地居民进出的不方便啦。所以提醒朋友哦，如果想要去看这个凝火成真，记得把9月6号礼拜天晚上6点在这个观音滨海游憩区，那如果想要知道相关讯息就上官网查询咯。目前国营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这边还是有车多

时间来到12:20，提醒路况，国道5号南下罗东路口匝道外侧车道有清洗工程。国道5号往北哦，9到3.5公里，蓬山隧道一直到石碇隧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哦。刚刚听到的是艾黛尔 Adel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Hello。 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哦。昨天小紫就问我说，哎，真正你是喜欢艾黛尔还是艾薇

我就回答说，哦，是艾薇儿啊。结果他就说，哦，就是那个 Hello, it's me 的那个吗？我当下真的傻眼欸，想说你在跟我 Hello 吗？那个唱 It's me 的 Hello 是，哦，我是艾黛儿，不是艾薇儿。艾薇儿是唱 Girlfriend,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来自我的偶像艾薇儿。

Avril Lavign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Girlfriend。 我高中的时候呢，其实有小小玩团啦，当时就觉得哦，自己是个 rocker。 不过呢，我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再玩了。但我印象中 Ron 跟 Iris 好像也有玩乐团哦，所以大家之后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分享咯。时间来到12:25，一样提醒路况，国一往北林口 B 出口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国道5号北上9到3.5公里哦，蓬山隧道直到石碇隧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国道5号南下罗东路口匝道这边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哦，目前是占用外侧，也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我先预告一个路况哦，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

就是9月5号跟9月6号有这个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会影响到基和路哦，就从中正路到文林路这一段哦，会实施交通管制，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了。那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9点哦，如果是要前往这个士林跟北投地区的朋友，一定哦，一定要避开基和路哦，我们要改走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者是百灵桥。参加活动的朋友拜托拜托哈，多加利用捷运到士林站或者是建潭站，我们再步行前往。好啦，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我在玩团的时候非常喜欢的歌哦，也是我在 KTV 会唱的歌，那大家呢可以 rock 一下。好啦，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今年暑假十四个台风，气象署估盛音影响秋冬气温偏高。AI 变身爱情诈骗20000人，共9亿元，北检起诉57人，求刑25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

0: 指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1: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 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0: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以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20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4: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3: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防部今天举行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发国军楷模等6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依晨报道。
5: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6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6: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5: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指控德黑兰当局煽动中东地区推升战事，并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航运。法新社报道，秘鲁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基于秘鲁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政府做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中东战事近日再度爆发，美军30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性空袭。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惠子竞选期间更主打铁腕安全政策，并在就任后就着手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美洲之盾倡议，展现与华府合作的意愿。 美伊冲突升温，国际原油大涨，带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下

0: 跌600多点，全网台积电失守2400元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50点，来到4628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美军日前扩大空袭伊朗，导致国际原油上涨，重燃通膨疑虑。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2025年以来新高，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也拖累台股开盘表现，以下跌47点46901点开出，盘中跌幅扩大，失守五日线。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鸿海都下挫1%到5%，只有联发科因辉达砸35亿美元的投资案逆势开出红盘。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大盘是属于开低走低的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事件的扩大的影响。那我们也观察到，不管是西德还是布兰特原油的报价都是在九字头之上，那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联准会九月中旬的政策可能真的会升息，所以大家比较会有一些担心。那台湾时间9月17号我就会公布。
1: 分析师指出，台湾国际半导体展这周登场，市场聚焦先进封装、矽光子等最新制程技术与台厂相关供应链，有望成为台股 IC 设计与 AI 族群的一剂强心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色大爱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的力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4: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3: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以及依托咪纸的决心。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1: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6: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1: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7: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1: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选举将近，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5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到彰化查获改造长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报道。
8: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9: 对，
8: 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10: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5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

和网路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路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路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

0: 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内经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疾管署8月12号接获板桥有2例急性 C 肝的病例，扩大医调揪出共11名群聚。疾管署下午将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详细的情况。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台风的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但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最明显，各地的雨势将会增大。记者杨欣报道。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3: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2: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汽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接连遭遇豪雨以及8威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土石覆盖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5: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7月的8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4: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第六天遭到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频繁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其中许多与俄国石油的产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号严重警告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俄罗斯的领空将变得一点也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此处大量部署，俄国的领空实际上将逐步关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回应，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谈判。普廷指出，乌克兰境内任何的军事设施也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

0: 台湾在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记者 Jorison 报道。
1: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2: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捷运建设进入爆发期，除了年底通车的绿线北段，近期也接连启动四项重要工程，其中绿线延伸中壢预计2031年就会完工通车。记者金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指出，全长 7.1 公里的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壢段建筑和机电工程启动，象征全项建设进入崭新里程碑。后续市府将配合捷运连开案办理富台国小新校舍动工，并采先建后迁方式，在兼顾学生受教权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完成相关工作，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4: 路上有好多重要的据点，像是我们的市立医院、新的富台国小联合开发，还有未来我们中壢的体育园区，都在这短短的7公里上面，将来绝对会变成带动八德和中壢发展的一条核心，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环境。
3: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清峰表示，绿线延伸中壢未来列车采 GOA4 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实现一车到底免下车转乘模式。此外 G25 车站将和机场捷运 A23 中壢站共用加长月台，提供平行转乘，且新购列车也会导入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及时辨识轨道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提升营运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46岁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后驾车，因意识不清，绿灯亮起后仍停在原地，遭执勤员警上前关怀，后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6: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5: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遭警方拦检，神情慌张，企图丢掉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才双双现行。记者徐俊秀报道。
7: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8: 这上面也要扣出来啊？
9: 有啊，
8: 也要扣出来啊？
9: 我卖了你一路啦。
8: 什么物件？讲啦。
9: 安一路四号海洛因。

0: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1: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五包及海洛因两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令陈男多一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0: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4: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辞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民男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依此次操作，恐遭诈骗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3: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因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5: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更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6: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轩，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5: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索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索票，每人限索2张，采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索完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亲近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以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7: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亲近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8: 为维护亲近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7: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

0: 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目前正在花莲热烈举行，记者张涵报道。
2: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3: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2: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4: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2: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换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政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5: 报名住宿皆是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2: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也是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连元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2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下晡一点控五分啊，而且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的天气状况呢，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发现，哇，原来没有什么太阳的感觉，结果呢走着走着太阳就越来越大齁，所以今天那个太阳晒下去还是会让皮肤感觉有点刺刺痒痒的，所以提醒朋友哦，防晒作业还是要做好。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多喝点开水，不管你是在户外活动还是在室内努力上班工作，喝水跟吃饭是一定要的。至于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来帮您补充咯。首先跟您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林口 B 出口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大家现在可以安心通过。那现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是两个工程，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国一往北40.8到17公里沿线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那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双向大约是内湖到圆山路段会比较辛苦，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上下，其他还 OK。 那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整体来讲车型状况都维持得非常良好，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如果你是行经国三的南下后汐止系统的出口，就要留意半半工程目前是还在试作当中。那国道5号呢，整体来讲车型状况也是维持得非常良好，但是目前总共有3个工程在国道五号进行当中，包含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罗东入口匝道外侧隔音墙清洗作业还在进行中。那北上的话呢，则是要留意后从9公里到3.5公里过了蓬山隧道到石碇

隧道的外侧，这个伸缩缝的检查工程目前是移动性的施工中。北上的蓬山隧道也要留意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目前同步进行。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省道的朋友咯，省道台64目前在往西的方向有发现了抛锚车，朋友说看到了西向的 14.8 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车道砂石车抛锚。那稍早呢，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壁车弯有发现外侧车道有军用车的抛锚状况，但是这个情形好像有点久了，如果您刚好经过台64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齁，西向的观音山隧道的壁车弯还有没有发现外侧车道抛锚的军用卡车勒。那再来呢，省道方面还有一个这个长期性的工程也是要来持续提醒大家的齁，因为呢今天在台61线一样，这个长期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包含台61的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这个半半工程师左中。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是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施工封闭哦，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则是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接着呢，提醒完了国道省道之后，市区的部分目前好多的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吼，会影响到大家行车的动线的，就是今天因为南港展览馆是有活动的，所以目前呢这个一二馆的停车场通通都已经停满。除此之外，经贸二路南港路的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好，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这个非必要的话，先不要开过去。那如果您是有要去展览馆参观的朋友吼，请多利用大众捷运系统。那另外还要提醒的就是目前在台北市的东风街大安路一段交叉路口点状施工封闭会维持到下午的3点钟，南港路一段往西三重路前的内侧也正在施工，后方尾端已经连带影响到了汐止区的大同路了。那在经贸二路往南过了经贸二路157巷的外侧车道，今天的工程也是造成后方车子比较多的状态。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的部分机车道也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今天会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中哦。那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施工地点，记得要跟我们的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你安全他也安心。好，那如果还有任何的路况任何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得下大家今天小周末齁，在我们这个结束与开始周，今天第三天的主题就是开始。今天问了大家你今天的起点在哪里，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加入大米粉帝国一起互动咯。

刚才听的歌曲是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的歌声，歌名叫做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要大家呢，就是放下一切的焦虑，尤其在周三，我觉得小周末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好像特别疲劳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放下疲劳，让自己呢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一天。路况部分看看有没有办法舒舒服服。诶，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回报嘞，省道台六四往西，刚才观音山隧道的外侧军用车抛锚状况，感谢听众朋友回报了，状况确定已经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咯。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地区，刚才林口的新寮路27-8号前方，有听众朋友看到公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那因为公车车体很大，而且它现在是打横停放的，所以造成双向暂时都是无法通行，请朋友如果您原本要走林口区的新寮路的话，先赶快改道。好，目前这边有公车自撞事故，打横停放，双向暂时都是无法通行。目前这个事故消息已经通报处理喽。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当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呢，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当然就是从每一步开始啦。如果你想要走得稳、走得好，那我们的脚踝就很重要。毕竟双脚承受全身的重量，而脚踝呢，更是决定稳定度的这个关键。如果呢，脚踝不太稳定的话，小则容易你的身形变形，大则容易让你翻船甚至跌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连线来自于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骨科的洪俊奇医师，来陪伴大家一起关心脚踝。Hello。医师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医院洪俊奇医师。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特别来帮我们的驾驶朋友谋谋福利啦。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驾驶朋友呢，他可能在上车之前不小心扭到脚了，但是他又必须要继续开车继续出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怎么样来判断当下的状况到底是能继续开还是不能继续开？那如果真的不能继续开，我们有什么很重要的紧急处置方式呢？

0: OK， 那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了。第一个，开车的话，我想我在开车的听众大家都知道，开车你的脚踝你就是需要踩油门踩刹车。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如果假设你扭伤的是你要踩油门刹车那一脚的话，那要非常非常小心。
1: 嗯，
0: 因为如果在当下非常急性疼痛，你是没办法安全的控制你的脚踝的话，那开车当然是避免，尽量避免了，因为这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1: 嗯哼
0: 哼。第二个是有的司机是可能是货车司机，可能要上下车是需要爬上爬下的。
1: 哦。
0: 那你这种情况下假设脚踝扭伤，那你上下车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是。
0: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1: 嗯。
0: 那我想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基本的状况下。不过像我们在医院的话，一般脚踝扭伤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急性扭伤，我们都会提醒他是避免开车啦。
1: 哦。
0: 用应该是这样说，
1: 是还是尽量避免会比较好，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伤势到底多严重。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听到说有冰敷啊、热敷，但是到底急性期我们应该是冰敷还是热敷嘞？
0: 嗯，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受伤的当下，一般在两三天，就是48到72小时之内，我们一般会建议还是先以冰敷为主，
1: 冰敷
0: 可以让血管收缩，避免太肿胀。
1: 哦，
0: 然后再就是它有止痛的效果。
1: 哦，
0: 所以在前2到3天我们一般会建议冰敷。
1: 是，
0: 那等到这个急性期过了以后，我们再考虑转成热敷。所以热敷也不是太烫，很多病人一般都觉得热敷又是不是要很烫，5-60度，其实不是。热敷我们大概体温再高一点，38度-40度就可以了，我们其实可以叫它温敷啦。温敷的那种温度，
1: 就那个暖暖包的温度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不要太烫。很多病人不知道哈，他有时候热敷回来还抱怨，为什么我都烫伤了？那你说热敷，我就热敷啊。大概2到3年后再开始采取热敷会比较好。
1: 是，所以这个热敷不是要把它煮熟的那个温度，只要是暖暖包的温度就可以了。欸，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这样我是不是有需要去安排 X 光呢？我会不会这个扭伤好像扭得有点痛呢？
0: OK， 哦，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嗯，这也是我们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特别会教育学生的。就是一般我们会评估说脚踝扭伤有没有可能合并骨头的问题，特别是骨折。我们也其实医学上的叫渥太华脚踝骨折，英文叫 Ottawa Ankle Rule。
1: 嗯，
0: 我就是说，假设你受伤扭伤以后，如果你没办法独自走路超过4步以上，或是说你去按你的脚踝内侧或外侧6公分以内，非常疼痛的话，这个都要很小心，可能暗示你与骨头的受伤有关系。
1: 哦，
0: 如果有以上2种状况，那就强力建议你一定要到至少骨科诊所，或是骨科，或是到医院的骨科门诊就诊，
1: 嗯哼哼，
0: 看看是否需要进行 X 光检查。
1: 好，我刚刚有听到重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独立走4步，或者说这个范围的前后6公分以内，你按下去就是会痛的话，请你赶快去看医生。好，那再来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驾驶朋友是需要长时间坐在车上的，那假设针对这些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去改善他的环境，或做一些简单的小运动来保护脚踝呢？
0: 驾驶者在做，特别是长距离驾驶的司机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自己也开车有开过高速公路嘛，
1: 嗯，
0: 就是你在驾驶的时候，你的脚踝，因为你的脚踝必须一直踩踏油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椅子摆太近，那你的膝盖跟脚踝的关节弯曲度都会过大。
1: 哦，
0: 这时候其实会造成很不适。那你摆太远呢，如果距离方向盘太远，那你的脚踝要特别的施力才能去踩踏。
1: 哦，
0: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位置，那个座椅的位置距离要特别调整一下，尽量调整到舒适放松的位置，避免造成你脚踝的过度使用，造成关节跟肌肉的发炎。
1: 嗯，
0: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现在的车子比较科技更进步了，有的车子都有我们叫 ACC 自动的巡航驾驶跟车系统。
1: 嗯，
0: 其实这个如果你善用这个系统，可以让你的脚踝非常舒适，特别是长距离的时候，就不用一直固定的踩踏会造成你脚踝不适。
1: 是，
0: 其实 这都是在开车的时候一些小技巧，帮助让你的脚踝不会过度使用这样。
1: 好，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或者说你的车上有这个配备的话，其实可以善用，让你的脚踝修又困几嘞。但是也不是说你开了那个系统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你还是要注意前方车况。好，那再来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小小活动是甚至等个红灯我就可以稍微做的呢？
0: 我们有个叫脚踝帮助活动 ，ankle pump，
1: 脚

0: 踝帮，
1: 对，在停止，对对对，其实就是脚踝哈，我们悬空哈，你让它，顺时钟逆时钟旋转，因为我们脚踝不是只有上下，它还有内外，
0: 嗯
1: 的活动方向。对，你在停车的时候呢，暂时刹车的时候，那你脚踝可以让它微微抬起，来回各做10次、15次，
0: 嗯，
1: 增加我们脚踝活动度的血液循环，让它避免哈一直维持在那个动作，造成某些肌肉的僵硬跟发炎，甚至有人会容易水肿。
0: 嗯，
1: 这个活动可以让促进血液循环回流更好。
0: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小小的运动哈，如果有空的话，我们问讲说给朋友就可以来做一做喽哈。我们这个脚踝左三圈、右三圈没有，要大概10圈左右才够。好，那再来呢，就是假设啦，就是这个疼痛、这个扭伤，它并不会影响到我生活，我还是能走，就是有一点点小小一掰一掰的，我不去理它，会不会变成所谓的习惯性翻船呢？
1: 对啊，其实这个扭伤，脚踝扭伤，其实我们更严格去定义，比如说。你去诊所啊，很多复健科医师、骨科医师帮你做超音波一看，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里面的韧带受伤造成它的肿胀出血、
0: 哦。
1: 那很多运动员呢，特别是像国中、国小的学生，他们一开始受伤没办法好好保护，很快又回去球场，这是容易造成后续的二次伤害、三次伤害。
0: 嗯，
1: 那很多病人常常就会听到他们在讲，他脚踝很容易扭伤，这叫习惯性扭伤。
0: 嗯哼哼，
1: 就代表他的韧带其实没有长好。
0: 哦，
1: 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去统计哈。这叫慢性的韧带扭伤造成的脚踝关节不稳定、
0: 哦、
1: 其实、哦、会造成软骨大概 25%到95% 的受伤、
0: 啊、
1: 那软骨受伤代表什么？就是关节炎，就像老人家膝盖退化的关节炎也是软骨的问题、
0: 嗯、哼哼，
1: 所以其实这个慢性的不稳定就会造成后续的关节退化、
0: 哦、
1: 造成软骨受伤，所以我们一般的脚踝是不会去退化的、
0: 嗯、
1: 那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运动伤害造成它慢性不稳定，反而会造成脚踝的关节炎。所以其实后续是有一些病发生是之后大概过了5年、10年、20年就会慢慢发生，要特别注意。
0: OK， 所以这个所谓的习惯性翻船，基本上就是，毕竟你已经有一点点不稳定，有点松动，就像地基这个柱子可能有点裂痕了，但是呢，你又继续去可能承重啊，然后加重它的这个负重，那可能就会在某一天你突然撑不住的时候，它就爆炸，就是会让你不舒服给你看。那当然、啊，如果你真的是常常会发现一些可能扭伤啊，或者说一直觉得不舒服，就记得要去找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一个安全的判断。哦，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对症下药嘛。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本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骨科的洪君琦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新的方向，这是周华健的歌声。其实呢，我们如果有一个稳定的脚踝，就可以让我们每一步都踏得稳，才可以走得远啊。下午来到了1:28，路况部分继续来补充一下吼，再次提醒目前国道上正在施工的地方，国道一号目前往南从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中。另外在国一往北的40.8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也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的工程则是占用了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半半施工中。那国道五号现在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有隔音墙的清洗作业，那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也要留意外侧的步行清扫还在进行哦。再来呢，要提前来预告一下齁，这个周末要请朋友提早避开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因为受到2026的台北艺术节活动影响，那到时候呢会整条封街齁，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可以的话，这个周末5号6号早晚上呢5:30到9点就尽量不要出现在了这个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因为这边到时候会有活动齁啊。如果你是要来参加活动，记得搭捷运到士林或建潭站下车，步行就可以到喽。等一下，我们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9点在日本南方海域以缓慢速度北上。日本气象厅预测，科罗旺预计在周五左右接近冲绳与奄美地区，届时周边风浪将增强。另外，受到台风与锋面影响，日本大范围地区将降下大雨，提醒准备前往日本的民众多加留意。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系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2: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60岁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

0: 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周一检查确诊第四期直肠癌，且已经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彦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2: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几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进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1: 冯启彦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麒麟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仅成功吸引水鸟居留，雨季也有制洪效果。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结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4: 无做唔知影，做咧较知影讲。”原来阮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就来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2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3: 大陂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制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挂喜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刚刚在国道一号有朋友发现说一个铁箱子掉落，它是掉在了国一往北的66.2公里，也就是凭证系统前的位置，中间车道目前有一个铁箱掉落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新寮路27-8号前方有公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车体很大，但是它打横停放，所以造成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过来，请先行改道。另外，在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往西三重路前的内侧车道工程，目前预计会到下午4点才完全收工。那看起来暂时是不会影响车流，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就顺便提醒一下，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咯，台北市现在在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交叉路口施工封闭到下午5点半，在东风街跟大安路一段交叉路口也正在进行点状施工中，这个工程会到下午3点。经贸二路在往南方向过了经贸二路的157巷外侧，目前工程也是还在施作。还有在台北市今天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正在施工的地方。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捷运施工作业，也要请朋友依照我们指示通行咯。那我们新北市同样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包含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部分机车道上那个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啊，今天会到下午4点才完全 OK。 那目前在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咯。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的工程今天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明天9月3号这个工程才会 OK 结束。那乌来区的话则是揽胜大桥的双向会轮流施工封闭，那这个工程呢是每天朝9晚4的施工到9月11号为止。土城地区则是有管线施挖工程，今天还是占用了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介于207到255号前方，人行道的施工作业还在进行，会到下午4点。那这个工程呢也要请朋友留意，因为这个行人可能会走到马路上面。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电话0800-000-123。至于我们国道省道的朋友呢，除了一些这个长期性的工程都还在进行之外，省道刚才新增了一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这是在台六四往西的15.5公里三重前的中间车道有发现轮胎皮。好，那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齁，因为虽然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好像看起来这个有一点要下雨的情形咯齁，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的这个窗外是已经正在下雨的话，别忘了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这样子我们安全的开车才是一个好的起点。来听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起点哦。

0: 他是 Angela 张韶涵，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起点》。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的起点在哪里呢？当然，天气状况还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啊。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来看呢，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后，所以呢，其实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因为也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桃园以北地区斜落后吼，明仔落后，所以大家这个雨具要记得带在身边备用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台风们，他们现在在哪儿？为什么说们？因为又多了一颗。目前这个编号第18号的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那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呢？大概是距离鹅銮鼻西方420公里的地方。但是看了一下它的路径吼，它可能又要继续转回去了。所以对台湾而言呢，应该不会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呢，我住在这个南部的朋友告诉我说，最近这半个月以来啊，这个南部每天都在咕噜咕噜啊，下面都在咕噜咕噜，就是都在下雨，都泡在水里的感觉，所以就会咕噜咕噜，还好不是咕噜咕噜啊。好，继续来说台风。另外一个台风是轻度台风，编号第23号的科罗旺台风。我刚刚差点说普罗旺斯了。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目前看起来路径应该还是会往冲绳的方向去啦，所以对台湾目前暂时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它还是会带来一些这个风风雨雨，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风特别大，但是也因为有风有雨的状况，所以终于这个热气，这个暑气有稍微消灭一点了。那除了天气状况之外，再来要跟你分享什么嘞？我再来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也是跟天气很有关系。毕竟天气好的时候就想要出去玩，对吧？最近为了要带动旅客平日出游，所以呢，交通部的观光署就特别规划了五大优惠方案，包含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有介绍的这个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的优惠，那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的1200，还有游乐园的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旅的奖助，还有台湾 Pass 的优惠，总共五大优惠目前并行当中。那根据数据统计呢，目前已经有222万的人来完成了登录。那你是登录的其中之一吗？至少Mia是暂时还没有登录。

入啦。那也有听众朋友呢，在昨天跟我分享哦，他已经使用了这个国旅的平日旅游方案，然后呢，就是可以用少少的钱，但是玩到好多好多地方，吃到好多好多美食，真的很会精打细算，非常的棒哦，就是要这样子用起来。那除此之外，其实各个地方政府呢，还有一些旅宿业者也同步接力加码优惠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出去走一走，晃一晃。上半年度辛苦了，下半年度找个时间休息一下，给自己充充电。补补打气啊，补补元气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高铁也是有同步推出国旅补助开跑高铁陪你轻松出游的一个专区。那这里面呢，就会汇整适用国旅补助的一些合作的饭店，方便大家快速查询。所以如果你下半年度有要安排出游的话呢，诶，可以开始哦，可以启程咯，可以呢把你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想要去玩的地方，想要吃的美食通通规划起来，为你自己安排一趟很舒服的下半年之旅吧。启程，这是范范范玮琪的歌声。

启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范玮琪的歌声。小岛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有听众朋友说看到了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着双黄灯停在这里，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北控说现在他已经启程了，所以现在状况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步行清扫结束咯，现在换成了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都可以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生活资讯。最近呢，这个捷运系统其实是有些变化的，像是在北捷的部分啊，红线延长了，这个是北捷信义线的东延段，就是增加了广慈奉天宫站。那这个站体呢是在8月30号的时候正式通车，好多人都去工商盛举了，去玩了对吧，因为呢在前一段时间是有推出这个扭蛋活动，让大家可以去玩玩去晃晃。但是我今天看到了这个捷运的广播系统，就是他的跑马灯写说扭蛋活动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可能抽机票的活动已经没了，有点可惜如果你没有参加到的话。那如果你有参加到的话呢，恭喜你，就刚好是在这一次有可能被抽出来的幸运儿的名单之内。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参加这个欢庆通车的活动呢？其实呢捷运还是北捷还是有推出像是加码送捷运年票啦、自行车啦，还有超商的双麒麟兑换券等等的一些好礼，那这个部分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在928之前来搭乘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之间，不但是不计费，还可以加入这个好康活动。那除此之外在这个周末呢也有通车限定的市集，所以这周末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晃晃去哪儿走走的话，这个最新的广慈奉天宫站或许是一个选择哦。那另外就是新北的捷运，三莺线的部分，因为从6月30号通车起呢，目前是已经累计了破170万人次的运量，真的很多人去玩。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搭完之后解说啊，真的很棒，因为这个沿线有好多的点啊，都是平常可能要特别去，开车过去玩的地方，那目前有捷运就可以抵达了，就可以轻轻松松 出门快快乐乐回家。那因为这个捷运三莺线它目前试营运是已经结束了，所以9月1号开始就已经恢复收费咯。那启程的票价是每新台币20元，那目前是还有卖那种日票啦，就是一日票你可以，无限次搭乘的，所以如果你还想要畅游新北三峡区还有莺歌区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多加利用这个一日票。那除此之外也跟你分享一个好康哦，这个是下礼拜的周末，在9月12号到13号的下午2点半到9点半之间会有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那地点就是在新北市立美术馆的那个户外园区。如果你在下周还没有安排要做些什么，也可以先把时间 book 下来咯。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了好多好多，都是让你可以稍微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当然你如果已经安排好的话是最好啦，毕竟我觉得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是最好的。那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其实也是可以现在就出发。歌曲就叫做现在就出发，这是品冠的歌声，等一下我们2点钟整点对时咯。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另外在南下326.1公里过大湾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油罐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三鹰出口匝道的内线散落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15.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国一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持续推进，北出匝道通车之后，林口往五股新庄车流有明显改善。目前北入匝道工程持续施作，期望未来台65线车流能直接衔接国一，疏解平面拥塞情形。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表示，目前台65线往国一北上车流，因为与地区性车流交织，容易造成交通拥塞。透过增设北入匝道，可以让台65线车流直接衔接国道一号，不必下到平面停等耗制，同时也能分散既有道路的交通负荷。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技术科科长黄雅仲说：“
2: 这个以前我们要下。”要接台65的部分，有些车子就是要下来到我们新五路，再接到国一在北上。那现在这一条未来这个台65匝道北路衔接这部分如果完工以后，那我们就是直接可以利用这支匝道，也不必经过平面道路，我们直接就跟国一来衔接上了。那这个用路人就不会再有在下面在停等的时间，也不会有车辆交织的状况在发生。
1: 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完工后，预估行经匝道时间可由原本的15分钟缩短至3分钟，也渴望疏解平面新五路以及凤江路口的塞车情况，减少车辆停等以及车流交织，降低既有道路的交通负荷。除了缩短行车时间，也有助于提升整体交通安全，让五股交流道周边以及平面道路的交通更加顺畅。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3: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持续提醒目前国道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现在往南的方向，整体来讲车速还 OK 啦，但是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会有点辛苦哦，均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工程有关系，因为目前在南下的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的沿线内侧会进行工程，所以后方可能会有点受影响。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北的方向呢，要注意的是在北上的66.2公里，朋友说在凭证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个铁箱掉落，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从40.8到17公里，也就是从过了林口 A 到过内湖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也还在清扫当中。那看了路网图啊，目前从五股开到三重，还有圆山到内湖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您小心保持安全全车距的路段咯。那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整体来讲车

行状况还是维持的非常良好，该国五赶快，但是呢，国道三号也要留意工程的状况。在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办办工程施作当中，国道三号往北三鹰出口，刚才有朋友看到内侧掉落轮胎皮，已经通报喽。至于在国道五号，目前要留意的是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隔音墙清洗工程进行当中，北上则是在石碇隧道还有南港隧道的外侧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那我们神道方面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在台六四的朋友请特别小心，目前台六四往西的方向大约在 15.5 公里三重前的中间车道有发现轮胎皮，另外西向的 14.8 公里三重前的外侧砂石车抛锚停放，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开走，也需要请朋友通过务必多加留意。市区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目前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因为林口的新寮路27-8号前方有公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目前是整体打横停放，双向还是无法通行，虽然通报了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解除，请朋友先行避开林口区的新寮路，目前双向都是此路不通。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嘿，电话0800-000-123 得下大家。在旅行的路上，这是拉拉徐佳莹的歌声。

0: 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来到机场的感觉呢？吼，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叫做在旅行的路上。在旅行路上别忘了尽管一直都陪伴在您的身旁，来给你最近的路况资讯哦。台北市目前在忠孝东路往西的方向，从复兴南到建国南之间车子好多、那另外因为车多的关系，目前忠孝东跟复兴南交叉路口，听众朋友说哇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安内姆汤哦，吼，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这个车距，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让整个交通环境更加顺畅好走。那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3: 好，米娅小姐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律师谈的是刚好延续我们上周的话题，因为上周有聊到所谓的正当防卫嘛，就是当发生一些紧急事故的时候，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财产啊、人身安全，所以可能会有一点 KICA 挡机的状况。那接下来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重伤害这件事情，到底这个重伤害在法律上面它的规范条文是怎么样写的，然后什么样的定义会被定义为重伤害嘞？
3: 好的，重伤害的定义其实不难理解啦，从古代到现在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如果有看过《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故事的话，米娅小姐看过没有？
0: 其实没有。
3: 你没有看过《射雕英雄传》好，我就讲一下，《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个叫黄药师的，也就是黄蓉的爸爸，黄药师啊，他的徒弟啊，什么屈凌风、陆乘风、梅超风啊，有一次破坏了他的东西，他一气之下把人家有的眼睛弄瞎了，脚砍断了，手好像也有弄断，就坐轮椅什么之类的哈。从这里面去联想，就是重伤害了。你去里面联想就好了。对，这个现在网站很方便，大家只要去Google 一下，我刚刚讲的黄药师的故事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0: 是
3: 啊、那再加上一个所谓李莲英啦，李莲英这个米娅小姐知道吗？
0: 这他是不是一个什么太监吗？
3: 对，
0: 是吗？
3: 我就是要影射这件事了。对，这样也算重伤害啊、对不对？你看，这样十之八九就记住了。但是重伤害里面啊，有一个地方，刚刚我讲很好记，但是有一个地方哈、就是变成比较不是很具体的，就所谓不治或难治的情况，其他不治或难治的情况，那这个算是既遂了哈、那一般实务上认定的都好像都是一种像什么，把人家眼睛就是说好像视力不能恢复了，
0: 就是有无法恢复的伤害的时候，
3: 无法习惯，对，其他不治或重大不治难治的情况，那这个比较。就是各种情形都有。那像有人说洗肾终身洗肾、跟他打一架打一打嘛，终身洗肾的哈，这个也算是重伤害。但是实务上哈、我现在发觉啊，大家可能哈、动手动脚还是要小心一点。我发觉现在很多呢，不能说很多了哈、现在发觉一件检察官起诉的案子里面啊、就是说他把这个当事人的犯意啊开始扩大，因为你要认定重伤害的话，第一个要有重伤害的犯意，要犯意，第二个呢就是要所谓的重伤害至少要有一点点的几率出现，那讲到犯意两个字啊，米娅小姐节目做那么久应该很清楚，
0: 就是有那个意图这样子，
3: 对，但是好判断吗？并不好判断，
0: 是，
3: 对啊，那我现在就发现说也有一种案例很奇怪了，这个被害人啊或者是告诉人啊，脑袋瓜里面连脑震荡都没有，脑震荡都没有，只是说打在地上啊几下拳头，结果检察官居然起诉被

0: 提到是重伤害未遂。
1: 哦，
0: 这个就很奇怪了哈。刚刚我讲的几个定义都是蛮容易判断的，对不对？啊、对，但是结果只是因为脑震荡都没有，还变成重伤害未遂。那实际上实务上重脑震荡呢，只要你能恢复，它不是重伤害，
1: 哦，
0: 它是轻伤害。可是有看到检察官起诉条文引用重伤害未遂的，哦，所以说，哎，大家以后啊，忍还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对不对？那实务上呢，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你今天发生车祸啊，有人脑震荡。也很少看到说，因为实务上车祸发生是过失啦，也几乎很少看到说过失脑震荡叫过失重伤害，
1: 嗯，
0: 啊，但是居然有看到起诉书，因为我有时候收集嘛，收集一些资料里面看到说啊，起诉书有这样起诉书的，
1: 嗯，
0: 哦，所以说大家可能有些事情要注意，因为有时候这个检察官、法官是自由新政，尤其一个检察官起诉啊，他是自由新政嘛，
1: 哦、
0: 对不对？自由新政有时候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子的。
1: 嗯哼，就是一样的行为或许会被解释成、
0: 对对对，在他判断里面就不一样。
1: 哦，
0: 那我为什么要分类重伤害跟轻伤害呢？
1: 嗯，
0: 它有两个点啊，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轻伤害罪啊，大家谈一谈啊，和解了以后啊，可以撤回六个就撤回了，没事。
1: 嗯，
0: 可以撤回，一审以前都可以撤回。
1: 嗯，
0: 啊，那重伤害罪本身不能撤回。
1: 嗯。
0: 重伤害既遂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哦，
1: 嗯，
0: 他不能撤回，
1: 是
0: 啊。第二点呢，有一个告诉期间的规定，民事侵权行为是没有。嗯，
1: 好，等一下，我们刚刚郑律师的话刚好有点消音了。
0: 没关系，但是怎么样呢？轻伤害罪啊，六个月内一定要提出告诉来。
1: 哦，
0: 对对对，六个月内一定要提出告诉来。
1: 嗯。
0: 否则的话嘛，就会变成，过了告诉期间，只能走民事的路。
1: 哦，
0: 对，那重伤害又不一样了。重伤害的话，没有什么六个月的时间了，那它就是一个追诉权时效里面就可以了。
1: 哦，
0: 在追诉权时效，
1: 它是属于非告诉乃论吗？
0: 非告诉乃论的，对的。哎，这个米娅小姐越来越厉害，包括我这句话了，就是非告诉乃论罪，没错，没错。对，所以你看，它就有两个这个。这个差异在里面了，两个差异在里面。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大家，因为有看我收集的资料里面已经有看到说检察官以重伤害未遂起诉的了哈，可是他连脑震荡都没有。
1: 嗯，
0: 哦，恐怕连降压药都没吃，我看，
1: 嗯、
0: 因为我是收集来的，哦，连降脑压药都没有吃，那这样的情况下把人家起诉重伤害，所以说我觉得啊。还是忍，很多事情忍，真不行赶快叫警察来处理，我们的警察这个办案效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啊，这个有时候万一发生什么纠纷的话，还是这个请警察来处理一下会比较好
1: 啊。
0: 这个延续上周的讲法，上周我也是这么讲的，或者是说请路人手机拍一下，对不对？
1: 嗯，
0: 啊，上周我还讲过了，一个伤跟十个伤，结果法院两个一样刑责，为什么？一个伤的人不承认
1: 啊，
0: 他说我是党，哎呦，结果法院一样判他跟十个，不是十个伤的人跟一个伤一样，因为一个伤的人呐、啊，他是等于是说被挡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伤，那十个伤的人是被打的人，啊，结果法院判的刑责一样，哎，如果照数学的来算的话，就蛮奇怪的哈、啊，
1: 是
0: 十比一，哎，十等于一了，变十等于一了，
1: 但毕竟这是法律上面的规范、啊，
0: 法律的话，有时候就比较伤脑筋啊，逻辑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有时候。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经验法则哦，这个就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经验法则啦，或者是自由新政，这个变成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有时候不是好像用数学的逻辑能够讲的，
1: 嗯，哦，
0: 数学逻辑它是严谨，可以严谨，但是有时候在法律上不完全是适用，
1: 是，
0: 哦，这个大家留意。那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情况，其实我收集到资料，我也觉得蛮讶异的，
1: 嗯，
0: 哎，
1: 就是跟我们平常想法可能会有点小
0: 想法
1: 不
0: 一样，对、
1: 嗯，
0: 因为他连脑震荡都没有，
1: 嗯，
0: 啊，结果可能检察官认为他有这个犯意嘛，重伤害犯意，但是重伤害犯意的话，那个案件我收集的结果也没用什么武器啊、
1: 嗯，
0: 也没用什么刀剑啊，他只是有一点打到头而已，但是打头哈，哎，我觉得也要看情况，因为有轻重的问题，
1: 是，而且
0: 有
1: 的时候那个头啊，他有可能一开始会没有感觉，但是后来会越来越严重啊。
0: 对，但是这个案件好像到检察官起诉为止，好像都没有后遗症，
1: 嗯，
0: 并没有后遗症。对，有的会有后遗症哦，两三天后可能会变化很大的，也有。以前我们也有看过，但是他拿是那两个人是用棍棒，

0: 好像是用棒球棒殴打，结果他回家吃饭的时候突然昏倒，昏倒以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1: 是，
0: 那就叫这时候可能就是重伤害致死了，叫重伤害致死。有也以前有看过这种案例，他们是停车纠纷，结果停车纠纷拿两个棒棍子互打，打完了以后他回家吃个饭了，就忙昏厥过去，一昏厥以后好长时间就没有再醒过来就走了。好，但是我讲的这个收集的案例，重伤害未遂，有点好像比较我觉得很压抑了。那没关系，反正以后司法怎么判我再跟大家补充报告，只是说叫大家讲这种案例是叫大家要忍就对了啦，很多事情哈。
1: 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啦。
0: 啊，其他解决方式啊，到法院总是第一个精神压力很大，第二个又浪费时间，对不对？有人还要请律师，对不对？浪费钱，所以呢，听听这个警广的法律节目也不错，充实一下自己，对不对？然后最好就是忍，那真不行，我们的警察其实都不错了，赶快叫警察处理。
1: 没错，没错，有时候真的不要以身犯险。好，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郑律师告诉我们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谢谢，谢
1: 谢，
0: 谢
1: 好，拜拜，
0: 谢谢，好，拜拜，拜拜。
1: 听完之后有没有一种开始懂法律到底在讲些什么呢？这是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开始懂了，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28，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先讲排除的吼，原本在国道3号往北的三鹰出口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确定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作业也结束喽。那现在换成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还有一个排除消息是在省道台64，原本台64西向的 14.8 公里在三重前的外侧车道，砂石车不小心抛锚停放的状况，目前北分局说状况排除，您可以安全通过。省道台61线刚才在新竹市的美山联络道有听众朋友发现发生碰撞事故了，目前状况北分局也正在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行经台61请留意美山联络道路现在是有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另外在省道台64往西的 15.5 公里三重前的中线车道轮胎皮，目前北分局也正在积极处理当中。省道方面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台61双向77到 85.8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平交路口办办工程师作中，台61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中，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还有在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朝九晚六的进行。等会儿我们2:30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又是交往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了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现金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的诱捕车手，面交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3: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2: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中，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国平路口号志全面故障，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冒雨路口指挥交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口一号下午号志全面故障，巡逻中的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严伯廷、黄于兴发现后，立刻通报维修单位。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前往抢修。由于该路口车流量大，加上当时雨势不断，为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涌塞或发生交通事故，员警随即冒雨站上路口，持指挥棒疏导各方向车流，直到号志修复，交通恢复顺畅后才离开。

0: 开。
1: 考量路口是安平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当时雨势不断，为了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拥塞或事故，两个员警主动拿起指挥棒冒雨疏导车流。分局长廖水池表示，员警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冒雨执勤，展现警察守护交通安全跟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租屋最怕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保租代管推出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三税减免、三费补助，还有最长3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3: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2: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查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
6: 大宝，该走了，
7: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8: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7: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8: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7: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8: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7: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9: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咯。首先我们要先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先讲一下吼，现在在国道5号的南下，原本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结束了，那现在国道上面还正在进行工程的地方也顺便帮你稍微整理一下，包含国道1号南下从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A前内侧正在施工，北上40.8

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内湖，内侧车道也是进行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半半工程正在施作。国道五号则是在南下要留意蓬山隧道的外侧，目前步行性清扫队伍正在清扫中。还有在南下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也有一个隔音墙清洗工程。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上面还需要小心通过的路段也稍微帮你整理一下。首先提醒在国一的障碍物，在国一往北 66.2 公里，平镇系统前的中间车道铁箱掉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另外北上从三重一路开到了内湖，均速大约40-60 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国三的朋友倒是可以安心通过，目前除了说是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汐止系统的出口半半工程之外，其他几楼损损损。国道五号的话呢，车型状况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您可以安全通过喽。那么省道方面要提醒，在台61线今天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是还在施作。还有在省道台61，刚才北上79.2公里，在新竹市的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地方，快车道的外线车道有看到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这是在台61往北的79.2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快车道的外侧，目前事故是正在处理当中。至于在省道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提早改道走台15线通过咯。省道台64轮胎皮掉在了西向15.5公里三重前的中间车道，还有在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朝九晚六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那至于现在在市区的部分，希望忠孝东复兴南路口的车辆记得路口进空了。那除此之外，稍早在忠孝东路往西复兴南到建国南的车流终于已经恢复顺畅，感谢北市交控刚才帮我们监控一下，告诉我们现在可以安全通过。那至于现在台北市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往西三重路前内侧车道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也正在施工，还有在东风街大安路一段交叉路口是点状工程，经贸二路往南过了经贸二路157巷的外侧车道施工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还有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的长期性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有116年才会结束的长期性捷运施工作业，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捷运工程则是会到116年12月31号哦。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也是一样，一头拉苦的工程需要多加留意吼，但是比较紧急的先说一下，在新北市林口区的新寮路今天27至8号的前方公车事故还没有排除，那因为它车体很大还打横停放，所以呢是暂时双向都无法通过的，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咯。这在林口的新寮路目前27至8号前方的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请务必提早改道。三重地区则是要提醒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要请朋友跟车不要跟太紧，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部分机车道的伸缩缝工程今天会到下午4点，那因为这个工程有可能会让这个 Odobai 往汽车道的方向前进，所以也是要请朋友开车朋友也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了。那我们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也顺便提醒一下，包含在树林地区的捷运施工作业，目前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阿西北通，请朋友开车走丽人地下道或中山地下道前进。那另外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要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开往新庄就可以往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喽。林口地区啊，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封闭，目前还是属于单线双向通行，这工程明天才会收工。乌来区的揽胜大桥双向

占用车道的工程目前是轮流占用车道施工，土城地区则是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介于207到255号的前方，人行道有管线施挖工程，今天会到下午的4点钟。更多路况后续，请大家

这是光良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童话》，到底开始藏在哪里呀？藏在歌词里面啦。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写说，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我今天这个主题真的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会推荐这一首诶，因为这个我想了很多都是可能歌名跟开始有关系，或者说呢它的这个歌词的意境跟开始有关系，没想到这个开始藏在童话里面啊。果然这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吼，最是让人印象深刻。下午来到了2:47，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推荐，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吼，在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给那里吼今天的 po 文下方跟我分享嘿。提醒一下，省道台65线，刚才有听众朋友说看到了轮胎皮掉在台65线往北的7.8公里，板桥二前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喽。那再来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吼，就是从路网图上看到的这个车多路段啦。现在在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正好是开到了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就会发现哇，车速超慢的，目前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是从三重到内湖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车流目前集中在了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至于其他的国道，目前

看起来车型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多加使用。省道方面，在台64线目前往东的方向，大概从五股到三重、板桥到中和，还有中和到新店端，都是相对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那另外在往西的部分呢，从中和开到板桥，还有观音山到八里路段，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台65线则是在往北方向，新庄一开始到五股接国一，目前的均速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好啦，那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歌曲是郭富城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的开始在这里》。刚刚那个开始藏得很深，现在这个开始就是显而易见了。

0: 在这里。先问问大家哈，今天你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呀，出发点就在床上，毕竟呢还是要张开眼睛哦，从床上弹起来，然后呢努力的开始上班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说，哎，如果大家的这个出发点都是在床上，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种从同样的起跑线上出发的感觉呢？哒哒
1: 哒啦啦，跟着你，跟着我，哒哒哒啦啦，开始探险。
0: 来吧，跟着一起探险，一起出发吧，郭靖的歌声。一二三

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靖跟这个曾静文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一起出发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7，出发之前别忘了确保你的车况 OK， 你的精神状况嘛是 OK， 不爱困，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有一点点多，但是目前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事，应该是属于单纯车子比较多啦，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其实严格来讲，看了一下路网图啊，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目前那个平均车速都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另外北上呢，从三重开始开到内湖也不遑多让，均速大约也维持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安坑开到中和，需要您保持钢铁耐心，因为这边平均车速大约只有60公里哦。再来要持续来预告一下，就在这个周末，因为建潭站的前

0: 前面哦，就是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受到艺术节活动的影响，所以这个周末会实施交通管制。9月5号到9月6号，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都要请朋友提早避开基和路了。尤其如果你要往士林北投方向的朋友，您可以改道走中山北路或承德路或百灵桥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先避开基和路。到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周末，基和路上会有大象出没，所以到时候呢人潮会比较多，那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沿街的活动等待大家参加。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来参加的话呢，你都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搭乘捷运搭到士林站或建潭站，走路就可以抵达，不用自己开车过来，因为你开车还要找停车位啊，而且还会有交管，对不对？所以自己开车自己这个搭捷运过来会是相对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玩法哦。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啊，它整个来讲就是遍地开花，所以不一定非得要过来，你还有其他的选择。那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就是在艺术呢，就是把艺术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子在生活上面会比较开心嘛。等一下下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咯。如果收敛词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1: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匝道有大块的橡胶片掉落。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之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79.2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

0: 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积分化落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填放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0: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1: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1: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1: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2: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MIT 台湾志的导演麦觉明。台湾有很多的好山好水，需要你我用心的观察与关怀。那所有登山的朋友，记得我们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垃圾带下山。台湾的山林美景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惜维护。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3:10喽，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来提醒的就是我们目前国道的朋友还需要多加小心通过的路段。目前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若是开在了南下的工程路段呢，都要多加留意吼，因为目前从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工程队伍都还在努力的施工中。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南，目前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目前从监视器看起来天气状况也还 OK，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就多起来了。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有任何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往南开，开到了湖口路段要小心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84.1公里过湖口的路间好多块的轮胎皮哦。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不知道北上66.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的中间车道那个铁箱掉落状况是否排除。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从40.8到17公里过林口 A 道，过了内湖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至于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台北到内湖均速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哦。那刚才在高架部分有发现了抛锚车，这是停放在了五羊高架往北的62.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路间，目前发现有箱型车爆胎停放。那目前呢，人员是已经下车了，但是三角锥好像还没有摆上去。我驾驶朋友别忘了，如果车子有任何状况需要停在路上，在你的车后一定要摆上安全的这个三角锥吼，才可以让后方驾驶朋友提早发现你的存在。那另外就是呢，人员要退到这个护栏外，我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点，不要靠车太近啊。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哈，目前呢原本南下土城这个安坑到中和的车流目前看起来还 OK。 那现在国道三号需要留意的就是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半半工程目前还在施作，虽然可以走，但是呢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南下的蓬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步行清扫当中，除此之外的工程目前都收工了，原本在罗东入口的南下这个外侧车道的清洗作业，隔音墙清洗作业也在刚刚已经 over 了。现在呢国道五号整体车型状况已经还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哦。至于在省道方面呢，稍早台六一往北

79.2 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快车道的外侧事故目前确定排除，感谢我们北分局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省道的长期性工程也要多加留意，目前台六一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脉工程还在施作。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改到台十五线通过了。省道台65线在北上7.8公里板桥二前，请留意中间车道的轮胎皮，目前通报当中，但是还没有清除，经过要小心。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会维持到118年哦。至于市区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些这个工程路段，那我们就是小心通过啊。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所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声哦。今天问了大家这个起点在哪里，听众朋友说当然是从张开眼睛开始，所以呢就来分享这首歌，心里王心凌的歌声《睫毛弯弯》。

0: 这是 Cindy 王心凌的歌声，睫毛弯弯。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9喽。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要来说什么样的小秘密呢？因为接下来就是大家很喜欢的连假了，对吧？到底为什么连假？因为中秋节跟教师节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中秋节其实也是很容易被诈骗集团拿来使用的一个小契机，他就喜欢拿捏这些小话题哦，让大家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踏入他们的陷阱哦。中秋节前夕，好多人都在想办法要买月饼啦，或者说买礼盒啦，甚至还有出现什么代购潮齁。像我刚刚看了一下新闻，然后就是说这个知名的蛋黄酥，好像这个代购齁，哇，价格飙得很高啊。但是呢，说实话齁，有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看看新的方式，不一定非得都要吃什么样的这个月饼才会叫做过了中秋节。毕竟呢，可以月圆人团圆，或者说月圆人也圆，其实也是过中秋节嘛。那很多的诈骗集团呢，就会趁机齁，因为这个需求增加的关系，所以趁机呢使用一些方式齁来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像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来网购月饼，对吧？或者说网购礼盒。那这个时候诈骗集团会用什么方法勒？就是像是他是假的物流客服齁，他假装自己是物流客服，跟你说啊，你什么什么重复订购，你要去 ATM 操作怎么样，或者你要去网银怎么样操作，这些就是很基本的话术。那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假的购物网站，哇，一页式广告够来啊。再来还有什么呢？假的代购，跟你说啊，你只要跟我买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然后呢，因为这是限量的哦，你还不用排队就可以拿到这样限量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啊？好，听完这些，如果你还真的很开心的给他下单，哇，恭喜你，不小心就踏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咯。所以其实呢，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总而言之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就是叫你去操作 ATM 啦，叫你去操作网银啦，叫你提供个资啦，叫你输入信用卡卡号，甚至连这个后面的那个验证码齁都给他输入下去。小心哦，你这样子不仅是月饼没买到，可能钱钱都飞了。所以呢，防诈三步记起来齁。第一步什么？不轻信。如果你发现说在网络上有的东西齁，它的这个价格明显比市价低了很多，那限量或者说限抢购的组数等等也要多加查证，不要贪小便宜。那另外的第二步是不点击，就是有出现一些不明的网站不明的这个付款的连结齁，千万不要随便乱点。那最后一个就是不操作，因为所有的金流认证啦，操作 ATM 啊，还有说提到说让你操作什么网络银行啦，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是诈骗。好，所以当你遇到这些状况呢，记得一定要这个小心的查证齁。毕竟我们在中秋节还是希望大家呢月圆人团圆齁，一切圆圆满满，不要被骗。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节连假还是可以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过节哦。

New Start 新开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于晶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6喽。如果真的是想要在中秋节后吃到好好吃的月饼，或许你也可以呢，用自己的方式，像是自己制作啦，又或者说呢，去开发其他的店家哈，或者说就是就近买就可以。其实总而言之，这个真的只是一个心意而已。更何况呢，有时候在中秋节后，有些人会有点困扰，想说啊，这个人缘太好，收到太多月饼哦，吃都吃不完呐。所以或许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不一定非得要用吃的方式哦，也有可能可以把这笔预算啦、啊、拿来去捐助给需要的人哦，让这个爱可以持续的扩张下去哦，这样子的话整个世界不是更美好吗？路况部分更新咯，现在省道台六四往西 15.5 公里，在三重前的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刚才确认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是出现在了国道一号，目前国一往南从22到 40.8 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都还在施工，北上 40.8 到17公里过林口 A 到过了内湖的内侧也正在施工中。那另外国道一号还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吼，请问在南下84.1公里过湖口的路间，还有看到很多块的轮胎皮吗？另外，国一往北66.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的中间车道，请问铁箱子掉落状况是不是有接获排除嘞？至于在高架部分，不知道五羊高架往北62.8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路肩爆胎的箱型车现在开走了没有？如果以上这些路况你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更新好，电话0800-000-123。再来还要提醒您，今天在国道三号往南汐止出口，汐止系统的出口半半工程是还在施作的。另外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作业也还在努力进行当中。省道方面呢，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吼，原本台六四好多车多路段，现在看起来有稍微舒缓一点点。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一往南呢、啊，其实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哦，目前均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不知道有什么特殊情形后，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啊。如果你知道任何的

消息，任何的后续都可以随时更新哦。至于在台北市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一个周末9月5号到9月6号晚上的5:30到9点，因为会受到2026的台北艺术节影响，到时候呢整条街会封街，然后大象会出没。如果呢您要也前往这个士林或北投地区，记得在周末要避开基和路，改走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者是百灵桥。那除此之外，如果您是要来参加活动的话，也可以多利用捷运系统啦。现在呢你可以搭红线到捷运的士林站或建潭站，下车之后走路很快，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活动现场。那除此之外，你既然搭了红线，还可以顺便去探一探新路，这个最新的这个奉天宫站也是可以让大家稍微去晃晃。毕竟今天就是到928之前啊，在象山到奉天宫这一段是不会收费的，你也可以稍微去探探路，刚好周末也有市集，可以顺便一起参加。等会儿3:30一起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共造成11人确诊。目前该诊所已经被勒令停业，并裁罚30万元。疾管署启动回溯扩大疫调，去年7月起曾经到过这家诊所接受注射行为者，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和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会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3: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3: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5: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3: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且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到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原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7: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因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6: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

0: 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地区接连遭遇豪雨和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到土石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0,000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0,00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3: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2: 另外，针对八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下午3:36，快要37分了。这个时间点，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人在哪里呢？如果是正在开车，请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今天好多地方这个天气状况没有到很好，感觉有点阴阴的，所以别忘喽，车头大灯除了可以照亮前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别人看见你到底在哪里。路况部分也有些许更新了齁，稍早在省道台65线往北7.8公里板桥二前的中间车道轮胎皮的情形，感谢北分局回报，状况解除。稍早省道台64往西15.5公里三重前的中线车道轮胎皮也是确定排除完毕咯。那至于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通过的路段，首先提醒国一，目前国道1号往南从桃园一路开到中立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后，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现在在国道1号还要留意的是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进行中，北上从40.8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内湖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至于国道1号往南不知道84.1公里过湖口路间的很多块轮胎皮排除了没有，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66.2公里平镇系统前的中间车道铁箱掉落情形，目前也是需要朋友来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咯。至于在五羊高架稍早抛锚车停在了北上62.8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的路间，箱型车爆胎停放，而且人员是站在了车外面还没有

摆上警告标示，这个情形也不知道现在处理的如何，然后也需要仰赖各位随时提供最新资讯。那我们国道三号、国道五号车流现在是还蛮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只是要小心通过我们的施工路段。目前国三是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半半施工中，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也还在进行哦。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我们的开始系列，我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好多歌曲，那其实 Mia 又在我们的音库当中挖到了好多我觉得很宝贝的歌曲，想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那首先第一首，先让我分享一下一首我自己很喜欢听的这个老歌啊，叫做 I started a joke， 就是我开了个玩笑，这是 Bee Gees 的歌声哦。

I started a joke， 我开了一个玩笑。这首歌曲来自于 Bee Gees 的歌声。其实呢，这首歌曲我当初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这个电影哈，就是《消失的情人节》的片尾，因为他在最后呢，就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在电影当中的一些部分片段哈，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哇，好像一瞬间的被击中，然后在前面的很多很多伏笔啊，一时间炸开来的感觉。就是一个有点灰色幽默，但是呢，就是回味无穷啊。当时呢，在看完电影之后，就是听到这个片尾曲，我足足在那个电影里面坐了好久，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我一定要完全

听完我再开开心心满足的站起来。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就是在某一个很特别的时分，突然之间听到某一首歌曲，让你印象超级深刻，至今都非常的难忘呢？

的主题里面，或许你也可以发掘一些哦，你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歌曲，或很喜欢很喜欢的歌手，他们原来有出这些歌曲，然后呢，你在写出来之后，在广播上听到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哦。好，来跟你分享一下路况的更新后，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 62.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爆胎的箱型车，感谢北控回报，状况确定解除，大家可以安心的通过。那另外呢，看了一下路网图后，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的车流现在稍微消化了一点，但是从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哇，开始出现车多了，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没什么特殊情况，就单纯车很多。好啦，接下来来听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刚才第一首是 Mia 的特调嘛，那第二首呢就来安排一下听众朋友特别想听的歌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叫做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当你想了好多好多好多，会给自己好多好多限制，不如 just do it， 就是去做就对了。那当然啦，我们在这个道路上面吼，在出发之前，如果可以的话，做好准备再出发会更好。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一些这个哪里在施工啊，或者说哪里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吼，先行避开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呢，你已经出发了的话，你要怎么样掌握路况，就是记得收听警广。赶快提醒国二的朋友哦，刚刚在国道二号往东的 19.7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侧车道，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咯。那接下来呢，也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呢，要先帮忙找的是一位印尼的穆小姐的东西吼。她是在今天的下午大约接近两点钟，从塔城街搭车到了重庆南路三段，结果呢，一只绿色手机就被寄走吼。麻烦我们朋友帮忙采矿麦啊。另外还有一位呢，是林小弟弟，他不小心掉的是什么？是一只雨伞吼，还有太阳眼镜。他说他是在8月30号的下午4点从民权东搭车到了南昌路二段的医院，然后下车忘记带的就是太阳眼镜啊，然后就是小朋友用的，还有这个折伞。那再来一位是赵姓失主吼，在昨天的下午大约接近5点钟，他从基隆市北宁路的这个大学搭车到了基隆市中正路的酒店，下车忘记带的呢是手机一只。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看麦。啊，那是你嘟嘟好，在车上发现乘客掉的东西，记得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的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为止。那最好就是我们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这样就可以把东西带齐全，再安全出发喽。来听蔡家珍的歌曲，歌名就叫做起点。目前国道二号往东在 19.7 公里后，莺歌系统前的位置还是要小心，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神道台二几线的南下 1.3 公里过了基隆港，朋友看到说外侧车道有一根大约50公分长的铁杆哦，小心避开。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确实有时候呢，动起来才是第一步。

给你满满的勇气，从起点出发。这是蔡佳珍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二号往东的19.7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位置，外侧车道事故，感谢北控告诉我们状况解除。稍早国道五号往南，原本在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也结束喽，目前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那另外，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跟我们说，嘿，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昨天的推荐，《小幸运》田馥甄的歌声，希望大家从7点开始都是幸运的。我们明天下午1点钟空中见，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就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先前在34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占用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凭证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326.5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有一根木棍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19.7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几线南下1.3公里在德安路之前的外侧有铁杆掉落。台74线西向26.9公里太平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如此美好节目，来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就是如此美好的节目啦，对不对？我是谁？我是小玉。好啦，今天呢是115年9月2号，礼拜三，小周末，而且呢也是我帮 Lucas 构筑的第三天。现在的时间下午的4:04哦，此时此刻开始会有我在空中为你导航，陪你到晚上的7点钟，让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中午呢，我就突然好想好想吃奇异果，然后我们尽管后面呢有一家在卖水果的那个蔬果摊，我想说好，那我就趁着午休时间还没有结束，来手速的呢跑到后面买水果，就越走越不对。我就觉得诶，为什么风这么大，难道今天要提早下雨了吗？我往我的左手边一看，看起来好像还有太阳诶，可是不妙，我越往那个爱国西路走呢，天越来越黑。一回来呢，莎莎就问我说，你刚跑去哪里？哦，倍感压力。我想说没有啦，跟您报告一下，我只是去买个水果。而且呢，友善的提醒你，如果你待会儿要下班，要记得带伞哦，因为哇靠嘞，套红，而且天也开始黑了啊。不晓得我今天安全下岗的时候，会不会跟昨天一样遇到倾盆大雨嘞。好啦，说这么多来了解一下路况吧。目前在台北市区经贸二路往南，大概过了经贸二路157巷哦，小心哦，外侧工程进行中。台北市呢，在中正路与美德街口往西的方向目前是封闭，而且呢在5:30之前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啊，当然如果下雨的话呢，就会看状况哦，再看要怎么调整。好，再来看到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22到40.8圆山到林口 A 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一北以上的40.8到17公里，往北的方向吼，林口 A 到内湖路段大概是在这一大段路的内侧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今麦来变扫哦，阿塞里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进行的则是半半施工的工程。好，再来是预告的部分啦。好，昨天其实有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周末假期呢想要前往士林区参加艺术节活动的话呢，可是要先好好的规划一下。首要步骤就是你要想一下怎么去啊，自己开车、自己骑车，还是选择最好的方法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先提醒一下，因为受到这个艺术节活动的关系哦，所以呢基河路到时候9月5号、9月6号下午的5:30到晚上的9点钟，如果你是要去士林要往北投方向行驶的朋友，记得要先提前避开基河路，因为到时候活动会占用的是中正路到文林路这一大段的范围。好，怎么改走会比较方便呢？好，建议大家改走中山南路或者是中山北路，阿西公承德路也是不错的选择，甚至你有第三个选择方案，就是利用百灵

桥。好，当然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你非常的热血，想要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艺术气息，想要参加活动。OK， 按不够吼，还是要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比较方便哦，省下宝贵时间。来宾友，把酒杯后金台二甲现在南下的 1.3 公里德安路前外侧有一个铁杆掉落，而且呢，根据我们朋友的视力观察下来，他说约莫有50公分这么长，哎，还蛮长一大段的，所以哼哼啊都会看到。已经嘛，那里外侧车道哈，外车道哈，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 Sally， 好，小心避开，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好，那这个状况呢，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排除喽。好，昨天其实呢，我下班的时候。叹了一口气，不是松一口气，而是叹了一口气，因为我靠嘞吼，无必停的意思呢。前阵子呢，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哦，这一段影片他就在讲说，当你心情不好，想要叹气的时候，记得你的语气要往上叹，而不是往下叹。通常我们怎么叹气，都会，哎。对不对？你的口气是往下的，可是要如何让你的这个垂头丧气变成扬眉吐气嘞？那就是要把你的语气往上扬。比如说，好，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期的发票我又没有中奖，通常会接，哎，可是你的语气要往上，那就会变成这期的发票我又没有中奖，呜。我瞬间觉得好像心情有好一点哦。再来，出门的时候。忘记带雨伞，偏偏遇到下大雨，呜，有没有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了？不，对，就是大姐吼，密楼那个下班了，但是呢，你开车的时候遇到塞车路段，比如说像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的方向又在塞了，呜啊，你就会发现你越叹，越兴奋，越叹会觉得，好像我的心情就没有那么差了，所以呢，我决定了，这一个半小时，我要带给大家好多好多呜呼的歌曲，想要帮助大家把这一个积了三天的压力跟不愉快呢一吐而快。毕竟再努力个几天，我们就可以再迎接周末假期了嘛，对不对？节目第一首歌曲要带来的呢，就是吴青峰 and 9M88的合唱，就叫做 Everybody 呜呼，我们就一起跟着音乐呜呼吧。

呜呼，吴奇峰 HJM 爸爸的合唱 ，Everybody 呜呼。好啦，有没有跟着这个音乐呢？一起呜呼，把你不喜欢、不开心的事情一起跟着呜呼抛出来吧。好啦，排除的消息，国一北上在62公里，大概过了中立外侧车道，小货车、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帮大家探个路吼，看一下阿表。高五踏车，后挡波车贼。好，国一北上的凭证系统往中立转接道方向行驶，车速会稍微偏慢，好，不到60公里。受到事故刚排除的影响哦，所以再麻烦大家握稳方向盘，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国一南下的圆山到台北哈，一样不及格的行进速度低于60公里哦。再来看到的是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40不到的车速。好，第二首歌曲呢，我想呢跟这个刚刚听到的 Everybody Woohoo 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呢也是这个跟 Woo 跟这个感叹词有关系。不过呢，刚跟朋友分享这一首歌呢，其实是2018年哦，金峰以个人 solo 的身份呢推出的第一支单曲，所以呢特别找了这个非常擅长 R&B 兼复古曲风的 Joanne 爸爸跟他一起合作。有没有觉得听完哎很轻快啊？好，这个郁闷感呢，大概100%的话，应该有稍微减弱到70%了吧？有吧，有吧？没有，我也相信再来第二首会让你觉得哦，有哦。来自安室奈美惠的歌声，哇！

好，我看这一首歌会呜哇到飞到哦，来自安室奈美惠的歌声，平成歌姬的呜哇，带着重重的节拍，带着重重的节奏感，还有混了一点点 hip hop 的元素，统统都在呜哇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啦，不晓得大家听完这一首呜哇，你的精神有没有打起来了呢？倒装句没错，因为有的朋友呢开车开到后面呢，觉得包困倒啦，精神有点恍惚了，精神不济之下开车，危险就会跟着来了。所以记得，如果你现在干嘛干嘛跳跳，有点想要打个瞌睡的话呢，请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把你的这个电力充到100%之后，我们再安全出发。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行驶上的速度会稍微偏慢哦，不到60公里。而在这个省道部分啊，有一些路段都是进行工程的，比如说像社台61线北上，在指标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施工封闭，再请我们的好朋友配合引导，安全的行驶台15线。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也就是大概在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预计要到118年才会结束。每天的早上9点到傍晚的6点钟是施工的期间。至于台北市区，那就要来关心一下木栅路了。首先看到是木栅路2段55号到131号双向都是进行捷运的工程，而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是有工程。乐群2路从金叶4路到植福路，捷运的工程持续进行，请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安全的通过哦。再来新北市了，好，树林区的朋友吼，如果你是要经过八德地下道，就要记得复兴路1路到东荣街的双向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好，树林

区从这个中正路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双向都是进行捷运工程，往通恒的朋友爱记得开车的朋友啦，好，请记得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会很幸福。好，那是你往那个新增的朋友车辆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当作你的替代方案。最后就是那靠啦，林口区来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都是施工封闭的，现场踩单线双向通车，预计要到明天才会结束工程哦。好，我今天呢提供了，我算一下一二，其实本来想再多送一首很长五的歌，但是碍于时间关系，不过没关系，我最后呢想要送给大家也是充满着节奏感的原名作品，来自 Busing 的歌声，就叫做 Woo Nothing。希望大家 Woo 完之后呢，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心事都可以跟着被抛到九霄云外喽。Busing 的歌声 Woo Nothing。

Oh, nothing. 来自 Bossing 的歌声，哇哦，是来自我们屏东排湾组的朋友哦。我觉得身为人嘛，总是会有七情六欲。你能说你没有怒跟哀吗？你难道只有喜跟乐吗？包括零嘛，吼。所以如果当你呢不小心，或者是呢，遇到了这些低潮期的时候呢，想一下，然后把你这一口叹气声往上扬，不要再垂头丧气喽，记得调整一下语调，就可以扬眉吐气，跨过难关。

人。好，提醒提醒哦，目前在台北市区的中正路与美德街口往西的方向是封闭进行工程，在5:30之前都是施工的期间，当然如果晚一点下起雨的话会再视状况调整哦。再麻烦朋友哦，任何的路况讯息都可以拨打路况专线通报给警广，我们都是候兵友哦。来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欢迎大家加入报路况的行列，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好了，音乐声当中准备进行4:30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了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要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记者周瑞森的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46岁的林姓男子吸食含有异托咪酯的电子烟之后驾车，因为意识不清，在绿灯亮起之后依旧停在原地不动，遭到了执勤员警上前关怀，经过毒品快唾液快筛之后呈现是阳性的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4: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5: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异托咪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4: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五岭的风景区，在九月份要接连举办一场路跑，还有两场的自行车赛事，预计会吸引数千名的选手还有民众。仁爱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

0: 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碑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1: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0: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上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那虽然说在台风强度上今明两天也可能会逐渐减弱成热带型低气压，但是带来的影响还是要特别留意。像明天的这个热带性它的系统的外围环流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预估可能会有南北风的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降雨可能会是最明显的，局部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那对于西半部的其他地区，像新竹以南也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也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外出仍然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28到31度，没下雨时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可能会来到3米或以上哦，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河南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5: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4:38，你现在锁定的节目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小日，而待会会出场的就是黄美珍的声音，来自她的作品《树风》。

黄敏珍的歌声《树风》，2012年伍佰老师哦为他量身打造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不论是作词还是作曲，通通都是由这个俊麟老师丢的是给我爸老师吼亲手为这个黄美珍量身打造吼。但是你们知道吗，这首歌曲呢伍佰老师的创作灵感

还蛮有趣的。有一次呢，他受访的时候就说，因为他们就受到了这个唱片公司的邀约，所以呢，伍佰老师就答应要帮黄美珍，好为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来创作歌曲。然后呢，他就是首先在想说，我要为他

所以呢就有这一首作品生出来啦，好诞生了。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听的觉得说，诶，好像有别以往黄美珍的作品嘛。对，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出自于伍佰老师的创作之手哦，所以会带一点迷幻感，带一点点 rock 的元素在里头，但是呢又很不难听得出来其实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哦。好，来路况提醒哦，好消息，台日几线本来说在南下的 1.3 公里德安路前外侧有个铁杆掉落，不过现在呢已经排除咯。好，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从南京东路到圆山一路走起来都稍微辛苦一些，车蛮多的哦。说到车多，我们来点点名好了。目前透过那个1968路网图上的行进表现来看呢，国一南下的内湖交流道到圆山，以及五股到高工局，阿公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通通都是不及格的车速，60以下。而西湖高架南下的平均点则是落在堤顶路段。国道二号在东向的大竹往南桃园方向行驶的朋友，哎呦，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因为目前看下来行进表现也是不太理想的，车速低于60。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也是一样，如此的缓慢哦。其余没有被我点到名的，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大家在行驶上，就算是顺畅，也要依照速限安全的行驶喽。好，那如果呢，你觉得啦，哎，这个准备要下出口了呢，啊，我就给他安插下去，这样的行为是就唔通嘞吼，一定要记得。来到了出口处，不然你要从国道下去，还是说从高架下去，都要记得要乖乖排队，遵守交通规范哦。任何路况都可以通报警广，谁叫你们是我们警广的好朋友呢？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当我们的神队友吧。来，动力火车的歌声，忠孝东路走九遍，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要走九遍，歌曲过后为你解答。

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的歌声，哇，我当时抚慰许多失恋朋友心碎的一个夜晚，陪过无数朋友度过失眠的夜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相同的问号，这个困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忠孝东路要走九遍啊？啊，十遍不行吗？啊啊，一百遍不行吗？哎呦，事出有因哦。其实呢，担任这一首作品的作词者就是这个巫玉康老师，他被一次的记者访问到，他就笑出来说，哎呦，其实他在做这一首歌这首作歌的歌词的时候，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一首台语老歌。好，这首台语老歌就是刚辉二杰作品的，叫做中山八路行七遍，想到啊，行七拜，为什么会要在七拜呢？他想说，那我这是台语的经典作，那我要来创作一首呢是国语的经典歌，而且要跟走路有关系。但他们在填词的时候想说，一定要设定一个范围嘛，不然他们走好辛苦哦。所以呢，就设定说要在十遍内走完，啊，也不能走太少次，因为走一次好像不够呈现那种心碎碎的感觉。所以呢，他就想说，要不然塞个八次好了。八次发现一唱会喷麦，唱七跟十唱起来，他们专业术语说会有闭口音。最后发现哦。那酒好了，把酒填进去，发现是押奥运，所以呢，听起来很好发音，唱起来也很好咬字，所以最后呢，这首歌诞生了，就是忠孝东路走九遍。所以嘞，这都是这些创作者的用心啦，就不要好奇为什么要走九遍了。有没有帮大家解惑？我查到的时候，我想说，哈，就这样哦。我以为是有什么样的故事渊源哦，原来只是参考了一下这个经典的台语作品啊，想说要来一个中文版本的。好，来路刚提醒哦，可能呢不止要走九遍了，要走好多好多时间了。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出口，目前车都排队哦。那如果你打算要从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下去的话，朋友，你的耐心也要提出来啦，金马车马就贼。台北市区不是忠孝东路，是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都好多好多。说到了这些经典的作品呢，最近有一首歌，再次又被网友翻出来讨论。就是最近有网友呢，眼睛非常的雪亮，他发现了有一位歌手唱他的经典代表作，就是李圣杰的《手放开》，居然有一些经典的动作出现。他说唱到了这个"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的时候，他的手收就会有一个挥。不是挥那个什么挥拍的动作，空气挥拍，就网友想说，真的假的？只是刚好你看的那一场现场表演有这样的动作吧？殊不知没有哎，赶快查，然后呢，赶快把那一些片段拼凑起来。真的在每一次 live 的现场，他都很精准拍在很对的节奏上。这种魔性画面呢，有的网友呢发挥他的剪辑功力，把那个网球拍 P 上去，把网球也 P 上去，甚至呢，歌迷在舞台下面挥手啊，很沉浸式。

在 enjoy 音乐的时候，手一伸高高，又被劈了一颗网球。哎，他接住了李圣杰打出的网球。可是你们知道吗？李圣杰在出道之前可是真正的网球选手跟校队的教练哦，所以呢，这一股的身体记忆吗？简直就是牢牢的刻在他的肢体上。那我们说归说，也是要来听听他的经典歌声咯。手放开，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松开你的手，要握稳方向盘哦。歌声当中，待会儿准备迎接五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再回来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咯。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也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6到2公里之间，成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坑洞。台82线西向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在匝道口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先前在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阿山，你知道什么时候马路上会出现
7: 车辆转弯请注意，车辆转弯请注意
6: 那个声音吗？
8: 很简单啊，不就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吗？
6: 哦，可是像我阿公开车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过车子发出声音啊。
8: 对耶，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只有比较大的车才会请大家注意，为什么呀？
6: 我们一起去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吧。
8: 好啊，走。
9: 在路上看见大型车，请特别小心注意。大型车辆的车身较长，驾驶座位较高，车身的前后方与左右两侧都潜藏视线死角，所以不管是开车还是行人过马路，都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的前后左右距离，避免发生事故。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1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6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特别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帮 Lucas 构图的小日。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好搭档 Lucas 呢，出任务了，今天是1、2、3第三天，来让我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吧。没错，现在的时间傍晚的5:06了，大家准备下班了吼，准备回家吼。上路之前还是要 check 一下吼，你的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吼？待会儿呢，天色要暗下来了，头灯也要记得点亮咯。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在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大概过了成功桥，事故正在处理嘞。那目前呢，北市交控掌握到第一手消息，说后方有点回堵了，而且呢，车流尾端大概在基和国宅这一段哦。再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经过事故点的时候，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哦。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哦，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吗？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当我们的神队友了，发挥你千里眼顺风耳的扮演角色的精神。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陈晓东的歌曲，就叫做《心理游戏》。

0: 陈晓东的歌声《心理游戏》，大家知道吗？当年呢，他还特地飞来台湾，在西门町取景当他的 MV 场部。好，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哦。来提醒一下路况哦，两个排除的消息。目前呢，在研究院路往南的方向，说过了忠孝东路内侧有事故嘛，不过现在还好还好。北市交控说车辆已经排除到人行道，后方的车流正常，不会影响大家开车。而在本来说环东大道往西过了成功桥，事故呢也是顺利排除了，但是后方车还是偏多，大概在松和街这个路段后，这个车流尾端，再麻烦大家发挥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5:12来进行的单元特警巡逻网，来看看谁要跟着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呢？今日大来宾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侦查队的吴亮展侦查组，来到我们的线上喽。Hello， 侦查组你好。
4: 嗨，你好。
0: 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侦查组来到线上呢，是要来好好的分析剖析这关于呢我们跟诈骗集团之间的关系哦，为什么会有关系哦？其实呢，我觉得啦，诈骗集团他们总是会用利用这一些心理上的手段哦，跟我们玩心理游戏。所以这边刚好呢，侦查组有一些近期遇到的一些课程，还有心得，还有手边的案例要跟朋友分享嘛，来交给侦查组跟我们来聊聊喽。
4: 好，谢谢。因为我们最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在跟那个星光医院在办理，就是有关于犯罪心理的研究。
0: 是，
4: 那刚好套用在实际的假投资的诈欺案件上面，我们可以分析出来说，诈骗集团都会用情绪勒索的武器来作为控制民众的方法，这样。
0: 嗯，所以听下来他们确实诈骗的话，虽然有一些关键字可以让我们揪出来当做他们的破绽，但真正的核心最可怕的地方都不是他们的手段跟技术，是他在跟你玩心理战，对不对？
4: 对，没错，他大致上的心理战的模式就大概是恐惧、焦虑、兴奋，然后贪婪，用这几种方式来引导被害人进入到他们的圈套里面。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我们人性嘛，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这些民众呢，掉入他们设下的圈套里。那这边的话，侦查组手边有案例吗？我们要不要照着他的那个诈骗的程序来一一帮大家厘清呢？
4: 哦，好哦，没有问题。就是在我们最近在侦办的诈骗案件里面，是假投资类型的诈骗。那目前累计到现在，被害人应该已经超过40位。然后他们都是经由大卖场，比如说我们比较耳熟能详，在路边可以看到连锁卖场的人设的方式来先跟你交朋友。那交朋友了以后再跟你说，哎，我们卖场其实私底下有一些投资，那这些是外人不能知道的。然后现在提供给你，我们是好朋友，或者是我们是男女朋友。
0: 是。

0: 提供给你，然后让你可以赚钱，这样子就进一步的就是勾出我们被害人一般的就会有贪婪的心态。
1: 嗯，
0: 像他随着他说哦，你可能一开始投了一些小钱进去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说哦，你有很大的获利，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兴奋，然后所以就会不知不觉就掉到这个圈套里面。对，然后可是他很快就会营造出很多的事故，比如说他这样子的做法是违规的，被公司发现了，或者是他的账户不小心因为这件事情被冻结了，或者是他的公司已经因为这样子报警让警察来介入处理，这个时候被害人通常都会变得很焦虑甚至很恐惧。
1: 当然
0: 那就会对，然后他就会跟着他的步骤说，那为了要不要让警察追查，为了要这个不要让公司发现，那你要把这些额度给付清。那被害人在这种胁迫心理的勒索的胁迫下，他就会跟着被害跟着诈骗集团的事，然后汇入相关的金钱或者是面交。这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最近比较常态发生的假投资的诈骗案件。
1: 好，所以其实他们也是有在上课，我觉得啦，我们上心理的那一些去剖析的课程他们也会有课程，但是呢我们相信呢我们一定可以一步至一步。好，那这边的话呢，侦查组要再带着大家一同来揪出他们的诈骗话术跟关键字，觉得可能一听就知道这可能话中有诈。
0: 对，其实我们在听到这种类似的话术或是类似的模式，我们应该要，如果是被害人本人的话，我们建议被害人应该要先放慢节奏，做一个查证的动作。那身为是他周遭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警察的同仁，我们有义务去发觉这些异常，然后在被害人旁边用引导式的方式来先让他发觉说，哦，这个模式的异样在哪里？然后进而再引导他破除这个异样，然后了解说这是一个诈骗实际的手法跟模式。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说，重复查证这个动作要变得跟日常生活，就好比说我们在下车前都会检查说，随身物品带了没？让重复查证的这件事情要变得这么的日常，就变得这么的习惯，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只要我们可以在凡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先查证，再执行动作，我相信一定可以有效的降低被骗的几率，我觉得是这样。
1: 对，这确实因为其实好，我觉得他们诈骗集团，他们当然也不会想说一开始就骗你的钱，他们也是有那个步骤的嘛，所以他们 SOP 可能会先真的让我们这些民众朋友呢，我真的有赚一点点小钱哦，然后呢再诱导你投入更大的资金，结果呢没想到你一步一步的投进去之后，他会更大更大的收回去。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真的不要一时的冲动，像刚刚侦查组说的，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最近怪怪哦，你也先不要马上就制止他，你先劝说他，因为有的人的个性就是你一讲他可能会想说不要，我才不相信你。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真的真的，身旁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应该有类似的个性的朋友在啦，因为每个人的个人特质都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就像侦查组说，我们就可以先用劝说的方式，不是马上就说啊，你卖雄性啦，还是 gay， 有的人真的会 keep 一名不开心哦，因为他生了前面尝到过，
0: 先加入他啦，我们先加入他的感受的模式，感同身受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慢慢点出来。其实我们在很多现场在处理说，银行通报我们说，被害人这边可能有被骗的情况。如果我们同仁到现场直接说啊，你这是骗人的啊，通常被害人都会
1: 不相信，
0: 对，生气或难过，然后就愤恨的离开这样子。
1: 对，
0: 那这个都不是我们愿意想看到的，因为他在被骗的几率还是很高。
1: 其实你要想，警察站出来阻止你，难道是他想要你的钱？也不是，是他怕你的钱被骗了哦。所以大家真的吼，千万最好就是不要遇到。那如果真的遇到了，你也要保存着疑虑。当警察跟行员跳出来阻止你投入更多钱、转出去更多钱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把你的刹车踩住了。因为就像侦查组说，他们都会利用那个什么给你一点时间施压，好告诉你他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骗你。因为前阵子跟其他单位连线，我们都讲到假监警，他可能用检察官或者是其他的警察身份来骗你，甚至他给你一点那个言语上的情勒，这些都会让你有压力，对不对？
0: 对对。

0: 对呀，对呀，好，所以呢，透过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啦，有一定的概念，说可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是对方的话术啊，就不会掉入他们的陷阱里了。因为很多人想说，那我 calling 打刚那我狼好狼赔啊，这是真的对不对？侦查组，就案例一直都有吼。
1: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无论如何，不管今天他讲的再让人相信，多一个查证的动作，真的就是上了一道保险，绝对可以保不到，是真的。
0: 那我们再为大家上更多一道保险锁好了。来，如果民众呢有疑虑，他们可以拨打哪一支专线来查？
1: 他们可以拨打，请大家可以拨打165。那当然也可以对于就近的警察单位，比如说家里附近的派出所，记熟他们的电话，这样子所有的警察同仁都可以随时为大家做服务。
0: 是，好，希望啊，今天听到这现在我跟侦查所聊的内容之后呢，就不要被骗了。身旁的亲朋好友遇到疑似诈骗的状况，你们也要记得伸出友谊之手，伸出你们的援手，好好的劝说他们。OK， 今天时间关系，最后侦查所有没有要再补充的地方呢？
1: 没有，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
0: 是，这是我们初衷。没错，没错。好，今天很开心哦，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侦查队的吴亮展侦查组来到我们线上，谢谢侦查组，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来，路况持续提醒，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了孝前路，两台小客车，哎呦，不小心弄错会喽，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请朋友小心闪避喽，不要好奇观望。那目前呢，在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车多拥塞哦。后来呢，我们跟这个南港交通分队呢，来蓝雅配对知道之后呢，我们就问了一下原因，喂，为什么有突发状况吗？因为很担心大家开车的安全嘛。后来呢，他们说是因为南港展览馆刚好今天有展览啦，阿杜阿后算丢吼，又加上了下班的时间，所以呢尖峰时刻还有呢展览结束的人潮车潮，所以比较拥塞吼。再麻烦大家经过南湖道桥，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循序渐进的往前行。说到塞车吼，说到回堵，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自创路二段与南亚南路二段的路口，往土城方向说。他掐呢，后来朋友经过说，因为在中线跟外线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导致后方严重的回堵。OK， 我们收到了，感谢你热心通报，我们转达相关单位，看可不可以派员警到现场指挥一下。好，台64线在往东的方向，靠近观音山隧道这一段呢，车也多起来咯。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小心准备要下出口的朋友，把猪背后给我，因为勒大货车小客车弄奏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台北市区车多路段来点点名，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圆山的上方车很多，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准备右转吼，立壁架哇衔接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马不好行呢，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引道下班的车流。最后要提醒的是，基隆高架往北新开路到乐业街走起来也是蛮辛苦的。还记得吗？在这个五点出头的时候跟朋友分享的是心理游戏嘛，是陈晓东的作品。网友呢蛮可爱的，他说，你们不觉得陈晓东长得很像另外一位女歌手吗？同样同乡的啦，也是香港歌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同身受呢？他们长得真的还蛮像，感觉就是男版跟女版的。我们来听到的歌声蛮轻快的歌曲哦，来自梁咏琪 Gigi 的歌曲，就叫做《胆小鬼》。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来手把手交给你们，通报电话0800000123，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报路况的行列，当我小玉的神队友。

0: 跟朋友分享，我觉得我们服务中心的妹妹都超可爱的。其中一位小子呢，前几天跟我分享说，不是中原普渡吗？然后呢，有一天他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呢，家人就说我们现在不能讲鬼这个字，因为有一点点不吉利，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改口讲发财。所以我想说，我刚刚介绍这首歌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改成胆小发财？好像还蛮奇妙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任何的禁忌呢？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人家呛你就觉得哼，我要意气用事，好吗？好啦，现在行车上的安全大家都互相彼此留心喽。任何路况讯息就请朋友拨打路况专线，后续的更新补充交给你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待会5点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补充一下我们的交安知识，再回来节目的现场了解最新的天气概况喽。
1: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

0: 又传简讯来催缴，还说逾期将罚。
1: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0: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1: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0: 待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1: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0: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2: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7: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6: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8: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6: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7: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6: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8: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6: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7: 这才是聪明驾驶。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1: 傍晚时间5:33，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带着我们大家一同了解最新的天气概况。恩宏你好。
1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跟明天都是受到沙德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那虽然这个台风预估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可能就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存在，而且水汽也还是比较多。那明天要特别留意，就是在这个外围环流的偏南风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是有一个南北风的符合，预估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哦，那在各地也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在明天降雨情况如果以北部预估会比今天来得更明显些，天气上不稳定，降雨几率高，外出务必要注意天气资讯并携带雨具哦。那再来温度方面的话，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而在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还是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面活动邀请多加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1: OK， 谢谢恩宏。
12: 好，谢谢，
11: 拜拜。
12: 拜拜。
11: 来，路况持续提醒大家，还记得吗？刚刚呢，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碰撞哦。但现在呢 ，Holy 嘎仔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阿比亚挡波塔恰，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你耐心驾驶喽。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圆山交流道的上方都是车多，忠孝桥往市区方向。衔接右转的环河快速道路引道也是不好走，环河快速道路呢往北的部分则是要留意衔接市民高架引道的车道，因为呢车就多啦，在排队啊哦。基隆高架往北新开到乐业这一大段路也是受到下班的影响，车多多不好走。好，那这边我看一下还有哪里有落高哦，来市民高架齁，往西的朋友都要注意了，全线车道都不好走啊。基隆高架勒在往南的方向也是全线走起来稍微辛苦一些吼，今嘛嘞读完后都是打给下班的时间呐，来彼此呢都要有同理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好，再来呢是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大家都要利用这一座桥啊回家了吼。再来是在士林区的至善路往西的方向，好，那故宫博物馆到故宫路也是走得很辛苦哦。好，现在时间是傍晚的5:36，来进行的是资讯广场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孟平。
13: 好的，谢谢小玉。
14: 资讯广场，
13: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桃园市政府为了迎接九三军人节，从9月3号起到10月31号，推出6大进军优惠和专属抽奖活动，共有39家旅宿业者响应，欢迎国军官兵和眷属到访。记者静杰的报道。
1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不仅观光资源丰富，更有深厚独特的眷村历史底蕴，像中立中正市场汇聚异域孤军的多元异国美食，以及市府长期致力眷村文化的保存和活化，竟邀国军官兵及眷属利用9月和10月的假期畅游桃园，体验城市多元风貌。
16: 九三军人节，表达我们对所有国军弟兄朋友的敬意和谢意。另外，我们也把全桃园最有特色的，应有6个面向，包括吃住等等，设计了一些特别的优惠。
15: 本次活动中，以往经常扮演铁血班长角色的李兴文特别出席代言。他说，国军官兵保家卫国，备极辛劳，盼望大家在连续2个月利用假期西眷到桃园品尝美食，放松身心。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桃园进军一路有礼活动内容涵盖餐饮折扣、旅宿专案以及桃园捷运搭乘优惠，且特别加码军人专属抽奖。此外，还有在地3大公庙赞助提供限量平安御守，相关详情可透过该局的官网查询。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3: 新北市树林区一家五金零件工厂违规排放废水，不仅 pH 值高达了 13.5， 多项重金属也超标。市府除了要求业者停业，并且将厂区的违建全部拆除。记者刘威的报道。
17: 新北市环保局日前接获民众通报，一间位在树林区俊兴街的五金零件工厂疑似排放废水情形，经有关单位透过水质监测发现异常，依法架设监视设备搜证，利用数据比对确认污染情形，在与夜间突击稽查，当场查获业者倾倒未经处理的制成废水，且该废水 pH 值高达 13.5， 锌、铜、汞、铬等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其中锌更是高达排放流水标准的594倍，行径恶劣。环保局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18: 目前除依法告发并命业者全面停工，另外除于8月12日将违法增建全面拆除外，并监督业者确实移除污染来源。
17: 环保局强调，未经处理的重金属废水一旦排入环境，不仅可能造成河川生态危害，也对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市府绝不会纵容这类不法情事，凡是查获非法偷排或是规避污染防治作为，将依法严格查处，勒令停工，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3: 台北市万华区三处营业场所涉及赌场、性交易等违

0: 违法情势，去年遭到勒令停止使用并列管。业者疑似从操就业，万华警分局再次会同相关单位对违规场所执行强制断水断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西昌街以及康定路三处营业场所，台面上佯装合法营业，私底下却涉嫌经营赌场以及从事性交易等违法活动。万华警分局去年就曾查获不法行径，并依法裁处后报请都市发展局勒令停止违规使用并列管在案，不料业者在列管期间仍无视法规，私下重操旧业，遭到附近民众检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盈慧说，
2: 万华分局获报后持续布线收证，待掌握确切事证后再次查获违法情势。万华分局会同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台湾电力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前往执行断水断电，强制勒令停业。
1: 警方到场执行断水断电时，三处场所甚至仍在营业，当场查获违法情势。警方也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场所，并与市府相关单位强化联合稽查机制，防止违规场所再次营业，为市民打造安全且干净的社区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核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三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应变的紧急能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4: 近几年的国际情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3: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六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五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修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想戏水的民众要把握时间了。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师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6: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7:00，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8:00。
5: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河廊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7: 小玉。
8: 嘿、hey, 是我没错，谢谢梦平。看来呢，梦平太习惯是 Lucas 坐在对面了，洗袜啦。今天呢，我帮 Lucas 代打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哦，也是想说，哎，这个时候刚下班啊，怎么转开收音机发现，哎，那 Lucas 去都回那变性啊吼，没有没有，哎呀，我们家梦平姐姐就够醉哈，现在在我对面大笑，真是太调皮了。有这样的同事真的很幸福。好啦，来继续了解路况咯。国三南下的安坑入口遭到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还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但是阿伯都等不到他家。

希望大家吼可以稳稳的开啦，握好你的方向盘，安装鼓励要保持嘟嘟啊吼哦。好，现在看下来呢，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哎呀，朋友开车起来一定会觉得很卡吼，因为今嘛吼下班时间呐、啊、车蛮多。

拥有小玉的大拇指一枚嘞。好，来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桃园，一路行经了中立服务区啊、中立转接道啊，甚至来到了这个中立路段都是拥塞的哦。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北上的中立路段啊，要过了机场系统才会车速稍微的提升。而至于在汐五高架的瓶颈路段，就是在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这一段了，走起来会觉得走走停停的。好，这个状况我想呢，再晚一些车流会慢慢疏解哦。国三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安坑到中和阿哥屋美滩绕高的所在，都是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行进速度非常的缓慢。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要往南桃园的方向行驶，沿线都是车多。国道三假如果朋友要利用这一大段路要往东，也就是从万方往木栅方向行驶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咯。现在走起来车偏多，大概还是有一定的速度啦，60公里左右。至于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表现还不错，好，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保持着你的精神，好，回家吼，归心似箭，万马哉，阿姆公吼，开车安全，大家都爱注意喽。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Dua Lipa 的歌曲，就叫做《Chinese Season》。

Trading Season， Dua Lipa 的歌声。这首作品呢，就收录在 Dua Lipa 第三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但是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哦，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完成了创作，但是它放了两年哦，大概2024年才推出来。如果呢，你要把它直翻成中文呢，嘿，很直白，就叫做《训练期》。其实最近呢，在网络上啊，网友就觉得呢，公认啊，这一首歌呢，叫做显化爱情的神曲。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的原因就是呢，在当年呐，Dua Lipa呢，他写下了这一首歌，然后里面立下好多好多的恋爱条件哦。但呢，结果呢，现在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伴侣，然后现在的伴侣呢，从交往啊到订婚，一路走到这个结婚的爱情发展，完美的吻合，所以呢，就被网友说：“哎呀哎呀，这根本就是提前写好自己幸福的结局。”所以呢，如果呢，你今天哦，现在你单身哦，确切自己是单身哦，那你想要有一段好的爱情、美好的爱情，那就要听这一首作品，据说可以显化你的爱情，是一首神曲。当然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咯。好，来路况持续的了解咯。新北市的新庄区哦，说新北大道三段七号的外侧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在现场，这还不打紧，重点是它冒着烟，哎呀有点危险齁。朋友刚刚开过去的时候发现的，赶快通知警管，感谢你感谢你，按自己开车小心哦。我们就在刚刚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了。好，再来，同样是位在新庄区，在中正路往龟山的方向，从新北大道到龟山区的万寿路沿线，恰弄就这啦哦。这个资讯呢是来自我们的朋友，他边开觉得车越开越多了。好啦，下班的时段车会比较多，再麻烦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专注力要集中。新北市的三重区哦，重阳路四段与大智街口都二号都是 K 温，好，这个乘客楼下的所在，经过朋友嘛是赶快把酒杯喝金喽。来听到这首作品 Beyonce 的歌声，也是非常的动感。

irascible。哎，不对，是 irreplaceable。哎呦，不可取代的 Beyonce 的歌声，谁都无法取代。当然呢，他想描述的是一段爱情的故事哦。来，继续了解路况了。国道三甲小心哦，你如果准备呢要从万方往木栅行驶的话呢，目前车好多好多哈、哦，请朋友呢务必要提高警觉，好保持着你的行进速度，还有安全距离，了正在喽。好，在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也是一样哦，车好多、哦。国三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车也是很多，不好走的。好，现在呢，在国道上的行驶表现，许多路段都是又红又紫，看得我也是觉得啊，心好糟哦，怎么会这样呢？哦，现在应该外头没有下雨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些路段需要朋友多当心的。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哦，沿线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五股到林口路段车速不到60；国一南下的桃园。新经了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道，一路到中立路段，通通都是车速缓慢，哦，大概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及格内，不到60哦。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往机场方向走，哈，机场系统方向走，走起来，哎，会忽快忽慢的。好，因为车速大概落在40、60，当然呢，过了机场系统，车速就会稍微的提升喽。好，那至于北上呢，还要留意的是在三重到台北路段以及汐止到五堵，五堵过了，五堵就不会堵车了。那目前看下来，高架部分也需要朋友多点耐心，好像是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通通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也是要麻烦朋友加加油啦，吼，这些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二东向的大竹往南桃园方向行驶也是一样，一段比一段还要慢，但是我能跟你保证的是过南桃园车速会慢慢的回升。至于国道五号南来北往表现，哎呦，给那里还不错，蛮理想的。好，但是大家还是要记得点亮车头灯，系好安全带，握稳你的方向盘，我们再循序渐进往前行了。好啦，准备要来迎接6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再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台86线东向5.7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3: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2: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3: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2: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3: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4: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5: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1: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5: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1: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5: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1: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5: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6: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0: 待。
1: 为你介绍向前街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来进行的节目，就是如此美好，你一定会喜欢的。我是帮 Lucas 告出的小友啊，伊是真心美。来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提供听戆人》。

醉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长君。甲朋友去餐厅食饭，若是有啉烧酒，千万唔通开车，会使坐客轮车，嘛会使请代驾服务，让你平安回去厝的。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健康平安。

0: 铃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时间晚上的6:11进行的单元，让安全上路是大家你我都要关注的事哦。今天大来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的刘耀文分队长来到线上。Hello， 分队长你好啊！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我们今天呢邀请分队长，首先来跟朋友呢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慢车相关的违规样态哦。请问有哪一些呢，分队长？
6: 首先我想先讲一下，慢车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交通工具。
5: 嗯，
6: 就是你从大部分的人可能从国小，然后小至国小，大老至八九十岁甚至上百岁的长辈，都在使用慢车。可是很少人知道说慢车它的规定到底要有哪些规定要遵守。
5: 嗯，
6: 而且慢车其实你骑脚踏车或是现在比较新的微电车也都不需要驾照。对，所以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比较常见的违规，还有我们实际在处理，比如说处理车祸，比较常看到一些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样。
5: 好的，
6: 那其实慢车顾名思义它是车子，它理论上首先很多人就连该骑在哪里或是该看什么哪一个红绿灯都搞错了。对，很多人在过路口的时候他会看到行人他是行人的绿灯亮了，那他就骑过去，他可能骑脚踏车骑微电车，就行人绿灯亮他就骑过去，结果车子方向还是红灯。对啊，这时候其实就是闯红灯的行为。对，那因为他刚刚说了他是属于慢车，所以他要看车子方向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行车号志，而不是行人号志。
5: 是，
6: 对。然后至于慢车该骑在哪里，其实顾名思义它是车，所以它要骑在柏油路面的最外侧。最右侧的部分，
5: 最靠边。
6: 对，很多人会觉得我可以骑人行道，骑骑楼。那其实这些理论上都是不行的，因为人行道只有特殊的状况才可以骑脚踏车上去，比如说有些人行道它比较宽，它有画自行车道。
5: 对
6: 对，或者是说一些公园啊或学校的周边，它会有一个人车共道的标志。那人车共道的标志是一个蓝色的圆形切成上下两半，那一半是行人，一半是车，那个自行车的标志，这样
5: 是。
6: 对，有这个标志才可以
5: 骑到人行道。
6: 对，
5: 所以其实都会有标示很清楚嘛，对不对？
6: 对，虽然有些地方它可能没有那么连续，就可能有一小段它有这个标志，然后后面不太适合设置，它就没有这个标志了。
5: 对，
6: 但是大家可能要认一下这个标志，有的话再，不然为了自己的安全啊，如果说你骑在人行道上，那有一个行人突然跑过来撞到的话，那其实还是算你违规，你的责任会比较大一点点。
5: 是，好，所以都要辨识好了，我们再骑到对的道路上嘛。
6: 对，那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违规。然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些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
5: 有哪些呢？
6: 像我们台北市有很多巷子是单行道。
5: 对。
6: 那，其实自行车也是不可以逆向行驶的。对，那如果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今天如果骑着比如说大家很常见的摩托车，你在那个巷子里面的单行道你要转弯，结果突然一辆自行车
5: 对向骑过来，
6: 对，在转角逆向骑过来。对，大家应该是会觉得说很突然，因为完全不会发生。对啊，会发生车祸都是在人家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0: 对，就很容易发生碰撞，甚至因为你是自行车的原因，很容易就受伤或是很严重的伤都有。
1: 嗯嗯，
0: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很这种状况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因为大家都想说啊，巷子啦，人少车一定也少啊，我骑进去没关系。哎，你的没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吼，你哪知道车那个巷口会不会有汽机车出来嘛？所以大家这个部分要听分队长说的吼，要记得哦。嘿啊，这个是第一项啊，还有没有第二项呢？
0: 嗯，还有就是行驶在骑楼
1: 哦，
0: 骑楼是一定 对人行道是有。刚刚有讲有那个标志就可以骑、
1: 嗯，
0: 但骑楼是一定不能骑的、
1: 啊，绝对不行、嗯。
0: 对，其实很多商圈，比如说我们万华这边西门町嘛，或是中山、嗯、中山站那附近、
1: 嗯，
0: 很多商圈就是它会有一些店面，它、
1: 嗯、
0: 也有骑楼、
1: 嗯，
0: 很多人会骑着 U bike
1: 啊、
0: 就是，
1: 对，
0: 就是在这些商圈在逛。那其实不，我们是要避免去骑到骑楼的范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嗯、
0: 如果你今天从店家逛完街走出来，结果突然 一辆 U bike 从旁边过来，
1: 哦，也会赶紧丢啊！
0: 对、
1: 嗯，
0: 很容易就撞到人。
1: 对，
0: 那这种状况其实也偶尔会发现有这种状况。
1: 嗯，因为我觉得像刚刚分队长说的，这一些商圈周边为了大家的交通方便，都会设立那个 U bike 站嘛，所以大家租借的时候，哎，租着不是牵着走，而是骑着走，可是却会忘记了你骑在的是人行道，甚至是骑楼，人来人往的地方。
0: 对，那其实很多人，我只能说，很多人他觉得骑自行车不会被检举，
1: 嗯、
0: 然后他就、
1: 欸、
0: 对
1: 就忽略了，
0: 对、
1: 嗯哼
0: 哼，然后就是，一些常见的违规就会犯，他甚至可能知道，哎、
1: 嗯
0: 欸，这边不能闯红灯，这边不能转，不能逆向，
1: 嗯，
0: 但是他觉得我骑的是脚踏车，没差。
1: 哎、欸，
0: 对，都会有这种
1: 侥幸的心态出现
0: 了，对，会有侥幸的心态、
1: 嗯，但
0: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些行为是比较高，就是风险比较高，
1: 风险高，嗯，危险都是存在着。
0: 对啊，我也知道，
1: 嗯，
0: 不可能。我这样讲完，所有人就都不违规了，这是不可能的。
1: 人性，人性。
0: 但是我只希望说，哎、欸，有听到的观众在做这些违规行为之前，先想一下，
1: 嗯，
0: 对啊，或是说你真的决定要违规了，那至少你放慢速度。就对，在转角的时候就稍微多看一下，多停一下，因为你要知道啊，我自己正在违规，我撞到人的话，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1: 其实这个对你我来说都是一个风险存在，就像刚刚分队长说，你哪怕知道一个转角会不会有人出来，甚至你骑的地方是不能骑的，你做的行为是不能做的，是违规的。所以知道的话，我们其实呢，我们就不要去尝试轻易想说我赌赌看，反正不会有人抓我，这种心态绝对是不要的。好，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有要再提醒的吗？
0: 对，就是刚才讲的，我们不要去赌、
1: 嗯。
0: 那
1: 对，
0: 就算你真的做了这些行为，你也要知道自己，自己要降低那个风险嘛。
1: 做了应该是说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你哪怕会不会有撞到人的风险，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意外发生，这都是我们大家不乐见的。所以呢，做任何事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好，我想分队长想要重点提醒大家的一定是这一块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OK。好，那接下来还有那个酒驾的部分，我们也要来宣导一下咯。
0: 对，就是也提醒一下大家毒驾跟酒驾的部分。
1: 嗯，
0: 对，那其实大家跟刚慢车有关的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慢车也是不能那个酒驾跟毒驾的。
1: 嗯，不是说碰方向盘而已哦，脚踏车的那个握把也是。嗯，
0: 对，它也有相关的处罚，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晚上去玩餐车喝酒，然后就想骑 U bike 之类的
1: 哦，想说时速慢啊，当散步这样子，其实不行啊，
0: 这样也是违规的行为、那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U bike 有一种是有两种、一种是黄色的，就是单纯踩踏板，
1: 对对对，人力的，
0: 色的，
1: 嗯，
0: 就是橘色的，它有电力辅助，
1: 对，比较快一些，
0: 对，有电力辅助的话，你，

0: 就是你如果酒驾去骑到这种深橘色的 U bike， 那它是会有刑法的公共危险的问题哦，不是单纯罚钱就了事啊。
1: 嗯，对，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做之前呢，就是刚刚讲的重点都要想过。好，你喝了酒呢，不是只有那个方向盘不要碰，不是只有机车握把不能碰，还有刚刚分队长分享的慢车，因为慢车也是属于一种车型嘛，对不对？也是一种车的种类。嗯哼，好，再来是毒驾的部分也是，好，喝了酒不要碰，那但是毒呢，我们是千万不要碰啦。那这边的话，分队长也要分享的地方嘛，有一些相关的规范。
0: 对，那其实在七月底的时候毒驾的规定就是有在修正啊，对啊，目前还没有开始实施，只是可以先让大家知道毒驾的一些新的惩罚。
1: 嗯，
0: 比如说它有拒测的那个罚款的累计。
1: 嗯，
0: 对，然后还有那个没入车辆，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痛。
1: 哦，就是车直接被没收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是单纯扣牌照，是整台车要被没入销毁。对，那当然这个可能会，有时候毒品破译快筛会有那个什么伪阳性的问题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可能会之后会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可能你要等尿液采验完成之后才会。去正式实施这个动作。
1: 嗯，所以呢就是先有这个修法的草案通过，那之后呢正式的新制上路之后呢，当然我们也会再加强的宣导，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先让朋友呢先预告一下的概念，然后让你们先稍微了解一下有哪一些新制新增了，让你们有一定的概念。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碰毒品，千万不要好奇了，因为呢我们很常在节目中宣导，那跟朋友分享，你就想象嘛，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它就是一颗未爆弹，但是呢它长脚了，它长手了，它会在马路上移动，所以这是很危险很危险，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毒驾行为，我们是绝对绝对是零容忍，我们是要杜绝的嘛，对不对，分队长？
0: 对，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是啊，我如果真的没有碰毒品，会不会被筛出来阳性？对，那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些药品，尤其像是感冒药或是肥药，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麻黄的成分，麻黄成分其实容易被验出来说有这个毒品的反应，因为它算是毒品的原料之一。那大家如果有可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能有些新闻会写哦，有人大量买感冒药拿来炼毒
1: 哦。
0: 对，有一些
1: 当做他们的提料。哦，懂了懂了。
0: 对，他们的那个成分是类似的，就有可能会造成相关的，就是检测的出来这样。
1: 嗯，那这边我觉得请说，请说。
0: 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说，如果说你吃了感冒药，有些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对，
0: 你会昏沉嗜睡，那这些就是真的不适合在驾驶车辆上路。对，有这些状况，那就是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啊，或是直接请假在家休息。
1: 对，或者是请家人带你去前往你想去的地方，好，千万不要自己上路了。因为刚刚分享也提醒了，有些感冒药的成分会让你头会比较昏迷，好，甚至像鼻子有过敏的朋友，应该都是非常的有感觉哦。一吃的那个鼻子的药啊，就会头昏昏想睡觉。那咳嗽虫一上来，真的是赶也赶不走，要等个药效过了之后才会恢复清醒的状态。所以呢，今天其实分享蛮贴心的吼，暖一枚提醒了很多很多的部分吼，不论是酒驾、毒驾哈，还是甚至是我们刚刚提醒的这个慢车行驶上有很多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有时候大家就是贪图一时的方便啊，就忽略了那一些必须乖乖遵守的交通规范哦。今天最后分队长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0: 没有了，今天就这样，
1: OK， 以上完毕，谢谢分队长。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的刘耀文分队长啊，跟我们朋友分享。OK， 谢谢分队长喽，拜拜。
0: 主持人，谢谢，拜拜。
1: 拜拜。

多起来嘞。哇，下班的时间吼车越来越多，再麻烦朋友吼发挥你的耐心啦。还有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嘛，赶快吼下班时间车就多嘞，小心开车 ，OK？ 好 ，Solo Line 跨掉的是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记得吗？整个 A 波弄内施工吼，半半施工，阿姆哥金曼吼，终于结束了。来自北区交控的及时回报。好，我们的好朋友吼阿基饼哦，跨起来吼台64线哦，要从中和往板桥方向哦，车多拥塞哦，务必要小心。哦，零后的路况好比保秋呢，非常的欢迎台湾国语。好啦，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卡电话打问讲。好来，正经夜挂声 ，NG 贝都丢关落牙。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北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已有11人确诊，机关署扩大追踪检验。沙德尔台风回马强发威，今晚至明天各地雨势增大。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

0: 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而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2: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1: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恒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4: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3: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判刑起诉，而警方也还查出另外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了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刑，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蒙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2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刑，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2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他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他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不孝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

0: 件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关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2: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1: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刑事局和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和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到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3: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自家装潢，要出示估价单，而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即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61岁的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李姓男子今年六七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

0: 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1: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0: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要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注意台风动态，而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各地雨势逐渐增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4: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3: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汽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是暴雨来袭。近期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有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6: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7: 是，
6: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5: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

0: 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1: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晚上时间6:49，回来节目的现场喽。城市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Lucas 麦好，我是 Lucas 的 partner 小玉啦，来帮他顾家喽。来城市锁定警广，了解最新的即时路况。首先，我们要掌握到的是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本来说汐止系统出口这个半半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一北以上的东湖交流道的出口本来说。在出口处啊，哎呀，三台小客车弄奏会吼，占用的是外侧。Holy God， 在金马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后方车流逐渐在疏解喽。台北市区的辛亥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沿线都是车多多，而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往东，光复南路到基隆路也是不好走的啊。还有一连串呢，我们来点点名好了。辛亥泰顺地下街往师大路的方向车多拥塞，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马博。基隆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都排队，而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郑州路到桂林路也是大排车潮哦。好，那再来看到是麦帅一桥二桥往市区方向桥不太好内，桥得有点辛苦，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都是车多的，而堤顶往南从基湖路到国道通通都是受到下班的影响，车也是比较多，请朋友在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一定要握稳方向盘，保持着耐心，拿住你的小心。我们等待车流疏解，我们就依序的往前行喽。好，说到车多，再补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就是往国道的方向啦。哎呀，你的汉道路嘛，哦，好哦，因为今嘛快看呢，行进速度还是非常的不理想，不到20公里哦。再请朋友记得依照速限，小心的开车 ，OK。来听一首经典的西洋作品，或许你对于这一首歌的印象是惠妮休斯顿，不过真正的原唱是他。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收音机前面的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啊，还有你，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告诉我们喽。

Dolly Parton 的歌声，1967年经典的西洋作品。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你熟悉的是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版本，但其实这一位乡村传奇就是他 Dolly Parton 才是原唱哦。但是呢，又是天妒英才，上周传出了过世的消息，让全球的歌迷朋友还有音乐圈的歌手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哦。在乐坛呢超过50年的资历，但是他用无数的音乐感动无数的乐迷。不晓得刚刚这首作品有没有感动到你勒， touch 到你的 heart 了。好，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周末呢你有打算要到这个士林区参加艺术节活动的话呢，可要注意咯。因为到时候啊，下午的3:30到晚上的9:00，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是艺术节活动的管制范围，请记得要提前避开基和路，改道行驶走中山北路或者是中山南路，阿西公承德路也可以利用，或者第三个选择方案就是百灵桥。参加的活动朋友内记得要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比较方便咯。到了士林捷运站啊，或者是健潭捷运站啊，靠你的11号公车，丢就是家咯，有益健康嘛。不行呢，大概走几分钟就可以到活动会场咯，就不用人挤人车塞车了。好啦，节目也即将到了尾声。今天其实算一算也是满满的3个小时齁，陪伴大家。那明天呢，卡斯还没有回来，想念他了吗？我相信很多炉粉朋友都很想他了，但是呢再等个一天，礼拜五他就光荣回归了。好啦，明天呢还是同一时间，我小玉会在下午4点与你空中相遇。那待会儿呢7点就要来交办给阿关咯，继续陪伴大家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见咯。那记得夜间行车的安全，大家开启什么嘿丢就是车头灯，按你的安全带也要系好系满咯。方向盘握好握稳之后呢，安全鼓励马

千万唔通放袂记。节目最后送给你的歌曲，来自苏芮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明天还是要继续，就是哇，明天还是要继续与你空中相遇。拜拜 ，Goodbye and good night。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西行匝道有机车误闯。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后内线有大货车是恶意逼车的。省道台74线的西行35.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南下往花坛过张园路2段下坡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不到2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时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恢复好天气，但我们的天气还是会受到这两个台风的影响哦。首先就是阴魂不散的第18号沙德尔台风，另外还有一个今年编号第23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会受到这两个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明天呢，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新竹以南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另外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反正天气就是这么不稳定了哦。明天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6到31度。

欸，沙德尔真的是阴魂不散嘞，干嘛又回头啦，哦，真是伤脑筋。好，先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本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哦，莺歌系统要接国道二往西方向的匝道有机车误闯，后续北区交控中心说他已经自行从大南交流道，哦，下了高速公路了哦，好厉害啦哦。好，那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比较好了，均速维持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国三本身，哎，车流状况是正常的哦，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所以车多，哦，大概就集中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倒也还好啦哦，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有40到60公里。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只有30-40，是红色路况。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过来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北上从汐止系统开始到五堵交流道，哦，又堵住了，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哦，车速大概维持30-40公里，哦，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所以就麻烦，哦，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台北市辛亥路快速，哦，辛亥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说车子还蛮多的，还有忠孝东路四段往东，光复南路到基隆路这一段，哦，行车速度也比较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台北市有一个艺术节的活动，到时候会影响到的路段是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会实施交通管制哦。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影响时间，哦，管制时间是傍晚的5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钟哦，所以要前往士林北投地区的朋友要提前避开基和路，改走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是百灵桥。那至于，哦，要来参加艺术节活动的朋友，当然就多多利用捷运哦，可以坐到士林站或是健潭站之后步行前往就 OK。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李佳薇的歌声叫快乐来找我。

0: 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发图？我要那个曼达奥龙瑞。
0: 从路网图看起来，特别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请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道南桃园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稍微缓慢一些，但也还好啦，不至于太拥挤，均速维持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都还在堵，均速都不到40公里，比较缓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大概也是只有30-40公里，蛮堵的。好，碰到塞车路段，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千万不要跟前车靠太近喽。昨天有跟大家稍微聊到那个老花眼这件事情，哇，立刻就看到这个资料，真是的。好，因为我最近真的觉得我的那个老花眼镜的度数是不是需要去看一下。好啦，先来聊这个这个每天这个现代人真是没办法啦，滑手机啊，上班要看电脑啊，下了班还要追剧啊，看一些讯息什么等等之类近距离用眼睛的时间真的是大幅增加，蛮多朋友可能40岁开始就蛮有感的会出现老花的症状了。那也有些人没有正确的寻求眼科医师或是专业验光师等等专家的建议可能长期就忍耐吧，又或者呢自己就去买一些老花眼镜来戴。那这个呢要告诉大家不是太好因为有可能会增加视觉疲劳跟这个用眼的负担当然也可能增加生活上不方便跟一些风险。到底是什么风险当然有风险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出现老花这些症状的话，应该要接受专业的验光评估，去建立正确的熟龄视觉管理这样的观念以前提到老花，我们大多数直觉就是想到说就长辈嘛就是年纪大了嘛可能在看近距离看看东西看文字的时候，看报纸看菜单可能都要戴一下老花眼镜那其实现代人的用眼睛这个情况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频繁的切换手机、电脑、平板，然后呢，可能开车要稍微看一下导航还有一些什么会议简报户外活动等等，是不同距离的

视线。老花带来的困扰已经不再局限于近距离的阅读了，而且反而有可能的是影响不同场景的视觉需求。比如说像开车好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说，原来老花也会影响开车，还真的会哦。那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对老花眼的这个迷思啦。首先第一个迷思就是是正常的嘛，老化了嘛，看不清楚啊，稍微忍耐一下就好了嘛。真的不能这样哦，因为其实当然它是算正常的老化了哦，但看不清楚的时候，你真的把手机拿远一点，就真的能解决，就能看清楚吗？其实未必是这样哦，因为验光师有说了哦，没有正确矫正，不只可能面临到视觉模糊，也可能伴随眼睛酸，甚至造成我们头痛、干眼等等的问题，甚至可能因为对焦对不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开车啊，或是夜间行动等等事故这样的风险哦。所以那是有在开车的朋友哦，这个不能够忍哦，一定要赶快去验光哦。再来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我本来是有近视的嘛，那有老花之后是不是度数就可以相抵消，不需要再另外戴老花眼镜了？当临床上了，医生说确实是可能依据个人近视跟老花度数有部分可以抵消来调配这个镜片的度数，但是近视跟老花是属于不同的这个屈光状态啊，而且矫正度数同时要需要考量平时的用眼睛的情境跟习惯，是不是有合并其他眼睛上的一些问题啊，两眼有没有视差，有没有散光等等哦。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己加减度数，或是随便去购买现成的老花眼镜，其实真的要寻求专业验光跟咨询。那医生也告诉我们说，老花没有单一绝对的矫正方式啦，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会寻求用雷射的方式去矫正老花哦，这当然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环节，但你说一定要这样做吗？倒也未必哦。好，那其实应该要先经过眼科医师或是其他专业验光人员的评估，我们看看我们的眼睛的健康状态，还有评估你的生活形态跟你用眼睛的需求，再去选择适合的矫正方式，而不是一味的说我直接去雷射就好了，没关系，我怎么样。其实这个真的都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其实应该先经过专家帮我们做评估。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刚开始一开始需要戴老花眼镜看东西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非常不能够接受的。哈，我这样就老了吗？我需要戴老花眼镜了呢。后来想想，那也没办法呀，我就年纪到了嘛。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到基隆路之间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谢谢信义分队告诉我们的后续。那目前呢，真的是国道一号还有不少的红色路况，需要大家发挥耐心哦。首先南下内湖到圆山就真的蛮不好走的红色路况，往南行驶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还可以啦，维持有40到60公里。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沿路车况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尤其北上的汐止系统过来到五堵交流道，车速更真的就是比较慢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南一样，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的红色路况，均速30-40。高架往北就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一样也是车多拥挤。但其实看起来大概就是下班尖峰时间啦，所以车流状况因为今天没下雨嘛，跟下雨天比较起来真的差很大哦，至少就是例行性的车多，希望等一下就会顺畅。

小夫妻这首歌曲是欧德阳跟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哦。刚刚国一南下 96.2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的外侧，有一起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还有北上 85.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还好很快都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还是可以放心通行的。看起来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还是稍微缓慢，包括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均速维持40到60，比较堵的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之间，然后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的暑假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的天气，受肾阴现象影响，气温偏高，雨量正常到偏少。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肾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肾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

0: 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无差别攻击，造成死伤之后，一名男子上网留言表示，有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遭到起诉。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恐吓公众的罪责，今天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当晚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多起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并遏止善或犯罪，积极查办。这名唐姓男子当晚在网络贴文下留言，真的有人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等恫吓言论，检警依循 IP 位置巡线将他逮获，侦查后以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留言，但辩称只是想受到关注，并没有恐吓动机和意图。法官审酌他除了留这句话，并没有再发表其他跟攻击案或社会治安案件有关内容。男子就此事发表自身感想，虽然文字耸动偏激，但并没有宣称自己或要其他族群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而且留言不久之后就删除，难任由恐吓公众反应，因此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认为检方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唐姓男子获判无罪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嘉义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今天依祈礼服的团拜正式为今年的祭典揭开序幕。周佑谦报道。
3: 普天同庆贺圣诞，圣寿无疆万万年。
4: 清晨5点，大士爷指湖神尊完成开光点眼，众人随后依照古礼进行3跪9叩。上香及献供仪式，最后由嘉义县县长翁章梁攻读并焚烧书文，场面庄严隆重。透过传统祭典，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让地方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说：“
5: 啊，大树爷庙的祭典在咱平乡，会当讲是地方的大代志，所以伫遮忙忙咱大树爷当保庇，啊，咱嘉义县继续发展，一切咱的所有的乡亲啊，大家出入拢平安。”
4: 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与基隆中原祭、恒春抢孤、头城抢孤并列农历7月四大祭典。9月4号举行大士爷火化升天仪式，象征圆满送神，祈求地方恢复平静。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

0: 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1: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嗯，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呢，今晚上状况真的蛮好的。那北部地区高速公路也没有红色路况了，稍微车多的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这几个路段均速大概维持这个40到60公里，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开心开心。好，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夜间施工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匝道会封闭再麻烦朋友记得改道西向呢往青埔方向的驾驶朋友请改走往芦竹方向的匝道下来，到了平面台31线直走到大竹北路口回转之后，一样走台31线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就 OK 啦。其实这个工程会持续到9月17号，但例假日不会施作但平常的上班日这个每天晚上都会封闭，再麻烦朋友多多注意调整一下自己的行驶动线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金广，谢谢您。

看到故乡的阿嬷，伊讲伊讲，伊无爱手机啊，伊只想要伫巷仔口。

手机啊，是卢广仲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的53.3公里，小心哦，在莺歌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掉了个菜篮子啦哦，掉落物哦，也是挺危险的。驾驶朋友麻烦在出发之前，车上装载的东西记得花一点时间哦，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哦，这样沿路开沿路掉下来真的不 OK 呢。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小心内侧掉了个菜篮。车流状况又比刚刚更好了，现在国一只剩下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九月了，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九月》，是江淑娜的歌声。

0: 这是江淑娜的歌声《九月》。
1: 久可不遇的症状总会好的。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严丽飞。人的一生有限，却花时间忙着说再见。开车路上请遵守行车规则，不闯红灯，不抢快，谨慎一些，负责一些，我们的故事才能久一些。警察广播电台空中守护

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要提醒国道三号南下 53.3 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呢掉了个菜篮子了，记得要小心闪避，也麻烦朋友检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是不是已经确实打开，开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反而远光灯反而会影响到其他驾驶的行车视线，所以请注意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然后呢，其实很多朋友还会这个比较疏忽的，就是到了晚上了就觉得好像车子比较少，油门多踩一些，这也是非常危险，车速越快你的反应时间就越短，有状况你真的是伤脑筋了，所以呢自己的车行速度也要好好控制。警管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1123，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

Sophia， 这首歌曲是齐秦的歌声，看起来都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应该状况都还蛮好走的，就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呢，要麻烦朋友，您本来是要往青埔方向嘛，请您改走往芦竹方向的匝道下高速公路，平面是台31线，直走到了大竹北路口，回转一样走台31线，就可以往青埔方向继续来行驶了，所以要麻烦朋友稍微改道一下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

0: 晚上八点整还在加班吗？辛苦了，起来休息一下吧。我是化学猴子的贝子手翔。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晚上的八点钟，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掉在这边。国三北上158.3到154.3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公里神光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树枝掉落。台61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的外线车道黑色弹力带掉落。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泰山转接道过后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不浪漫，这首歌曲是陈芳宇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吗？哎，结果呢，在国一的南下哦，38.3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有一部抛锚车，而且看起来应该是一部大客车，就抛锚在应该是在外侧第二线车道上哦。好，所以呢一下子就造成后方堵了好几公里长，南下高工局过来的朋友请您要小心哦，在南下38.3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有一部大客车抛锚占用外侧第二个车道，所以呢才会造成哦后方车流回堵，已经在处理了啦哦，但因为大车抛锚嘛哦，感觉就是比较花一点时间，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因为已经堵了好几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45.6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路间有一部厢型车停放，我也不知道车子是怎么了哦。国一高架南下的45.6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厢型车停放。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哦，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那次有提到说掉了个菜篮吗哦，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在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了沙轮之后，在内侧车道说有树枝掉下来哦。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了沙轮的内侧车道有树枝掉下来，第一时间就赶快已经赶快通知公务段来处理了。感觉这两天风势真的是比较强劲一些，所以呢掉落物恐怕是很难避免的一个状况哦。大家开起车子来真的要非常小心，而且要很专心的注意车前的状况。好，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呢，发现路况也要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哦，这样子才能够把及时的状况告诉给更多的用路朋友，谢谢您。

0: 爱情酿的酒，非常经典的歌曲是红蚂蚁合唱团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 38.3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有一部客运车抛锚，占用中外线车道，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南下高工局过来的朋友就请您要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45.6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路肩也有一部箱型车抛锚。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了沙轮之后哦，内侧车道则是掉了树枝。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一起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样麻烦主任帮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夜间的一些施工，还有近期比较重要的施工情况。
4: 好，没问题哦。那首先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今天晚上的双向中心大岳隧道里面啊，会有隧道设施的维护工作。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8到40公里的外侧路段会有门架基础的施工。那再来是国一南下的58到59公里这个路段会有路面的工程施作。另外国道二号的部分则是在双向的18到20公里的内侧，今天晚上会进行中央防汛板的这个更换作业，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留意。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双向的福德还有木栅集美安坑中和以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会有轮流封闭部分车道进行隧道的维护保养作业。另外国三南下的55到58还有北上的18到16公里也会有路面的跑步工程施作，这些都要请经过的用路朋友小心。那另外在道路封闭比较影响的部分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个提醒，首先是国二的这个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因为它要办理这个大竹出口的拓宽作业，所以从这个礼拜一开始，预计一直到9月17号这段期间，在平常日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要往青埔方向的这个匝道。那所以麻烦用户朋友在大竹出口的时候要

0: 记者先靠右改走这个芦竹方向的出口匝道下去，啊，到平面之后就可以在大竹北路来回转，啊，来继续往青埔方向来行驶。那另外是下礼拜的部分，啊，为了要办这个国三甲的万方交流道的边坡补强工程，所以说下礼拜一开始9月7号到9月18号这段期间，在平常日的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也会封闭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这个出口匝道。
1: 嗯，
0: 那封闭的时候，要麻烦要往木栅的用户朋友，就要在提前在上游的深坑端，就是还没进入国三甲之前，就要走旁边的这个星光路二段，就可以来接回到木栅路，就可以再继续往接到这个国三甲万方交流道附近的这个平面道路，哦，
1: 嗯，
0: 那这是下礼拜的一个施工封闭情况，跟听众朋友先事先做个提醒。
1: 是
0: 是，
1: 所以呢，就麻烦朋友哦，这个夜间施工路段一定都会失作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
0: 是，没错。
1: 刚刚国道一号南下 38.3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客运车抛锚状况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也可以慢慢疏解消化。
0: 对。
1: 接着主任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次事故的防范哦，因为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单元来，嗯，哦跟大家提醒过蛮多次，但是好像类似的情况，嗯，还是会一再的发生，对不对？
0: 对。因为主要是碰到事故真的人难免会紧张啊，特别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这种事故就是发生的时候就会很严重，
1: 嗯，
0: 那会主要想讲这个主题还是因为在上个月，哦，大概在中旬的时候，哦，国一北上的三义路段啊，
1: 嗯，
0: 它就有发生，就是最开始是两车追撞啊，
1: 嗯，
0: 那原本都只是轻微的车损，人都没有受伤，
1: 嗯，
0: 那只是因为后续驾驶朋友在下车之后，哦，就在车道上进行这个可能交涉处理啊，进行这些作业，嗯，那人员站在车道上没有先去做躲避的这个动作了，
1: 哦，
0: 那所以说没多久，哦，这个后方就有一辆小客车就追撞撞击进来，
1: 嗯，
0: 那这个事件在撞击进来之后，就导致变成说有三个人不治身亡，然后这个比较不幸的部分，
1: 嗯，
0: 那就是说，因为像这种二次事故在高速公路上面造成的灾害，它就是往往它就是比你最原本发生的那个事故还严重的很多，
1: 对
0: 啊，就很容易就造成演变成有人死亡的情况，
1: 嗯，
0: 那所以说这边是也是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像这种最常见的二次事故的案例，就是说，哦，他一开始，比如说只是车辆擦撞停在车道上，
1: 嗯，
0: 啊，车上的人下车，哦，他第一时间，哦，就没有躲避，就急急忙忙的，比如说在车子的周围这样
1: 查看车损之类的，
0: 对，查看，哦，啊，或者说在车上换轮胎也有啦，
1: 嗯，
0: 啊，那就是说拍照啦，
1: 哦，嗯，
0: 啊，重点又是背向来车在那边做事情或打电话，
1: 嗯，啊，
0: 都没有先考量自己本身的安全、
1: 嗯，
0: 那这时候后面的驾驶人不管是分心啊，或是车速过快刹不住，或是说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就会一撞上去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二次事故，
1: 嗯，
0: 那所以说还是提醒用户朋友，如果说万一你不幸真的是在国道上面有发生交通事故，只要说你人没有受伤或者是说你还可以走动的话，
1: 嗯，
0: 第一件事情真的就是要想办法先离开这个车流，找地方躲，
1: 嗯，
0: 啊，不管你车子撞得多严重，或是说这个对方有多大的过错啊，这些都暂时不重要，
1: 嗯，
0: 第一时间就是先远离车道啦，因为主要是事故发生的初期最怕的就是说这个后方的车子还没有注意到，那没有慢慢变拥塞，车速变慢之前，
1: 嗯，
0: 这个时间段就是最危险的，
1: 对，
0: 那这边就是在跟大家告知一下，所谓一些比较相对安全可以躲避的地方，一般来讲就是说，像不管是在内侧外侧，就是要走到护栏外面，
1: 嗯，
0: 那即便你是在外侧的路肩上面，路肩都还不够安全，
1: 嗯，
0: 就你不要想说你还是你在路肩上面站着没有关系，因为有很多事故确实也是二次事故就是车辆到路肩上面去撞到的，
1: 嗯，
0: 这种还是有可能发生，所以你一定优先是要到护栏外，
1: 对，
0: 那要不然就是避车弯，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比如说你是在内线发生事故，你那个中央分隔没有中央分隔带，它只是一般的中央护栏没有地方可以躲的话，
1: 嗯，
0: 那最起码你也要远

0: 稍微离你的这个车子哈、事故点远一点，再往下有一点点，不要说紧靠着这个车辆旁边，或是说在两车中间哦、像这种后面有车再撞上来的话，就是一定会被波及到。
1: 对，
0: 好啊，所以基本上要先确认自己的安全。环境安全之后、我们再来通报警察，或者说通报交通中心等这个事故处理单位到达现场啊。等他们都到达现场之后，就会在你后面摆交通维持的这个设施。
1: 对，
0: 安全了之后，车流慢下来，你到时候再来取证哈、就是采证这些东西都还来得及、
1: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都是一发生状况、立刻就要下来看车子有没有怎么样，然后要不然就是开始理论吵架啊什么等等的。
0: 对对，理论吵架，就是可能一开始很多就是会直接打电话了。那也不是说不能打电话，就是说你要先。确保自己安全之后再来打，那打的时候也要看后方的来车，要注意这样子，不要就是一昧的关心车子的状况，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自身的安全，都就是没来不及反应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这边也是顺便再提醒一下，如果说你真的在高速公路上要拨打这个要报案，要除了拨打110以外，那如果说你有高速公路的1968 APP 的话，你大家可以多利用里面的警政报案的功能哦、因为这个功能键一按下去，它依照你手机的定位啊，它就会直接帮你转到那个你所在位置辖区的这个警察大队的勤务指挥中心去做受理，那就可以省去这个后端这个可能还需要转派啊或者派遣的这个处理时间。
1: 对、
0: 对，那这边也是在提醒哈，就是说我们刚讲我们人要移动哈，比如说要躲避这件事情，那你只要在移动的过程中记得还是注意一定要看后方，
1: 对
0: 的后方这个来车，如果说真的哈有什么状况，最起码多一点反应时间，增加应变哈，就可能就真的会不至于让你失去这个宝贵的生命，因为我们也真的看过蛮多件啊，特别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辆车子，它在路上只是抛锚，那个车主啊，他当然可能打开后车厢需要去找一些可能是警示的装备或者怎么样，只是说他在找的时候完全背对后方的来车，然后他是在车道上，他不是在路肩上，他在车道上，他还是觉得车子不会撞上去，而且他就一直没有注意后面的这个来车，那就一直找，那过了几分钟之后，真的找太久了，还没办法，就还是被后方的车子撞上来，造成身亡的这个情况，那所以说就是会真的情况就是会有这个情形发生，那刚刚也在强调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事故是发生在这个中线车道啊，有时候你真的没地方躲，那真的还是不要特别提醒说不要站在这个车子的正中间啊，因为这个有时候在他们事故处理人员的这个说法上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断腿区域啊，就是说你在两部车之间，那如果车子撞上来，可能就把你夹住了，或是这个冲击力就撞到你的腿部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骨折、一些意外的伤害，还是会有受伤的风险啊，所以说才会说你最起码要到车子的下游一段距离，车子撞到比较不会波及到你。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国道的警察他其实也一直在宣导，如果说我们是属于轻微车损这种的事故，还车才能开的话，那驾驶人我们还是尽快的这个拍照收证之后就移到路、对，看看移到路肩或是说直接开车就下交流道，直接到那个国道警察那边报案也可以哈、不用说一直一定要
1: 等到警察来，
0: 对，等到警察来啊，那个警察来在我们现在目前通报的这个时间大概都要15，可能警察会快一点，可能差不多也要10分钟，反正就是会有一定的时间等待，这个时间都是风险，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只要拍照之后啊，车子可以动，直接到分队报案，那远景还是会制作笔录，这个不用担心，
1: 是
0: 只要有些有照片，那个笔录都是可以承案的，这个都不用担心，然后就是重点不要在我们的车道上去等的过久了，那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事故，就是还是跟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那个撞进来的车辆啊，就依照这个新闻的报道，这个驾驶他其实有声称他是有开辅助驾驶的，那所以说另外再加上从影像上来看，他这个确实
1: 完全没减速啊，
0: 对，都没有减速。

0: 好啊，所以说还是再提醒这个大家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还是要专心注意在前方的路况，不要说放着辅助驾驶就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样子。
1: 对，大家还是要看字面上解释哦，辅助驾驶它不是自动驾驶，好吧？好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就放着让它开，不是这样子哦。这科技还没有到这样啦，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啦。
0: 没错啊，因为真的已经一再的验证过这个辅助驾驶它的功能哦，在速差过大的情况下。它就是会失灵，
1: 对，它没有办法分辨，因为前面那个事故车辆是停止状态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它根本没办法分辨说哦，前面是有车，我要赶快刹车，
0: 对对 对, 對，然后所以它就真的就是这样直接撞上来了，如果没有人为介入的话，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包含说像有些你跟车跟到一半，突然有车子切进来，或者前车突然转向，这种都会。有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
1: 对
0: 这个
1: 都会影响他那个驾辅助驾驶系统的判断呐、
0: 啊。没错没错、每个厂牌的辅助驾驶可能都会声称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在高速公路上就是一个有点像大型的实验场一样、就是像这种意外发生的时候还是会一直有这个事件发生，
1: 对，不要赌哦，这种我觉得有点类似赌博心态，千万不要哦。
0: 对啊对啊，那个是帮助我们驾驶开车怎么讲，就是压力不用那么大了，所以就可以比较放松的开车，但是不能都不注意，
1: 对，
0: 还是再更提醒，
1: 没错，
0: 提醒一下。好，
1: 那今天谢谢主任，谢谢，好，拜
0: 拜。
1: 刚刚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嘛，后方回堵车流慢慢也已经在疏解消化了，麻烦朋友稍安勿躁，还有一些些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大概南下从泰山转接道过来车速会稍微缓慢，但已经好很多了，等一下应该会更好走，就请您多小心。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管。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2: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发生翻车事故，赖姓男子开车载着3名家人，疑似分心驾驶自撞分隔岛后翻车，造成4人受伤，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只有5岁的女童。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2号下午3点多接获110转报，大里区国光路2段与友龙7街口发生自小客翻覆事故，立即派遣大里及信义分队

0: 共三车六人前往抢救，现场一辆自小客四轮朝天翻覆在车道上，车内四人自行脱困，其中28岁赖姓驾驶拒绝送医，另外一名30岁女性、5岁女童以及年约70岁男子肢体擦伤意识清楚，救护人员给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大理仁爱医院治疗。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启说，
1: 经警方调查，赖兰驾驶自小客车沿国光路二段直行往东龙路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本起事故造成4人受伤，均无酒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0: 雾峰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务必专心开车，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保障自身与他人用路安全。新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2: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基林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但成功吸引水鸟驻留，在雨季也有滞洪效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结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4: 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了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二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3: 大陂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滞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6: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7: 多一点耐

提醒，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朋友。好，路况弄顺顺顺啊，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千万不要超速，是真的哦。提醒台62线的东向10.7公里过了暖暖之后哦，有一部小客车爆胎，分别占用外侧跟路肩哦，可能有跨车道了哦。台62线东向的10.7公里过了暖暖的外侧跟路肩，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的南向24.6公里过了沙仑的内侧哦，则是掉了树枝。好，刚刚那个小客车爆胎其实是有占用外侧嘛，就想到刚刚我们在进行交通单元的时候哦，李主任特别提醒的哦，二次事故往往会比第一次状况来得严重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有什么状况立刻就要下车哦，也不管3721就开始在那边理论啊哦，什么等等之类的哦，其实保命还是比较重要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谢谢您。好，这个人口老化啊，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哦。对于长辈来说哦，他可能要考虑的更多了哦。我老后要住在哪里啊？身边有没有熟悉的社区支持？甚至哦，到了生命的最后要接受什么样的医疗，都成为必须要提前思考这样的一个课题哦。台北市从住宅、社区到医疗，逐步建立了高龄照护跟生活支持系统，也希望让长辈哦，不只是被照顾哦，即使是年纪大了，还是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赶快来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人口老化不只是医疗问题，也重新考验城市的居住环境。对许多长者来说，老后最重要的选择未必是搬进老人住宅，而是能不能继续居住在自己熟悉的家。台北市政府目前从换居、租屋、留在原处三个方向提供居住支持。目前台北市已经有6182户住宅房源提供给高龄长者居住，占整体出租住宅资源的 32.7%。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2: 除了公部门的住宅资源，我们也希望把民间的房源一起串联起来，是否透过社会住宅包租代管，鼓励房东把一楼以及有电梯的大楼房源释放出来，让长者在一般租屋市场也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生活的房子。我们持续鼓励老屋增设电梯，今年更扩大推动整建维护四大精进措施，包括补助额度再加码，取消法庭免贷金，外墙修缮免变室，违建阻碍专案拆，目的就是要消除装设电梯的隐形障碍。未来我们会重新思考老人住宅的角色，除了照顾既有的居住长者，也希望把老人住宅、社区服务、居住协助和长照资源更完整的连接起来。
1: 不过对高龄长者来说，住得下来只是第一步，随着年龄增加，失智、行动不便等问题也可能逐渐出现，真正影响长者能不能继续在地生活的，除了住宅，还包括每天的生活环境。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公布，全国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为 7.99%， 截至115年6月底，南港区65岁以上人口占 22.56%， 推估失智长者约2006人，中研里也因此从环境改善与社区支持着手，打造高龄暨失智友善生活圈。台北市南港区中研里里长谢志勇表示，
3: 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失智者会越来越多，里面就成立了10个

0: 失智友善的组织，同时呢，我们也培训了147位的失智友善天使，就是为了要提供失智长者的一个及时关怀跟协助，让失智友善的落实到这个理念。所以呢，今年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善，串联生活机能及社区的一个资源，让长者呢能够在社区安全生活。
1: 即使有了住宅与友善社区，但如果未来面临失智或其他重大疾病时，无法表达自己想要的医疗照护意愿，也可能成为长者与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108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民众可以透过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与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未来的医疗选择，并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提前决定自己希望接受的医疗照护方向。台北市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周蔡志工也表示，
2: 我先生是今年86岁，他62岁就得到失智症，到现在已经24年。这24年里面，我自己前面是带了10年，到后来这14年，九年是在阳明山的安养中心。我们总认为说，我去到每家医院急诊，我都说不弃切、不插管、不要积极治疗，可是没有用。我因为我先生没有慢性病，他只有阿兹海默症，他也不下床装那个鼻胃管，因为东西到他嘴巴他不晓得说我要吞要吃，然后就是靠这个维生，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意愿，他就躺在那边。那时候我就决定说，那我以后不要跟我先生一样。
1: 对周蔡女士而言，预立医疗决定不是一份抽象的法律文件，而是看过长期照护的过程后替自己留下的一个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在高龄化社会中也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台北市累积已有46782人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其中65岁以上长者达24040人，占总签署人数的50%。随着高龄化成为城市无法回避的课题，台北市也正在面对不只是如何照顾老人，而是如何让一个人老了之后仍然保有生活与选择的权利。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台62线东向的10.7公里过了暖暖之后哦，外侧跟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哇、哦！说着说着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啊。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哦，改走往芦竹方向的匝道下高速公路，平面是台31线哦，直行到大竹北路口回转之后，再走台31线往青浦方向继续行驶就可以。小心开车，有路况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今天来听几首好听经典的台语歌曲，这是吴宗宪的歌声《真心换绝情》哦，1994年发行的歌曲。

真心换作情，这是吴宗宪的歌声。其实当时吴宗宪也是修比都华的其中一员嘛，那除了跟的团体之外，他其实出的这个台语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哦，而且都好经典啊。道路状况一样顺畅好走哦，大家小心通行就好。那今晚上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之间哦，会有路基改善工程要进行，到时候呢是利用调拨车道的方式通行了哦。工程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好，继续来欣赏的哦，这是苏芮和苏庆伟带给光哦，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好听，《夜半路灯》，这是1997年发行的歌曲。

收录在苏芮《灰哪里去》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夜半路灯》。国道二号的东向18.4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路肩，有一部小客车闪灯停放，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哦，不晓得是车子抛锚了还是怎么了哦。总之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对了。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8.4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另外是国道五号哦，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已经开始封闭在进行工程了哦，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继续关好这德景德万坦，这是翁水海歌声。

0: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大奶的外侧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遭到小客车故障。台88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过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有树枝掉落。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任南心。台中港新建田丰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丰区海堤工程，预计自九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丰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0: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五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既不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1: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1: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绕高阶的掠食者。

0: 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防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几个状况提醒哦，国道2号的东向18.4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放警告标志。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已经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之间的横溪路段内侧车道也封闭进行工程。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利用往芦竹方向的匝道出口下来之后呢，走台31线嘛哦，在大竹北路口回转之后哦，就可以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了，要稍微改道。这个工程呢持续到9月17号哦，不过还好它例假日不会施工。小心开车最重要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浪漫手牵手，这是任贤齐的歌声。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之间的横溪路段哦，现在内侧车道已经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开始有工程进行。刚刚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路间有一部小客车说闪灯，然后停放在这里，没有放警告标志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的朋友小心，帮我们看看后续可以告诉警管，谢谢您。
1: 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药剂科的林嘉玉林药师。药师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今天呢药师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相信最近应该有不少朋友哦开始面对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好像每到了换季哈、哦、就是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大概都免不了哈、哦、一阵早上一起来就开始一直打喷嚏打不停啊，流鼻涕啊，流鼻水啊，然后眼睛很痒啊，什么疼疼之类。那多半我们会去看医生嘛，又或者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是过敏人的话、哦、可能就会去药局哦买个抗组织胺来吃。但这一吃了之后哦就会变成另外状况、哦、这个鼻水啊停了，喷嚏也不打了，但是人呢就开始有一点恍惚这种感觉、会想、打瞌睡啊什么等等、哦、可能上班上课都没有办法专心。那这些到底应该怎么办、哦、等一下药师会逐步、哦、跟大家来这个说明、哦、所以这个过敏服药、哦、昏昏欲睡到底该怎么办、哦、药师是先跟大家、哦、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过敏药会让大家爱睡觉，是里面有安眠药成分吗还是怎么了？
2: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会，过敏药里面是、绝对没有加安眠药的、主要是我们会想睡觉的话是因为这个过敏药的里面的成分里面有一个叫抗组织胺这个东西，当我们接触到过敏源的时候啊，像过敏有可能是那种外来抗原的形式，像是尘螨啊、花粉，或甚至那种蚊虫叮咬。那有些人是吃到特定的食物会过敏，像是喝牛奶啊，或是海鲜类的。那像是

0: 特定的药物，或者是有些人甚至他会对那个阳光的刺激过敏，或是对热的刺激过敏，
1: 嗯，
0: 那身体都会释放出一种叫做抗组织胺的物质，那这个物质是来发出一个警报说，哦，这个物质对你来说是有过敏的反应的，
1: 嗯，
0: 它就会开始让你有一些症状，像是鼻塞、流鼻水、打喷嚏啊，或是皮肤开始有红肿痒，然后眼睛可能也会痒，
1: 嗯，
0: 那因为这种有些是全身的副作用啦，像过敏药的作用就是去阻挡这些组织胺来产生这些作用，这样。
1: 嗯，难怪过敏药主要成分叫做抗组织胺，它就是我们身体分泌了组织胺之后，我们要去抗它、对抗它的意思哦。好，刚刚讲到说要去阻挡这些组织胺嘛，哦，但阻挡就阻挡啊，怎么好像我们的精神也都被阻挡掉了，没办法好好上班上课，应该也不行吧？
0: 哦，是，主要是在于说抗组织胺它的结构啦，那依照结构的话呢，我们抗组织胺大概有分成了两代这样子，
1: 嗯，
0: 那比较会想睡觉的其实是大家比较常接触到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它的特色是它的脂溶性比较高，就是油溶性比较高，
1: 嗯，
0: 表示说它比较容易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那个守门员，我们叫做血脑障壁，那它就比较，这个药物就比较容易进入到你的大脑的中枢，
1: 嗯，
0: 那它在大脑里面发挥作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产生比较强烈的嗜睡啊、镇静的副作用，那有些人甚至还会觉得口干舌燥这样子，这个是第一代抗组织胺的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副作用吧，
1: 嗯，
0: 那二三代的抗组织胺呢，因为后来有改良的结构，就让它变成了是水溶性比较高的，那这一类新的药物就是比较难进入到大脑，所以有大幅改善的那个嗜睡的问题。那通常呢，这一类的药物通常就是也比第一代的比较方便使用，因为它通常都是做成比较长效性的，
1: 嗯，
0: 一天通常只需要吃1到2次而已，就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不过也是有听过有人反映说他吃这种也是会想睡觉啦，所以还是要看个人。
1: 嗯，所以每个人体质还是不一样哦。好，所以呢，有第二代、第三代的抗组织胺，感觉副作用少很多。那是不是第一代的这个抗组织胺，我们就放弃不用了吗？
0: 主要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新的二三代一定会比较一代还要好，但是这个是在药学上比较不会这样子认定的。
1: 嗯，
0: 那通常第一代它会存到现在一定是有它的优点嘛，它虽然是会让人家想睡觉，可是它有一个比较难取代的优点，就是它作用的速度非常的快，如果你现在就是有急性的过敏症状发作了，痒到受不了，或者是你现在急需要缓解这个症状，那第一代的药物的作用的速度会比较快，它就可以马上压制症状，然后效果又比较快这样子。
1: 嗯，
0: 那再来呢，它的效果也比较强一点。
1: 嗯，
0: 那因为它有刚刚有说到有那种嗜睡的副作用嘛。
1: 对。
0: 那有些人啊，会就是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算辅助吧，因为有些人像是重感冒或者他过敏，晚上咳到睡不着觉的病人，
1: 嗯，
0: 那医生反而会开那个第一代的抗组织胺，
1: 哦，
0: 就让他有那个利用那个嗜睡的特性，让他睡一觉，这样好好的睡一觉。
1: 哦，哎，所以副作用变成主要作用的意思就对了啦。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不会被完全取代，虽然我们有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个抗组织胺，看起来副作用比较少，但反而呢，第一代的副作用哦，会有其他的用途的意思啊。好，那比如说啦，因为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职业驾驶嘛，或者是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从事的工作也都是需要高度专注，又或者是学生可能面对大考等等之类的，那是不是在用药上面也要特别小心，比如说要主动跟这个医师说，你要帮我开那第二代抗组织胺呢？
0: 如果说这个专有名词就是对你来说太难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医生说，就是你有需要抗有需要吃过敏的药，但是可不可以开那种比较不会想睡觉的，或者是那种一天吃一次的那种比较长效型的，这种通常就会是二三代的抗组织胺，比较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嗯，好，了解了。但有时候可能是也许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吃了第一代的药，但很想睡觉，那这样子我可以比如说赶快喝，因为还要上班嘛，我要上课嘛，赶快喝个咖啡啊，或是什么提神饮料，我来跟他对抗一下可以吗？打个架可以吗？

0: 我是建议不要这样子做会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你已经吃了抗组织胺啦，那它会强迫让大脑有一个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它会有嗜睡的作用。那你咖啡因同时用去刺激它清醒的话，因为它两者的作用的途径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这样子可能导致最后的结果是，你又会得到摄取咖啡因的副作用，可能有心悸啊、手抖。但是又有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你脑袋依然是昏昏沉沉的状态，这样子反而是更危险的。
1: 嗯，所以千万不要想说我要喝个咖啡，喝个提神饮料，让自己振作起来，反而不要这样去思考了。那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注意的所谓的用药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0: 嗯，主要你有在吃抗组织胺的话，我们尽量会避开第一个就是酒精啦。
1: 嗯，
0: 喝酒的话，因为酒精它会去增强它第一代药物的那个嗜睡跟中枢神经的抑制效果。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有吃抗组织胺第一代，然后又在喝酒的话，这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哼。
0: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吃抗组织胺的话，跟其他药都很像啦，就是不要配果汁、葡萄柚汁这一类的。
1: 嗯，
0: 因为这种葡萄柚汁的话，它会影响到那个肝脏的代谢酵素。它也一样会让酒精，有点类似酒精的作用，它就是让体内的药物浓度会飙高，那它的副作用可能就会更严重。
1: 嗯，
0: 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吃药的话，还是配白开水，永远是最安全的。
1: 没错。
0: 那第三个就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个算是抗胆碱的作用，这个比较专业一点。
1: 嗯。
0: 讲白话一点，就是有可能就是有些有射护腺肥大的或者是青光眼的患者要注意，因为它可能会让眼压升高，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副作用也有可能就是你小便比较难解。对，这个对于射护腺肥大的病人，如果他又在尿不出来的话，那一定很痛苦。
1: 对，
0: 就这两类患者，就是你用药之前有拿到这个药的话，一定要先问一下医生或药师，我有这类的疾病，那吃这个药的话有没有需要注意，还是需要说跟医生讲提醒一下这样。
1: 但我记得好像除此之外啦，这个抗组织胺不管可能我觉得以第二代来讲，它相对还是算蛮安全的一个用药，对不对？
0: 对。
1: 嗯，
0: 算以第二代第三代来讲的话，比较不会有刚刚讲的那些副作用，那相对跟其他的食物也比较不会起这种交互作用来让它变得比较副作用更多的情况比较少。
1: 没错。所以过敏药该吃就吃，因为有时候一过敏起来真的是人 一打完喷嚏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过敏人像最近真的是喷嚏打到不行，一打完人就昏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其实药还是不能不吃啦，但就是要怎么吃，然后不能够，比如说刚不能讲说不能够配要避开酒精不能够配果汁，喝白开水就好等等。所以看时机看人吃还是非常的重要。其实用药安全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吃药就是希望不要那么不舒服嘛，对不对？好，那最后药师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喂，
0: 喂，
1: 药师跟大家总结一下。
0: 好，谢谢主持人。那这边是提醒大家一下，药物就是帮助我们缓解症状的工具啊，就是你要更正确的了解它，使用它才能比较安全又比较安心。那可以提醒大家一下，说有任何的用药疑问啊，家里附近，因为台湾现在到处都是药局嘛，
1: 对，
0: 家里附近的药局的药师，你都可以去询问他，应该都可以有得到很好的回答，这样。
1: 了解。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药剂科的林嘉玉林药师跟大家做一些提醒，谢谢林药师，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本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了沙仑的那一侧不是掉了树枝吗？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啊。另外是国道2号塔都啊，东向18.4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告标志的状况也排除。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有夜间施工在进行。还有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台北市大都路往淡

水方向跟中央北路交叉路口中间两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跟中央北路交叉路口中间两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好，高速公路除了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之外，其他的道路状况都蛮顺畅的，好走的哦，所以就请大家小心就好哦。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表示，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预计将在几天内就会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并且增加生态系统、冰川及低洼沿海城市面临的压力。在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超标的可能性极高，若要将气温升幅重新控制在摄氏 1.5 度内，虽然有可能，但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除了要迅速削减碳排放，还需要采取行动，清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3: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4: 是，
3: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2: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经广记者游游纯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

0: 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10000多纳克，伊托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地域运动场登场，集结了国内外艺人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2: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3: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2: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跟中央北路交叉路口

0: 好，中间两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之间的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施工封闭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等一下，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清晨的4点钟，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匝道要往成林桥这个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呢，请利用往芦竹方向的出口匝道下来之后呢，到了，因为下来之后就是台31线嘛，到了大竹北路口你就回转，回转之后呢，就能够继续往这个往那个青埔方向来行驶了。好，有路况就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咪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感谢。哎呦，真的又晃神了。好，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好几位乘客到电台来，要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洪灿章哦，洪驾驶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哦，里面有蛮多的化妆品啊。谢谢曾宪龙，曾驾驶捡到的是钥匙。还要分别谢谢施红龙以及陈元静两位驾驶朋友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东西能够找回来我很开心。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你。有两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也麻烦问讲朋友帮我们留意哦。有一位是韦先生，今天傍晚大概5点左右哦，从桂林路搭车到忠孝东路一段，掉了一个蓝色的双肩背包哦，里面呢有护照，有皮夹哦，皮夹里头当然就有一些证件，好像连行动电源什么都在里面哦，是一个厚背包。然后林小姐或是早上的8点45分，从永和区的中山路上车，坐到台北市的巴德路2段，掉了蓝牙耳机。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讲不用帮忙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谢谢。巴黎草莓是糯米团的经典歌曲。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刚刚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方向哦，跟中央北路交叉路口中间两线车道上，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台北市交大告诉我们的后续。另外国道五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除了本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之外哦，现在呢应该说增加两个，现在双向雪山隧道的内侧哦都开始在进行施工了，双向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开始有工程进行。台65线的北上 5.3 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附近的内侧哦，受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台65线的北上 5.3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抛锚车后方应该都有放上警告标志吧哦，这一点一定要做到哦，车上要准备反光背心，要准备三角警告标志，万一有状况哦，赶快穿上反光背心，拿着你的三角警告标志哦，在后方适当距离赶快摆放起来。那人呢哦，拜托拜托，一定要站在安全的地方再来求救哦。真的哦，今天才聊到有关于二次事故这件事情哦，所以就麻烦大家了哦，一定要避免类似

情况再一次的发生哦。每一次发生都这个跟大家一直一直提醒，但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疏忽呢？生命是不能重来的哦，一定要提醒自己，随时要小心。

韩文歌曲，歌名叫做 Daydream， 这是韩剧《阿尔罕布拉宫》里头选出来的歌曲。国道五号现在双向雪山隧道内侧在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夜间工程进行。台65线北上 5.3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要小心内侧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好，真的是要小心开车啦哦，安全到达目的地最好。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可厉害咯，这是三大男高音的合唱曲哦，分别是卡雷拉斯、Domingo 以及帕华洛蒂的合唱。这首歌叫做 My Way， 因为这个曲子是大家很熟悉的歌曲。

这已经成为绝响了，因为三大男高音当中呢，帕瓦罗蒂已经过世了，卡利拉斯呢也已经全面淡出了大型舞台哦，只有 Domingo 呢偶尔还有一些演出。所以以后我们只能从这些CD 音档当中听到这三大男高音的精彩演出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 B 出口前，朋友说有一部客运车行驶在中线车道，没开大灯呢哦，拜托拜托驾驶朋友检查确认一下啦哦，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国道五号现在双向雪山隧道内侧、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台65线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了。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改利用芦竹方向的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改道就可以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到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施工，北上林口 B 出口前的客运870870车灯没有开哦。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靠近白河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五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施工到明早4点。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的路肩外线车道有施工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9月2号，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Earth Wind Fire 叫 September， 10点11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首歌95加满，阿夸面。哎，水源哥、熊哥、秦俊 ，Yeah， 油膏天油墨 ，Let's go。

来自汪的歌，这首叫《九月啊九月》，10:19，台88线往西万丹路段到大寮路段路间外侧车道施工哦。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这边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峰路段外侧2线施工封闭。

刚听的是苏打绿的九月，那接下来蛮早听的，但是没关系，九月份来了就是要来这首 Green Day 的作品 Waking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走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 September。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个目前沙德尔台风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那预计在稍后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朝向中国广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会比较偏高一些，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云多有雨，所以各地的白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8度到31度左右。那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跟澎湖、金门，平均有6级的平均风跟8级的阵风发生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2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核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已经停机三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

0: 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1: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拉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0: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六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还查出另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聪报道。
3: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五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4: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台北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诚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

0: 问郭南雄说，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陈姓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援警到场主诈。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民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五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警民众前往戏水时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至尾声。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4: 其中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3: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荷兰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10:52，国道1号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哦，注意一下哈、哦。国一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这路肩有猫，请过注意。

这首歌来自瑞恩，叫《白色羽毛》。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阿杜的作品，叫做《退让》。待会整点，我们再回来喽。

some more cheese and get a new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关心一下，南下接近和美出口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及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呢大货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三南下接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里面呢，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这地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路间有锚。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0: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温柔化野男人柯受良啊，刚刚是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11:14，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爱情》。

刚听到是郭书瑶，幸福不远。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张惠妹，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11: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精神了，不要疲劳驾驶。再来，李玉刚，《逐梦令》。

首歌来自草蜢跟马斯卡合作的歌，叫做《超猛》。待会12点，9月3号喽。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陶晶莹，叫《真的假的》。待会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咯。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在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在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稍早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排除了没。国道1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9，你刚刚听到的是 Selena 的歌，叫《梦》。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1023，倒带蔡依林。

这是余文乐的歌，叫《莫背你的心碎》。12:27，国道三号在南下38-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我是姚玉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上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听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9月3号这个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容易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下雨比较明显哦。那其他地方有大雨啦，出门记得带伞。那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28到31度，还是挺热的呢。

他是 Leona Lewi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in Time。 12点55分，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阿令这首歌《我们会更好的》。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N， 请逛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施工，你们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安全带的人，但我没有了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住我车，没有事，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住我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6: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Foxy，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奕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3号星期四啊，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昨天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呢？每一天都好累哦，啊，对不对？所以呢，哎，这个为了慰藉夜间上班的这个辛劳啊，啊，上班之前呢，哈，逸勋也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吃零食，吃点小零食。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哎呀，吃起来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哈。哎，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啊，这个大半个夜晚过去了，你都如何维持体力，如何维持畅快的心情呢？那么要继续维护下去咯，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柏林这首《各自安好》，夜间工作，希望你也一路安好。时间是凌晨的1:12，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道路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啊，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夜间的施工是不少哈，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哈，这里特别呢由市区平面道路的方向汇入苗栗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啊，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北上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啊，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记得打开吧。来自徐伟翔这首《黑》。

徐伟翔，事实上他最近有发行新歌，这个被誉为呢这新生代实力坚强的情歌手。他最近发行的新歌其实叫做《爱火山的人》啊，不过我们刚刚先听到他在三年前《月》这张专辑当中的《黑》，时间是凌晨的1:18，黑夜当中开车哈，确实打开车灯，那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哈，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然后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路面在整修啊，这里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好啊，这个上了主线车道之后，持续往北走喽。好，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啊，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也都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呢，在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啊，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行驶的。好，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还真不少哈，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目一刚开头啊，送上一系列静谧的情歌啊，现在来点轻快的歌曲了，它是李佳欢《隐形游戏》。

稍早是李佳欢的隐形游戏，之后是柚子积木游戏，搭着轻松的脚步啊，报名啊，开车天气刚午后嘞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27，天气的确还是不好哈 啊， 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啊这个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啊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所以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呢，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下雨下了很多天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啊，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台风，哎呀，这两颗台风哈，一颗沙德尔，一颗叫做科罗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这个沙德尔在晚上8点的时候哈，大概在台北的西南方470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朝广东的方向前进啊，预计呢今天还是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那另外一颗台风科罗旺呢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的1000公里海面上，预估呢接下来会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对台湾而言呢哈，这个距离因为比较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还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北部的风向，所以呢今天北部啊事实上也是容易降雨的天气哦，已经不是只有南部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个各地云多容易下雨哈，这白天的高温大概都是在28到31度左右。反而哪里的天气比较稳定呢？是中部区域啊。南部会下雨，东部会下雨，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中部反而就比较这个稳定一点了。说昨天嘉义的紫云有来到 35.5 度啊，所以呢反而中部地区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咯。决明子这首歌曲《三字头必杀》。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封闭，麻烦留意啊，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方向汇入主线车道哈，这里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省道呢，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城林桥的方向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已经来到凌晨1:30了哈，在不久事上就快2点了。常常呢在晚上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先把这个小孩子哄睡，哄睡这件事情应该是像比方说幼稚园以前的，对不对？的小孩子特别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床前陪伴，可能讲个床前故事啊。这把小孩子哄睡之后呢，这时候爸爸妈妈觉得非常需要有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能1到2个小时，然后呢到了这个凌晨时间呢 才比较这个放松完放电完之后，然后呢也放心去睡觉或者是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小或者是国中在读书了也是爸爸妈妈早早叫我们睡觉去然后呢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自己在这个客厅呢再看个1-2个小时的电视再继续睡觉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辛苦了，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每天呢照顾家里，然后呢也要工作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忙碌。每天当然会非常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这个整理思绪之后才能够这个面对明天的挑战但是呢如果需要这样子一个 me time 这个可能会占用到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可能也要稍微的丈量一下了。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要凌晨2点了哈。如果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还非常需要自己的 me time 这个让小孩子先去睡觉之后，自己再晚个1-2个小时先去睡觉，现在应该也要去休息了吧，对不对哈？或者是已经在休息了？爸爸妈妈在烦恼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研究调查发现呢，台湾儿童的偏食率居然高达60%多。意思就是说每10位儿童可能就有超过6位的儿童是有偏食的耶。而且呢这其中还有24%的偏食儿童身高比重身高体重的一个比例都比同年龄的幼儿来的瘦小。另外呢偏食也会容易影响儿童的脑部发展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你说这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这可能是其次的影响了，对不对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这可能更严重了，对不对？餐桌上出现小孩子不喜欢吃的食物，谁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呢？对不对五花八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连哄带骗想办法让小孩子把营养吃下肚，对不对？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让小孩子改变饮食习惯。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不外乎不喜欢吃青菜。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讶异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不挑食的人。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红萝卜就不吃我非常的讶异，说红萝卜很好吃他说红萝卜有一股味道我在闻了很久之后还是闻不出来到底红萝卜有什么味道但总之有些像青菜啦红萝卜这个颜色比较鲜艳

或者甚至是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啊，可能不是很受小孩子的喜爱，对不对啊？那么这些青菜单煮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可以想办法啊把它变出不一样的料理啊，像是番茄和红萝卜变成蛋糕。糕居然可以变成蛋糕啊！有的呢，这个蔬菜可以变成什锦烧，但这个就非常这个费爸爸妈妈的脑筋，看思考怎么样把这个食材变成小孩子喜欢吃的形状。第二种呢，这个让小孩子自己动手做，也许呢自己动手做完参与的食物料理啊，更能够体验到做菜的乐趣和辛苦，就会比较知道不要轻易浪费食物了哈。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零食啊。而且零食呢通常都高油高盐高糖，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对不对？这个戒掉零食非常的重要。现代人呢这个父母很忙碌往往呢其实也不一定非常有时间来管理小孩子的饮食如果为了方便让素食代替正餐这些高油炸高热量的一个垃圾食品呢，往往都会造成小孩偏食还有肥胖的重要原因那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花点心思多加照料了。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每一天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在餐桌上面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收起来共享用餐的时光，专注于吃饭这一件事情也许呢也可以改变小孩子偏食或者是挑食的行为不知道以上的方法各位爸爸妈妈们是不是都用尽了呢？

稍早林宥嘉的《请说》，之后是 Richard Marx 带来的歌曲《Nothing to Say》，《Nothing Left to Say》。时间是凌晨的1:50，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南部区域呢，首先在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在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呢，还有隧道里面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台88线西。

来自戴佩妮，这首就是你，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要麻烦你要夜间开车啊，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也就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然后呢，台北市的乐群一路明水街道提顶大道路基改善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方来进行通行使用，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一个小时了，等一下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蔡健雅，你快走开。不，先不要走开啊。夜间孤独开车，就持续让警广陪伴你吧。等一下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方向，这个匝道口呢路面也是整修，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

9.8 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在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在进行，那连带影响到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提醒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成林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径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以上都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三民区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巷路口呢，这里有驾驶朋友通报号志闪烁不太正常，麻烦你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非常活泼轻快的这首客语歌 RIBINGU、啊、是他们的团名，要怎么念呢、啊、叫 Libingu、啊、这个重音、啊欸、可是你可以、欸、这个刚开始看到这英文单字 Libingu Libingu、啊啊、但是他们其实有教学对于自己的团名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念，叫做 Libingu、啊、有点像是 Living Room、啊、这样子客厅的这个抑扬顿挫啦、啊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Know You So Well， 在去年呢 他们用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客语大赛的得奖作品。好，时间来到凌晨的2:10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稍早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就接获、哦、在高雄市三民区啊有朋友通报说，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760巷的路口啊，这里号志灯闪烁不正常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哈、啊、行经路口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确实慢看停再小心通过，尤其呢哈、啊、行经这个人行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先礼让行人再通过了哈、啊、不论哎，现在凌晨啊，通常来讲人和车应该都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呢各地区应该都非常的通顺，但还是要这个以安全为第一。好，还有哪些这个因为施工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市区道路呢？啊，就看到北部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最后呢，啊，在这个台北市济南路2段的双向，从新生南路1段到金山南路1段啊，中间进行路基改善，所以各车道会轮流封闭的哈、啊，这个封。

红笔的话呢，会直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中田康贵和卡利怪妞元素。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啊，朋友们啊，你这个行走国道省道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应该通常都会看到槽化线吧，对不对？哎呀，这个行车走着走着不小心

经压到潮化线上面，这样子到底算不算违规呢？啊，近日呢，这个交通部哈，针对跨越潮化线的定义进行了解释。啊，这个首先呢，哈，依照现行法规规定，哈，跨越潮化线呢，一般的道路是可以开罚900到1800元哦。在这个国道上面跨越潮化线就更严重了，高速嘛，对不对哈？你如果不小心跨越潮化线，哎，跑到其他线的车道或是对向车道，哦，这个很有可能会引发车祸。所以事实上呢，这开罚的程度又更高，是可以开罚3000到6000元。但是什么叫做跨越潮化线呢？啊，这个交通部呢，事实上在七月底的时候啊，就这个结合了路政及道安司的说明呢，哈、啊，解释了车辆一部分哈、啊，或者是全部由标线的一侧跨越到另一侧的行驶行为呢，就是跨越潮化线。举例来讲啊，国道上这个要前往匝道的出口哈，哎呦，这个车辆呢从外侧车道跨越潮化线，直接鬼切出去进入到这个匝道啊，因为这个匝道口之前呢、啊、通常可能500公尺啊，1公里左右啊，事实上就会分裂出这个要专属上下匝道的这个车道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匝道口就会有潮化线，如果原本没有乖乖排队，突然想到啊，对呢，要下匝道呢，就跨越潮化线直接插队走进去哈，这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样子就叫做跨越潮化线哈。这样子的罚则在国道上面刚刚提到了，就可以罚3000到6000元的罚锾哦。不过呢哈，这仍然有但书，就是说呢，还是具体会依照这个取缔警察机关来进行认定啊，会有大原则。不过呢啊，这个小方向哈，像是呢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可能因为需要角度比较大，不小心压到潮化线，尤其像连接车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这不是故意的啊。像刚刚呢哈，有举例到就是说从这个车道当中啊，外侧车道直接这样子鬼切进潮化线，然后呢直接这个插队走入这个匝道口下去，这个就非常故意了，对不对？一定会开罚。但如果是非故意压线呢哈，毕竟转弯需要一定的行驶动线空间啊，这样子会不会因为就被认定到压到这个跨越潮化线，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解释的弹性空间。当然呢，还是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道路上面的标线要看清楚，避免触法。这国道上面呢啊，是这个汽车的行驶要讲求安全，在这个平面道路上面有汽车也有机车甚至也有自行车了，对不对啊？今天是9月3号，9月1号开始，事实上一整个月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月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主要哈，其中一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这个根据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哈，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有大概1500万辆。如果呢哈，以这个全台湾的家庭户数来计算，980万户哈，意思就是说平均每户有1.5辆机车，有的呢可能更多，对不对？虽然说啊，今年上半年呢、啊，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是比起去年前年同期是减少不少啦。可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机车骑士仍然是交通事故死伤的最大族群啊。去年呢，有超过1700位的机车驾驶哈、啊，因为事故而不幸丧生。所以呢，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是宣导重点。所以呢哈，近日事实上你可能也有看过哈，或者没有的话呢，之后有机会看到交通部哈，事实上有这个和单位合作推出的一个宣导影片啊，就是希望这个机车啊还是要安全。

全驾驶，报餐圈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举例来讲呢，超速啊，对于这个机车驾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像是时速30公里，可能讲说走在路上行驶30公里，这乌龟车是太慢了吧？啊，你这行驶50-60公里哈，如果呢发生碰撞，哎，事实上就等同于啊，你从5楼的高度，哎，往下坠。哎，那么几乎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更何况你如果是超速，尤其是严重超速，骑到了90公里啊，在市区骑到90公里这么快的话呢，这根本就形同于是从10层楼以上的高度往下坠啊，掉到1楼哦。哇，这个生还的几率几乎是等于零啊，所以速度提升之后，伤害的风险事实上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汽车朋友，可能你也会骑机车，对不对啊？所以拜托，开车要减慢车速，机车嘛是赶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那么事实上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也有针对机车做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呢，哈，其实前两天奕群也有在节目上面哈跟大家放送过，公路局携手机车业者啊，还有相关企业呢，推出了机车常用族群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事实上早就在报名了哈，是可以报名了。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资格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零违规啊，这个零事故呢，你就可以参加抽奖。这个抽奖奖品哈，包括有这个机车啦，甚至还有最新款的手机哈。我自己是已经报名了啊，反正你知道零违规而已，其实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参加活动之余，这个安全的一个观念哈，不是只有参加活动的这一两个月要遵守，是长长久久永远都要遵守。另外呢，事实上啊、哦，这个公路，这个交通部也表示，还有这个建构机车的一个安全网啊、已经和各大的机车业者哈啊、总共加起来7000多家的直营机车行进行合作，这个作为机车的守护站，从9月开始，现在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哦，哈，这个好长，这3-4个月之间的时间，提供给机车骑士免费的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括检材轮胎，包括胎纹，还有灯光是否有坏损，刹车以及润滑油这4项，并且呢会由技师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多棒，对不对啊？顺便这个检查一下车体是否有问题，而且这几项事项都非常重要，轮胎的胎纹，还有灯光，刹车啊也绝对不能坏啊，润滑油也非常的重要，干脆就趁这个时间给机车做一趟检查吧。好啊，所以以上今天这个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第一个提醒朋友们，这个路上的槽划线哈，这个小心不要不小心超越或者是压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主轴在于机车的安全。除了机车骑士自己要有所警觉之外，其他的汽车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也希望以这个礼让小车，让道路更友善。然后呢，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个机车的一个健检啊，朋友们你有需要可以多加使用，顺便把其他项目也一起把机车保养起来吧。来自四叶草，3、2、1 Go。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啊，这里匝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方向的车道哈、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也有施工哈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二号的施工，哎，好、看错了哈、是国道四号，哈哈哈，国道四号东向的8:5-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九公里的这个神冈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来自那英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曲在2002年《如今》这张专辑发行，当时呢是又获得金曲奖，在隔年呢2003年获得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英的歌曲脍炙人口很多，可是呢仔细看一下才发现，哎，他其实有发过八张专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心酸的浪漫，这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在1994到2000年，一口气就有五张专辑。随后呢2001 2002也有发行各一张，2002发行的就是如今这张专辑，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所在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段休息时期再下一次发行专辑呢是上一次了，2011年那又怎样这张专辑当中，一直到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张专辑呢。不过没关系，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台74现在东向的1到11公里啊，成功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院里内侧三线车

起了各再起，不论是在学业，在感情啊，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时间是凌晨的2:56。又是一个小时啦，好，等一下3: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之前，很怀念他的歌吧，黄大炜，有什么不能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继续一起空中加油了。

0: 凌晨三点钟喽。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3: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的38到40公里过中和，这里是内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这里路面也是有整修，施工封闭到6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在神冈路段外

北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中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往成林桥的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出门了，
4: 哎，红包穿呐！
5: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6: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6: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6: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花艺来做会，他是凤娘跟叶诺凡啊、有的时候呢，有人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哈啊、但是这个心态上面也可能要准备好，就是说，哎呀，现在如果是一个很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世界哈。别人来陪你，你可能还觉得给我一点 me time。 me time 这个词汇最近很红呢、啊、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的 me time 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

点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最伴。

礼物兄弟这条音啊来最伴，听到哎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这旋律哦，哎觉得打动到你的时候，哎这个手舞足蹈哼哼跳跳，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辈子喜欢的音乐，好像也没有办法无限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每一首音乐呢，啊就可以比喻成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一辈子好像也无法交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像也是有限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么讲好像也很合理啦。来自礼物兄弟，音啊来最伴，3:17啊。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项路口哈、啊，号志闪灯，哎，这可能号志不太运作不太顺畅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哎，这个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哈、啊，还有哪些市区啊，这个道路是有施工哈、啊，或者是有道路状况，麻烦你留意呢。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哈，外侧车道。

或是有施工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济南路二段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这中间的这个济南路路段路基改善工程，所以轮流封闭各个车道，所以呢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如果是这个往南的方向了那这个可能就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使用以此类推。好，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整体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大幅度影响通行，那麻烦你留意一下经过时候哪个车道在施工，还这个小心闪避就可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好音乐，好朋友来醉趴，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好你醉趴，这个好呢，真正是外靠你落雨的雨啊，真正是心情足郁足的哈。有地方在下雨啊，南高屏东部地区，连东北部地区现在也是有下雨的哈啊，麻烦你小心。地面湿滑，它是粗大 band 这首歌曲《Holy 醉花》。

这首歌曲根本是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近的状态吧，雨国，根本变雨的国度啦。啊，叫做 Robot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

驾驶，虽然说这个时候工作我也觉得蛮累的啊。好啦，一起继续加油啦哈。有路况报警广，他是 Ellie Goulding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3: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4: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5: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6: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3: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8: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7: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8: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7: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9: 想逃门儿都没有。
7: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9: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girl anymore。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33。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到气温资讯，大概都是26、27度。不过呢，有部分地区可能湿湿凉凉的，有下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和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南部区域，不只是高雄、屏东，连台南也有下雨哈。那除了花莲、台东有下雨，部分的宜兰沿海也有下雨，然后呢，东北角基隆啊，这个东北部也有飘雨的状况哦。今天下雨可能不是只有南部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受到大低压环流，还有西南风增强，当然了，西南风增强，这个在南部区域就还是持续会有下雨了哈。这个西南风呢，还会受到沙德尔台风它的一个加成影响哈。但沙德尔台风呢，逐渐进入东沙岛北方海面啊，这个未来应该会转向，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那另外一颗台北东方的台风这个叫做科罗旺预计呢在琉球南方海面打转之后会偏西北来前进然后呢抵达琉球东方又会再往东北走，对台湾一样是不具有威胁。只不过呢到礼拜五明天呢这个还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而且激发对流的一个影响全台都会有发展对流的几率，所以呢要随时提防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咯。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暖呢？预计在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这个中南部的雨势才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小。到了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呢，环境风场转为偏东北风，秋天来了吗？其实也不是就只是我们这个东北方到时候会有这个科罗旺台风所以呢会变成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场，那么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就偶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咯。黄晓珍，沿海一公里。

这首歌曲充满了神秘感呢。黄小珍的《沿海一公里》3:3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啊，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口啊也是封闭的。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啊，从这个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有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这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刨坡工程啊，那其中呢中间的9公里啊，神冈的入口匝道啊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台北市区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有指示啊，告诉你怎么通行，小心经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局部车道会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范逸臣灰色地带

要白天了，所以呢，要送给你这首叫做《日安》。日安来自黄伟晋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57了。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跟整个宇宙说早安，它是米西亚这首歌曲《早安 Universe》啊，等等。这个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那么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啊，希望你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了哈，随身携带雨具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北上的211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路面整修，目前封闭到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和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4线在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桥墩的施工，封闭桥下的平面车道，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轻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台北西南方47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八点，会比较接近香港这边了。那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540公里处，而且它有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哈。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那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新竹以南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有 30.7 啊，在新北市的树林，还有台北市的北岛，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听到心情真好的歌曲，郭忠佑，因为有你，四点十一分哦，对啦，因为有你，对吧？哈，我才会坐在这边做节目，哈哈哈哈哈哈。啊，因为我希望你袂度过，哦，来，看了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国道很出席哈，古老威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国一北上哦，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以及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哦，说因为无力，哦，那要看对象是谁啦。如果是这一位的话哈，过来人要排队哈。跟他们白过来功力哦，来韩国的美女啊，润娥。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北上过土城内二线施工中，还有北上在福德隧道内侧、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嘿。

哇，这苏有荣、吴兆邦这回合唱的歌曲叫《五花》，听起来淡薄啊深哦，唔知变到这解释清楚了呢。4:21了，现在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五现在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小心啊！杜家喜狗辉这边说，希望明白一点，要明白什么？我的心啊！来，陈淑桦、成龙经典对唱。

哦，总是希望明白，但是要明白有时候要经过好多的过程哈。我等一下讲几半波，结果发现我若要讲头金白色都背不起。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理解真的是不同。沟通需要智慧啊。接下来潘宇谦的歌声不明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30啦，尽管我是雅玲，哎，你把揪了背后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哎，特别细致。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在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由西湖方向汇入这边也是封闭哈。以及北上苗栗外车道，然后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有南屯的内侧也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大甲到苑里内三线要注意哈。国三还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中和内线都有工程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在台18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哦，这边有落石哈，涉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路段。要注意落实的情况，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现在时间是

0: 鬼假怪
1: 哦，蔡秋红的歌声假鬼假怪哦。有时候你会可能好兄弟会讲人吼，比我更加凶对吧？哎呀，是不是难料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喝到底，但有时候真正爱熟悉较久才知影，万底深坑啊。

0: 百合花乐团的歌曲《卡爸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觉得这个音乐架构足以带来一种悬疑。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八线要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哦，谢吉哦，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我们都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AI 啊，然后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然后机器人将来如果可以帮忙负担家事的话，这是很多人的期待了哦。最近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有这个企业呢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上门清洁服务，然后呢它的服务收费每个小时$30，好，$30。哦，这样要900多块哈，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影片哦，机器人自己从那个小型的那个货车走出来，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清洁工具拿出来再关上车门，然后呢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还会用抹布，还会用吸尘器。哇，这个影片一公布，有的马上说这 AI 者啦，假的哈。因为他不是一镜到底，他有剪接过的哈。但是呢这个业者跳出来说这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神啊哈，神啊，因为呢不是机器人完全治理哈，那个背后远端有人在操控的。但是说现在那个机器人发展已经可以那个去应付大部分的家事了哈。说你叫他去用抹布去擦那个厨房的琉璃台啊，或者是去用吸尘器，他都会啊、哦，哇，啊、哦！但是目前的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办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哈、哦，这个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哈、哦，所以机械人其实他们在中央控制室里面去操控的哈、哦，那这个人工智能只是辅助用的哈。哦，只是说光看那个画面已经觉得哇真的蛮梦幻的哈。我绝对相信未来哈，虽然不知道等多久了哈，未来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机器人就到你家当管家内哈。

哇，这是 Jason Fry 所演唱的 Dancing Machine。 哦，这个有的被称为那个，这个说舞蹈可以像机械人那么厉害，那有一种是机械舞，我每一次看到那个机械舞都觉得哇，人的骨头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怎么会长成那样子，哦，好特别哦。哦，4:49啦，啊，重点是你现在要去哪里，不要紧，啊，不过目睭会一定要闭好紧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乘着时光机带我走》来自近未来。如果我真的能搭上时光机，啊，你想要去哪一个时代？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

好，现时间4:54了。那目前在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的情况，这个刚通报不久，哎塞机哈。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内侧有工程，北上在苗栗入口遭到从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中哈。那另外呢，国一还有一个点也是同样情况，北上园林入口遭到从西湖方向这边汇入的点也是封闭当中哦。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留意中内线这边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哦。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这一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北上苗栗外侧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要留意南屯内二侧的施工。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哦，还有在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以及南下过中和内线都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五阳中丰路段外二线有工程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更远一些，中心会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哦，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2点，在它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处，到明天同样时段会更接近，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哈。那基本上还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哈，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出现豪雨哦。这是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哈。那新竹以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30.7度，新北、树林、台北市北投哈。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左右啊。

0: 为了求听到是董事长乐团加上李雅莎的版本。你说现在虽然还没天更，不过有一些地方有点下雨，要看到月娘不简单啦，好，不要紧，心中有月娘就可以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一个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把究竟那背后，您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一下。这是国三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侧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台十八线双向 79.6 公里十字路段落石马是爱塞机哦。
1: 大家跟我一起，然后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但已经5:15了哦。国食现在最新通报西行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车子抛锚了。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小心，这边有3台车发生事故哈。国一最新通报啊，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不是雷纳陪娘娘，是几粒雷纳哈，整颗轮胎掉了，掉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哈，谢谢。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啊。好，刚提到的国石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情况，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哎，目前呢，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哈，高雄大树、屏东崁顶、台南归仁这几个点下雨比较明显哈。屏东除了崁顶之外，新园、南州、高雄还有阿莲哦，这几个区，然后这是在南部，北部的话，新北、瑞芳哦也在下雨哦，所以注意哦。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针对的是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哦。

0: 世间难题呀、啊，哦，感情真的很难哦。就是遇到三角恋的时候，到底是对错是谁？谁该退，谁该让哦？哇、哦，这首歌是经典对唱，来自黄莺莺、陈小霞，《明了》。5:23喽！
1: 掌心欢迎王力宏。
0: 哦，王力宏跟苏永康唱这一首歌也很经典，叫《左右为难》。嗯，
1: 左右为难，送给你。
0: 来，5:23，现在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里哈，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路间哦。而先前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影响到中内线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浪里加，以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段哈，落实要小心，拜托拜托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安尼是变哪算呢？哈、哦，麦克把人讲，坑你心内了呵。5:26，现在有就两个点是有事故，都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是3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国一两天那让你家小心哈。

哦，真的把情绪透过古典抒发出来，这很经典的一首歌 Lose Control 来自 Teddy Swim。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是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路间呢。另外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哦，这边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啊。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五一号，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苗栗入口匝道市区方向汇入这个点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这边呢也是封闭哦。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注意一下内三线是有工程的哈。然后北部这边过土城内二线南下过中和内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雪穗双向那一侧还是有工程啊。国四目前东向哦，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还有就是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eto 所演唱的 Happily， 好，快乐的，好，好，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歌帮助那个天快一点亮啊，哈，真的是秋天了，这个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来，林心怡，享受风。

0: 是有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3: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2: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来，5:43了。关于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讯息是说，是因为压到了散落物才爆胎，所以现在三台车都停在外路间这边，因为在等待拖掉，所以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这边，首先留意车道上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的散落物竟然让三台车都爆胎了，一定要注意。然后呢，现在外路间这边等于三台车都停下来了，小心哦。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南下69.5公里过龙潭沙袋车速够占用在中内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然后台北市最新通报，在大

0: 杜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哈。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还是有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位35岁的上班族，最近这几年哦，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剧烈晕眩。然后呢，当他这个情况发作的时候，办公室连那个日光灯或者是同事在说话的声音一动都没掉，都觉得让他不舒服哦。那本来以为是可能太疲劳啊，或者是内耳不平衡，可是他去做了很多检查，都说没有问题啊。后来是转诊到神经内科，才找到他真正的病因。神经内科医师检查之后判断说，他这是属于前庭性的偏头痛，一般发生率大概只有1%到2.7%左右，只是比较没那么普遍。那在晕眩或头痛门诊的患者面至少超过10%、哦、那这个成因跟一般的偏头痛很像，三叉神经过度活化比较敏感、哦、那这些的神经机制去影响到了前庭系统，就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晕眩，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就说毫无预警的就天旋地转，然后觉得自己跟周遭环境一直在摇晃，可能持续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哦、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畏光，然后对声音很敏感，甚至发作之前还会看到闪光、哦、而值得注意说，所谓前庭性偏头痛发作不一定会头痛哦。有一些说很多的患者其实他完全没有头痛、哦、所以其实在诊断上真的蛮困难的。但是如果您一直反复晕眩，然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找不到原因，那真的考虑可以透过这个神经内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哦，讲不讲不呢？我先要考考莫雷修。有时候那个头不舒服，特别是头痛，那个原因真的是千万，不是说没到千万啦、啊，至少很多很复杂哈、哦。所以自己真的就是要一一的去排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就会找对，因为现在那个医学分科分那么细哈。伟郎公啊，我满栽哈，但是至少就是先试吧哈。但是很多的这个头部问题其实跟神经方面是会有关联的。不过呢，有时候即便裂阿姆古拉跟内腔内腔，就是你这个脖子这边循环不好，也会让你觉得哦，会有的人也会有头痛，感冒也有可能会头痛，原因真的太多了哈，都要去真的想办法了解到底问题出来的哦。来五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体验交通网温阿玲。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在进行脱掉作业了，所以有影响到外侧跟路肩哦。哦，谢谢。然后国一南下 24.3 公里啊，靠近台北，先前又有三台车压到散落物爆胎，现在在外路肩等待脱掉作业哦。再来是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爱塞吉哈。那国三的话，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这么欢看点位 0800-0000-0013。

来，再过几秒，5:57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路肩这边哈、三台爆胎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那国三的话，南下在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因为现场是两台大货车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中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处理两台大货车事故的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呢。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要小心。台21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比较远一点了，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哈。而且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940公里处，但是它是越来越接近哈。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就会在台

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处。那目前就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新竹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下大雨。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高屏、花东、兰屿以及绿岛。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一样没有变，30.7度，在新北树林北投、台北北投哈。目前温度有到30，就是新北跟台北，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也是31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最高温29，离岛则是30度。

这首韩文歌曲 Morning 来自曹承模，一开始从比较温柔抒情，然后转到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个节奏，像秋凉的早晨，但没有真的很凉，其实还算舒适哈。6:1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新北市莺歌这边中正三路156巷电线杆变压器爆炸。 OK， 现在情况是电线垂落下来，对于大车来讲的大车的通行是有影响的哈。这是新北市中正三路156巷这边，因为有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而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建盟节一点雷纳还掉在这里吗？先前是整颗轮胎掉落哈，务必留意。国三两个事故点要小心，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因为在进行事故车脱掉作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那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台21线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啊。再来，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在国一呢，要注意有掉落物。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普拉里加，然后先前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还是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边外侧以及路肩，因为先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呢，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来告家吉那百句话背后给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听看听。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人呢在网络平台上啊，这个滑着滑着就看到哦，有一个贴文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说要免费赠送拍立得。那说法是说啊，哎呀，我这边是一个相馆，然后因为要歇业了，那店里面很多库存的拍立得相机，说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呐、啊，哦，说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跟他联系。好 ，OK。那有位民众一看到说，哦，这个我尬意哦，哈、哦，他就主动去联系对方，那对方就跟他加 line， 而且说哈、哦，拍立得是免费啦，但是你要自己付运费，想想也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对方传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就要直接点进去填资料，哈、哦，哇，通常这种运费都不会太高，哈、哦，但是想说我们也蛮习惯在网络上操作，对不对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进入到那个连结，那个照了指示操作，哎，后来画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说，交易订单失败，需实名认证。哇，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梗又来了。好，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一头雾水啦，用 LINE 问对方说，阿喜什么情形。

哎呀，对方说，我跟你讲哦，你要赶快联系客服啦，你的账号哦，这个有问题，好，要赶快处理，不然账号就会被冻结了。这个民众我一听，哎呦，账号被冻结，这么严重哦，哇，依照指示，对方叫他加入客服的 LINE 哈，然后那个客服的 LINE 就跟他说，哇，又要什么解除账号异常，要实名认证，所以要求他要提了给他很多的资料哈，个人个资，还要操作无卡提款，还扫描 QR code 付款。哦，这位民众又很紧张，都马上一公煞的叫一处理啊那样。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觉得是哪里怪怪的呢？哈，怎么才刚刚在那个连结上面输入资料，马上就跳出说你这个有异常，然后后面还有这么多金融操作哈。好，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因为折腾了半天，想说啊，那应该完成了吧？哈。但是对方说是这样子哈，你还要等一些时间，没这么快可以收到那个拍立得。这个时候他才想，哎呀，事情好像不太对哈。然后用 LINE 去追问，开始没有人理他了。等他想到的时候，真的都已经被骗了，钱也回不来。哦，但好歹他还有通报给165了啊。现在这种案例很多。就是他通常进入了点有很多种理由，绝对是很吸睛的，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而那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也许有相当的吸引力哈。但是你要记住那个关节的梗啊哈，只要他叫你操作什么，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呢才刚开始操作就告诉你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我跟你讲哈，我们常常这样提醒哦，但是哈，这真的练功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让自己去想起这样的事情哈，不然有时候会忘记呢哈。

秋天别来，听到的是许维芳的版本。因为还没忘记你，所以拜托秋天海不要来哈。那我们要拜托在生活中是诈骗集团不要来，不过好像很难哈，他就在你身边，比亲戚朋友对你的问候还多，我要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一些哈。哦，就是这一句话，拒绝再玩，不要被骗了啦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五哦，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哈。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外侧路肩这边，事故车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哦。倒是国三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龙潭中内线3台车有事故，已经解除。而国一呢，南下在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一点雷娜已经排除了，感谢。台北市大渡路2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的站板也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新北市莺歌这边要特别注意中正3路156巷，因为呢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假爱特别细意哦。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掉落了，还有台18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积分化落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这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

0: 海豚啊，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新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2: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3: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3: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五哦，要特别注意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内线务必留意事故的情况。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

0: 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有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小雨。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目前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宜先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而在台21线北上55公里，在鱼池路段这边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哈。新北市莺歌要特别小心中正三路156巷，先前这边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新的路况也到播出，这么欢迎卡电话0800-0001123。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天使与海豚》，现在时间6:46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高雄三民区现在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有坑洞出现。好，高雄跟他最近会常常遇到坑洞哈，这是才刚刚通报的。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要特别注意外线的坑洞哦。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也有坑洞在这里啊，小心哈。国五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木头浪里加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很多理发店哦，每天就扫起一把一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常常就被当作垃圾丢弃。也有的人家里边啊，那捡起走，因为发现，哎呦，地板那一下子也掏脏啊。然后这些看起来原本就会被扫掉然后丢掉的垃圾，在法国现在有一种新的运用，法国有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向发廊来回收，把这些剪下来的头发拿来加工，做成什么呢？做成生物可以分解的覆盖垫，然后铺在森林的这个小树的周围，利用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气味，可以降低鹿群靠近小树来啃食它，然后也减少林业对塑胶护套的依赖。哦，一举数得哦。你看，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人类的气味，所以那个鹿群不太愿意碰到人的味，不太愿意接近。哇，这真的是又环保，然后效果又很好。

6:54了，尽管我是雅玲。刚通报不久就冒出两个点都是有坑洞哈，一个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还有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都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高雄这站哦，那个雨下的真的是很多，很离谱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候有关系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内那婆要洗到你家哈。而国五哦，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

务必留意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要小心。台88线东向 19.1 公里诸天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浪里家，然后台21是北

之神奇指数之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不知道用什么样来形容它哦。纽约有一位先生，他呢在那个套红的后时候，就是上周那在地是有一些风雨，风雨还蛮大的，但是因为他牙痛，他得出门去看牙医哦。OK， 就没想到出门的时候竟然呢被闪电直击他脚掌的位置。哇，他形容那个瞬间啊，说呢全身涌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感觉，刺痛、麻木、痛楚，还有一种烧灼感。哇，他等于是被电击哈，这样哇！重点是他还能说出来，因为非常呵呵，他只是有这个感觉，还好他没有真正受伤，他没有烧伤，然后有到医院去做了好几次全身检查，医生说没有受伤哎，哇！他觉得他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哈，竟然受到这个雷击，然后没有怎样。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去教堂跟上帝说一声感谢，多谢波比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去买一张彩券，而且那个彩票那个如果中奖的话可以上照的哦。哇，真的是他觉得这一定是天选之人啊，真的是很大的幸运哦。所以他就决定去买那个彩券，他认为说不定哈，有这个运气安尼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哈？不过我觉得真正赚到是平安无事啊，在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啊，不知道他会不会中奖了哈。好，阿姆哥说不会，我们这一首歌哈叫“掉头菜”，掉头菜在中大奖的意思哈。不一定真的有钱呐、啊，遇到好的对象嘛，就丢淘汰掉啊！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入平安，我感觉平安是上界大奖啦！哈，希望大家幸福啊！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40.3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乙线有坑洞哦。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乙线也要注意坑洞情况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没有排除，而台21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有洞被撞到，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浪里加。新北市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通行哦。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爬坡道上呢有一则故障车哦。台84线东向麻豆交流道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占用在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吹着风，湿着泪，一个人好累，夜太黑，天太灰，风景都宿醉。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清晨出门就发现在下雨，虽然不大，但是雨丝绵密，这个雨啊从南部下到台北来了，天气状况比较复杂。首先受到死灰复燃的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雨特报，报在北海岸以及高屏地区。那另一个台风科罗旺虽然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间接把东北风带来，由于南北气流相互符合，促使空气向上运动，形成云和雨，所以基隆、台北以及宜兰是今天符合带的降雨热区。简单来说，不论你在哪里都会下雨。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0度，降雨几率50%到70%，中部25到31度，降雨几率60%到70%，南部26到30度，降雨几率60%到70%，而在东部是25到30度，降雨几率70%到90%。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全台都是落在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至于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但是也别忘了最近呢这个病毒发威中哦，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我身边都有不少人中了又中，中完一个再换另一个，所以提醒你哦，这个洗手的时机，吃饭前跟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洗好洗满，再来出入人多的场合，尤其是密闭的，比方说大众运输的空间，或者是如果要开会听讲座之类的，别忘了把口罩戴上。

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唱说，走着走着鞋湿透了，也没影响此刻的心情，闹可怜。应该没有人喜欢鞋湿掉的感觉吧。昨天在办公室里面也在讲哦，最近都在下雨，那总是会有那么一两双雨鞋或者是不怕淋雨的鞋子，对不对？但让你连续穿两个礼拜，你也会觉得好腻好烦，脚在抗议，希望可以换一点不同的容器来盛装，但就没办法，因为天气真的不好啊。

我也有那么一两双雨再大都不怕的鞋子，一个呢就是标准的雨鞋，还有另外一双因为是皮的而且比较高筒，所以下雨也不怕。我今天呢就也是穿着下雨不怕的鞋子，但是鞋子本身不怕，这个鞋底会怕。为什么？天雨路滑吗？就来到我不喜欢的星期四了。早上起床难得心情还行，结果就在临近公司的时候脚滑摔了一跤，爬起来的瞬间觉得真不愧是礼拜四呢，现在是想怎样。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路况不好一个不小心可能你也会不太好，骑车开车走路拜托真的是要小心专心。

坦白说，我觉得今天上班路上我走路的时候是蛮专心跟小心的啊，只是也在听 podcast， 然后那一集的 podcast 呢正在讲显化这件事情，讲着讲着我摔倒了，我想说所以现在是显化什么东西呀、啊？在国一北上62.8公里，这边是中立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五羊高架北上40.3公里，就在泰山转接道前的高承载车道上，车辆泡沫的状况已经离开。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74.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基隆市的仁爱区，孝二路是往国一的方向，就在中山路口，这里号志闪红灯哦。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有没有曾经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下长时间的走路呢？这个讲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暑假的时候，如果有出国去旅游，不管去到哪一个国家，应该都是每天走走走，在台湾都没那么勤劳哦。就算玩皮克明可能也没办法这样子走，但是出了国要多远走多远，双脚万能。但是这样走啊，不只是脚底可能会出问题，其实皮肤也会的哦。有的人呢，走走走，然后回家好不容易哎可以休息了，解放双脚了，在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我的小腿左右脚踝这个地方怎么一点一点的起红疹，是被什么东西咬到还是过敏吗？皮肤科医师就说了，这不是被虫虫咬，也不是过敏，它其实是迪士尼皮疹。竟然会有身体的状况跟迪士尼牵扯在一起哦，所以哇怎么办，不要去迪士尼吗？其实这只是一个绰号让大家比较好记哦，它真正的名字是运动诱发性血管炎。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下，长时间的走路、健行、跳舞、打球或跑步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时候呢，腿部的血管为了要散热会一直扩张。那如果血管一时承受不了少量的血红球呢？红血球啦，少量的红血球就会露出来，跑到皮肤底下。那看起来，就我们表象上面看起来，就会一点一点的像是起红疹，甚至是会有点紫斑啦、淤青这样子的外观哦。那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游乐园玩一整天之后发生的，所以医生就取了一个比较好记的名字，叫做迪士尼皮疹。它还有很多的名称的，比方说什么高尔夫球员血管炎啦、健行者紫斑啦、慢跑者血管炎等等。那至于哪些人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刚刚讲的了，在炎热潮湿的天气活动，一口气走好多好多好多路，以及像是跑步啦、高尔夫这样子长时间运动的人，都是好发的对象。那另外50岁以上的女生也比较常见哦，而且常跟慢性静脉疾病有关。所以喽，你最近左右脚踝也出现一点一点的红疹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你是迪士尼皮疹，还是说你是其他的可能？首先，迪士尼皮疹它必须要有三个比较代表性的特征哦，那就是虽然你的小腿啦、脚踝这边有一点一点的红疹，但是袜子盖住的地方没事，这个就是迪士尼皮疹最。

经典的特征哦，因为袜子其实有轻微加压的效果，所以反而保护了皮肤，所以你一点一点的红疹会刚刚好停在你袜子口的地方。再来就是这个红疹哦，几乎都是长在小腿跟脚踝附近，左右两边基本上都会出现，而且是围着小腿分布的。然后这些起红疹的地方会痒痒的、热热的，或者是有轻微的疼痛感，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肿胀，但是不会发烧。如果你的脚脚最近的确有这样的状况，然后符合刚刚讲的三个代表性特征，那就是迪士尼皮疹，不用进一步治疗它也会好的，通常大概1到2个礼拜就会自行消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抬高双脚，可以冰敷，可以穿弹性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继续长时间的走路或是剧烈的运动。那当然如果真的很痒不舒服，你会想要一直抓，也是可以进一步到皮肤科医师那边去看看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类固醇的药膏，让你好受一点点。那但是如果你还有发烧，甚至是腿部有剧烈的疼痛、关节痛，又或者是你已经超过2个礼拜都没有好，越来越严重，那当然就要排除不是迪士尼皮疹，要赶快去看医生咯。

一望许慧欣的歌声 Wonderland。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风管掉在内侧两线车道。西武高架继续往北22.2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五羊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40.3公里，是在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上抛锚车已经排除喽。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三段，就在重阳路四段口车多回堵。国一南下81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的外侧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74.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基隆市的仁爱区孝二路往国一，就在中山路口这边号志闪红灯，经过这个路口一定要小心慢行。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的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都是车多，三重的连外桥梁、中兴桥、台北桥、忠孝桥跟重阳桥都是三重往台北车多速缓。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方向车多，而在土城的金城路三段往中和过了延吉街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美国的创作歌手李欧布里基的歌声 Happiness Anytime， 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多，天气不稳定，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高，要到周日之后才会转为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将减弱成热带性低

0: 气压持续朝中国广东的方向前进，台湾受到台风的影响越来越低。不过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今天是九三军人节，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昨天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2: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1: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共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暴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4: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3: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长萧焕章呼吁民众掌握水路的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以及万全的准备再出发。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6: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7: 是，
6: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5: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8: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2: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8: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2: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8: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2: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8: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1: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采取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9: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7:40，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林口 B 入口匝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43.7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的路肩货物的钩绳掉落。市区现在车多的路段，首先新北往北市的连外桥梁，包含了像是台北桥、华翠桥、中兴桥、重阳桥跟忠孝桥，都是新北往北市车多。那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新泰路，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塔城到松江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西。

0: 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都是车多。三重这边台北桥往台北方向哦，汽车道车好多，车流尾端是在三重这边的上桥处。桃园市的八德区和强路到和平路是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子不少哦，可以建议多利用延平路。那土城地区金城路三段往中和方向过了延吉街车多速缓，三重的三和路三段跟重阳路四段口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到大兴路是往国门路桥的方向车子不少，可以多利用中正路。国道五号南下6.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大型车爬坡道上故障车已经没看到了。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汐止系统不到40公里，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130公里上下。至于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左右的车速，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不到40。那在国道三号这边，红色俱乐部是在北上的方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40，国道二号这里往西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这个早上除了有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特别来宾，他今天有重要任务在身，告诉大家连假要来了。欢迎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中和公务段的黄君凯段长。 Hello 段长早安。
1: 那个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综合公务段段长黄君凯。各位大家好，早安。
0: 是
1: 那今年的中秋连假呢，就是在9月25号到28号这4天哦。那车流呢，预计会是在9月24号的午后就会开始陆续的涌现。那通常就是在连假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多半就是会出现大量车潮的时候。
0: 对，
1: 那一般来说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多半就会有一些相当程度的拥塞。那这边就是建议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可以先尽早安排时间出发，那除了可以有机会避开一些堵车的状况，那旅途中有如果有变化的话，也可以比较容易做一些因应跟其他的安排这样。
0: 对，所以相信段长接下来就要针对大家可能会出发的地点或者是路线来做一些建议了，提供一些替代路线，对不对？
1: 是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要前往各地去旅游的话，有一些替代道路的话，这边可以提供作为参考。那如果是行驶国道一号或国道三号呢，如果有遇到拥塞的情形呢，就是各位可以考虑就是改道行驶到台61西滨快速道路这边来行驶。那目前台61线已经有完成衔接台64线的起点，那就是在巴黎那边，那可以直接就是前往五股、三重、板桥、中和跟新店这些地区，那是可以有效避开一些国道的瓶颈路段，那这样子行驶可以比较顺畅。那如果北部的朋友想要往东前往宜兰啊、花东的这个部分去做旅游的话，那国道五号若拥塞的时候呢，不妨可以选择我们省道台9线，那新店到头城的路段作为这个国道五号的替代路线。那同时也可以利用就是沿线的那个 CMS 的告示牌，那发布的一些旅行时间跟路况的资讯，在平林这个地区的时候，就是根据前面的这些资讯，然后做一些做一些路段的调整，没错。那可以避开国五的一些拥塞路段，这样子也是可以是一个那个路程建立的一个参考，这样
0: 没错。对，尤其连假国五必塞吼，所以大家要知道还有台9线可以做弹性的运用。
1: 是的。那综合公路段这边还有一个辖区的路段是省道台3线，那这边呢是可以建议如果是要往桃园大溪老街、慈湖、那小人国、六福村这一带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不妨

0: 想多利用神道台山线，因为神道台山线是沿途可以是欣赏我们这个客庄风貌的一个神道路线，那也可以避开一些国山部分一些走走停停的路段，这样子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参考的路段，这样子以上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
1: 其实台山线也有烂漫台山线这样的风号，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沿路看一下台山线的景点，做一下不同的安排。好，那最后面段长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就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呢，就是九月份这个时候啊，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
1: 然后
0: 好发的频繁，对，而且，今天这几天的部分还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总是会有一些雨势在北部发生。那通常来说，降雨总是会伴随一些行车视线降低啊、路面湿滑这种的状况。然后另外就是中国公路段部分有辖区是山区路段啊，在连续降雨之后呢，它的那个边坡含水量也会提高，
1: 是
0: 那容易可能会发生一些路树倒塌或者一些塌方跟落石的风险。
1: 对，
0: 那不过综合公路段这边是有一个应变机制，还有我们的抢修厂商都是24小时待命应变的，所以在我们货报啊或者是有发生那个状况的时候，都可以紧速的去处理，去恢复这个路段通畅。我还是要提醒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在雨天驾驶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路况，那耐心的减速慢行，因为下雨的时候通常车辆也是会比较多的，所以主要还是要保持耐心减速慢行，然后保持适当的车距。对，然后另外也是提醒，如果要在近期的这个有下降雨的时候前往山区道路，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路况情形。对，
1: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山区的路况？刚刚这个段长也讲了，因为下过雨之后呢，这个土石滑落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尽量避免。
0: 是，那另外还有一个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是如果是有车辆要运送货物啊，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的时候啊，要麻烦各位驾驶呢，在出车之前要务必检查一下车斗紧闭啊，或者是载运的物品要绑扎牢固，然后也不要有超载的行为。因为如果行驶途中那个车斗上面物品掉落的话，很有可能后方的车辆有发生事故的风险。那而且目前呢，那个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针对这个行车物品散落的这个情形是有一个求偿机制的，所以这边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载货的这些驾驶朋友们要多留一份心啊，这样子也避免了伤了荷包这样。
1: 好，那最后也跟段长询问一下，像刚刚前面有讲嘛，这个公务段的基本上是24小时全天候待命，那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有相关的路况想要通报的话，是不是有个通报的管道可以提供给大家？
0: 是的，那如果行车中有一些状况问题，如果想要做通报路况的话，可以使用我们的公路人用路服务中心的专线0800-231-035这支免费服务专线，那可以咨询或者是想要一些知道的讯息，或者是有一些路况通报，也可以借由这一支专线来做通报。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知道一些省道的路况资讯的话，主要第一个就是收听我们这个警广来获得第一手的消息通过路况。另外公路局有一个省道即时路况系统，或是下载幸福公路 APP， 这也是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沿途要行进的省道会有什么路况啊，然后拥塞的情形，这样子也是可以掌握的，在这边建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这样。
1: 对，还没有下载的赶快下载咯，江湖再走相关的 APP 要有。好，那最后面也请段长跟大家来一点中秋的祝福。
0: 那这边呢还是预祝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中秋佳节的都行车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祝大家佳节愉快，谢谢大家。
1: 是，非常感谢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中和公务段的段长黄君凯的分享，谢谢段长哦。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本来说封管掉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成功路二段到春日路是往三民路的方向车多，建议多利用万寿路。五股地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三重的中心桥往台北车流尾端来到了三重的上桥处。台北市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了。

0: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一路到圆山车速4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40公里，过了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红通通30公里上下的车速，竹北到新竹不到60。北上方向呢，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30到4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继续往北台北到圆山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再过几秒钟，7:53，今天到底什么天啊？就是下雨天啊！这个雨怎么下？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曾昭臣。Hello， 昭臣，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受到这个沙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都是容易有降雨的，尤其是在桃园以北、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以来到大雨或者是局部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其他地区可能也都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啊，所以今天大家外出要特别留意，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这个沙特台风目前是位于台湾的这个西南方，大概是470公里的海面上，大概就是在汕头附近的海面。那在今天可能是在中午之前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持续朝广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过后这个整体受到这个台风影响的这个程度就会越来越小了。那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也是比较大的，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臣，谢谢，拜拜。

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下塔又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现在双向的车流绿油油，可以放心利用哦。那国三往南，南山路到木栅50公里，安坑到中和不到40。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的车速。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三莺也不到60。过了三莺到土城低于40公里，过了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到40之间。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公里。那在国道2号现在往东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50公里。国道3号南下35.3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在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一北上43.7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

前货物的钩绳掉在路间，经过要小心哦。李友廷再加上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高工局到台北